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G20 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和 G40 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路况就这样，
6: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4: 有清晰的远方。
0: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我记得好像是昨天午后，这个天气你感觉好像有点阴天要下雨了，但是又没有下，然后呢就开始刮风了。
4: 今天此刻外面好像阳光也没有那么的热烈了，
3: 风。
4: 天气预报说34度的温度，再加上7级的阵风，这个天气多少有点任性了。
3: 7级阵风，然后下个礼拜一开始下雨，然后下个礼拜一最高温度降到30度以下了，
4: 所以这个温度起落。

0: 堕落像过山车一样，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血要特别注意这个温差的变化。
1: 哎，
2: 知道了。
0: 啊，知道就好。
1: 哎，我的体感不是觉得很热，但今天我在上车的时候，我看我们的邻居啊，
0: 嗯，
1: 一个男的穿个短裤，穿个无袖的那个 T 恤，背个双肩包，上班。当时我想，我说有这么热吗？
0: 嗯，他可能一直是在室外工作。
1: 哦，是吧？早饭们，你们穿的什么？今天穿的？
0: 对啊，这个天真的是乱穿衣，但是建议各位无论怎样，其实是要带一个稍微薄一点的外套。
1: 但昨天我家里我开空调了。
0: 嗯。
1: 哎，我觉得在家里面好像要舒服一点嘛，我就把空调打开了。
0: 你打开以后觉得是舒服了吗？
1: 舒服了。
0: 那你是怎么样把这些风都引流走的呢？
1: 然后天黑了以后，我就迅速把它关掉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把窗户打开，我跟我自己讲。我来安抚自己，我说家里要通风，要通风，要透气，其实是为了省钱。
0: 我倒是觉得夏凉被现在盖的，就是因为我已经开始盖属于这个比较入夏的那种被子，换成薄被子以后，整个人盖的真的是觉得好舒服呀。
2: 这样好，
0: 哎，
2: 我被子还没还，
1: 晚上不能热啊。
2: 我现在盖的还是
1: 热，翻来覆去睡不着。嗯，
2: 我现在盖的还是鹅绒被。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是冬款还是春款？
2: 就是我们教皇校长买的那个鹅绒被。99的那个，
1: 他讲
2: 的
1: 心脏还什么都不正常呀、
0: 哎？对，
2: 我这两天以保暖为主，
1: 血压也不正常。哎，
0: 那你这个不能过头哎。
1: 早饭们，你们家里开空调了吗？建议大家每年开空调之前一定要清洗空调。今天7:50，我们教光小肉推送的是我们小肉亲自溯源的湿风产品。
0: 哎，对，说到
1: 净湿啊，净湿，净湿，刚说湿风是我们采烟。
0: 哎，对，
1: 净湿产品，不好意思啊，刚才脑子有问题。
0: 没关系，湿风看来是要来投广告的。
1: 净湿产品，
2: 湿风今年一开年就艾特我了
1: 啊。
2: 哎，小肉今年还来啊？
1: 好，不讲他，先讲那个
2: 净湿。
0: 说到我们这一次向大家推荐的，哎，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的推荐。很多人家之前啊，你们空调是怎么清洗的？有的人自己爬到上面，然后把里面的网格拿出来，
1: 那个是自己骗自己的。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选择让这个专业的人到家里来，但是你要付钱，
2: 花个钱，
1: 而且大概最低起步价要400。而且如果你碰到了不良商家的话，除了帮你清洗之后，他会
3: 说你要加氟，你要加什么？
1: 这个要还，那个要还的，不搞六六起步他不走。
0: 每年到我们家来清洗的都要给我们家加氟。
1: 哎，
2: 其实不需要加，
0: 但是加完以后，我妈妈还觉得祝师傅你看对我们家就是负责人哦。
1: 哎，对，
2: 其实就是。
1: 空调，然后觉得加完氟之后空调会更炙热了。
2: 其实就是空调外机外面一个阀，你把它走一下就行了。
0: 真的、
2: 啊，
0: 你就是我们家的朱师傅。但是说到空调清洗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视频，哇，小肉这个空调清洗就变得好简单。
2: 这个空调清洗呢，我们一般在家里面夏天开始可能只洗一个滤网。
0: 对，
2: 如果你不请师傅上门的话，就洗一个滤网，
1: 嗯，
2: 然后把那个出风口稍微用这个湿的布擦一擦，氟灰擦掉就结束了。
1: 对，
2: 但实际上呢，我们空调在一年的使用过程当中，经过了夏天，经过了冬天，
1: 对，
2: 它里面有一排金属隔片，
1: 嗯，
2: 这个金属隔片在这个环境里面，它会产生湿气，
1: 嗯，
2: 哎，这个湿气凝结在金属湿片，金属那个片上面，它就容易滋生细菌，
1: 哦，
2: 时间长的时候，灰尘、细菌全都滋生在里面，因为你不好清洁。
1: 因为这个空调在你家一直是属于出风口要出风的，
2: 哎，
1: 你这个细菌就在你家一直脆弱。
2: 关键是
1: 脆弱，
2: 它这个金属片啊很脆弱
1: 啊，
2: 你要是稍微用硬一点的东西去碰它，它就变形了。
0: 哦，
2: 嗯，所以净湿的这一款空调清洗泡雾。它可以直接用小分子打到那个里面去，
1: 哦，
2: 把那些里面的精
1: 会吸出来，
2: 冲出来。
0: 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这个喷完了以后，它的这些脏的这些水，
2: 脏水，
0: 流到哪里了？
2: 你空调怎么排水，这个水就从哪排出去。
0: 哦，那就好简单。
1: 小肉，我觉得你溯源过之后，你看你给王子在讲这些知识的时候头头是道，
2: 哎，
1: 这就是收获。
0: 他们家王子喜欢空调知识啊。
1: 他会问
0: 哎，哦，对对对，
2: 然后我问过净湿的人，我说像你这一瓶的话，他一般就是洗一台空调要用几瓶？
0: 是，
2: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问错的了。
0: 怎么呢？
2: 人家是这样跟我说的，
0: 嗯，
2: 如果家里面的那种就挂起来的那种
1: 挂壁，
0: 对对对，
2: 挂机，一瓶这个喷雾可以洗两台。
1: 哦，
2: 如果是大一点的那个柜机，
1: 嗯
0: 嗯。
2: 一台柜机一瓶喷雾，
1: 哦，
0: 那家里如果是中央空调一透几的那种呢？
2: 中央空调一透几的，这个我等会来问一下他。
0: 他先严谨了，哎，要以前的话就张口就来，哎，先严谨严谨。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来留意给大家说说看，
3: 原价119，我们现价是79，到手是4瓶
1: 啊，
3: 然后还送2个集水袋。如果你家 是两个挂机一个立式的话，相当于你洗一次只要两瓶。

0: 嗯，正好这一个组合，你现在洗完，然后过个半个月、一个月到夏天的中间再洗一次，哦，非常的好。
1: 哎，小二老师，这个集水袋是把它挂在哪里呢？
2: 集水袋它有一个小袋子，你直接把它套在那个空调的，比如说挂机，
1: 对，
2: 套在空调上，因为有的它那个空调沥水，它可能没有那么顺畅，有的会滴出来。嗯，那你就把这个集水袋挂在空调的正下方。
3: 反正反复看那个小肉的那个视频，他会给你讲解的，示范的非常清楚啊。
1: 所以记得哦，原价119，现价79，到手四瓶，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我们周恋人刚放火了
3: 啊，
2: 所以我还没讲完呢，你就放歌了。哦，好的，
3: 因为他是老鸨。来，请恭喜老鸨。
4: 就是使用方法还要再提醒一下。
3: 好的，好的。
4: 首先第一步，最重要的第一步
3: 啊，
4: 先把空调电源拔得
3: 亮。哦，
2: 要拔掉电源，
4: 你不能带电操作呀。
3: 雷老师，你喷的时候空调
2: 没有拔过？
4: 真的假的？
2: 没有，
3: 真的假的？
2: 没有，
3: 差头差在下面就喷了吗？
4: 然后第二个，出风口不要喷，因为出风口那边它有电路板
2: 啊，
4: 出风口一般都用湿布稍微擦一擦就可以了
2: 啊。
3: 对，
4: 哎，
3: 所以要喷的是，
4: 要喷的是里面的金属隔片。
3: 手要伸进去喷吗？
4: 不用，它有一根管子，直接插在上面，直接用管子伸进去就可以了。
2: 就反正我提醒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收到货品准备要使用它的时候，
3: 是，
2: 请在使用之前反复看小肉的视频，看2到3遍，
4: 然后我们的客服也会给你发一个文字版的说明。
2: 对，是的，
3: 然后你就按那个操作来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是，刚刚我们在算了一笔账，
2: 对，
3: 你看啊，原价119，现在只要79块钱到手4瓶，
2: 对，
3: 一瓶可以清洗2台挂式空调，
2: 嗯，
3: 也就是79块钱洗8台，
2: 对，
3: 花了10块钱一台。
2: 你看，你跟这个秦妹妹的人到你家来，
3: 这10块钱就可以把家里的空调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2: 对对对对对，
3: 真的是太好了。
2: 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和您来关注到，受到先前凤台南路隧道事故影响，往绕城方向的车辆排队积压到凤台南路高架兴隆大街出口附近，请注意避让，耐心通过。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8: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9: 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9: 昨天托儿膏已经到了，
2: 嗯，
9: 然后晚上我已经让娃喝起来了，
2: 嗯，
3: 太好了。
9: 今天早上也是，
3: 嗯，
9: 我看看那个他喝下去怎么样。然后昨天我们也聊一下身高，我们来比较一下，
2: 对，做个记录啊，一定要做个记录。
3: 的后面标注有没有一个字
2: 叫敬礼的敬，就敬礼的敬，
3: 或者是敬老的那个敬。
2: 对，
3: 哦，如果有这个字的话呢，那么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他们在购票的时候可以享受9折优惠。
2: 老南京一直知道下关，哎，对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为北沿江高铁南京北站让名，所以百年老站恢复旧名浦口站。
3: 对，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哦，南京北站正式更名为浦口站，是从昨天5月13号开始的。
2: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礼拜四的早上，我是雷雷。
3: 大家好，我是娜娜。哎，大 boss。
4: 不大家好，我是教广小人。
2: 哎，下次我们就喊大 boss。
3: 挺好的，听起来有洋气。
4: 我刚才看有早饭毁了4个字。
3: 什么？
4: 南京小人。

0: 什么意思？
1: 估计想要一个那个回复的图片二维码吧。
0: 哦，就回复小鹿就可以了。哎，
1: 前面不要加任何东西。
0: 其他城市也没有。
2: 小鹿是世界的。
0: 哎，你们忘了刘姨还没打招呼呢。
2: 啊，对。大家好，我是幸福快刘姨。
1: 小肉是早饭的。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哎呀，今天好多的早饭也发来了语音。
1: 哎，我们来 听。
0: 哎，小肉他们是来说这个空调的清洗的吗？
1: 啊，各有各的。
2: 啊，
0: 我们来听听。
2: 我们来听听看。
3: 妈妈，小月，刘姨，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3: 谢谢你们互动哦。
2: 好。
3: 然后今天听他说那个什么新脑血管，然后听你的笑声，我立马想到了祝小肉早日康复。哎呀，每天早上真的很开心哦，其实生活，哎。

0: 给小肉整理好生活呀。
1: 嗯，
0: 哎呀，今天早上看到小肉推送的自己空调的，感觉想想之前自己家里的空调都是请专业的人来上门。
2: 嗯，是的，
1: 贵吧？
0: 对，
2: 肯定呀。
0: 然后后来都舍不得，然后我就是一直自己把玻璃网拿下来清洗一下。
1: 对，
0: 今天看了小肉发的视频，感觉好像确实好简单呀。
1: 对，
0: 我要下单啊，想问问小肉这个能不能。那个洗电风扇呀，
1: 小
0: 热，这个也有效果呢。
2: 这个能不能洗
1: 电
2: 风
1: 扇？
2: 电
1: 风
2: 扇，
1: 对，问你呢，回答。
3: 不要浪费了，电风扇拆下来用水擦一擦，那个洗洁精稍微抹一抹就好了。
2: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的老领导陈苏姐姐？
1: 嗯，
2: 她洗电风扇是怎么洗？
1: 嗯，
2: 直接把电风扇丢到水龙头冲。
1: 哎呀，怎么个智商呀？
2: 就是能干过抢活呀。
1: 如果插着电的话，有可能就会
3: 就直接触电了。
2: 哎、
1: 对，
2: 这倒也没有插着电，也不至于。
3: 电风扇，
2: 但是这水龙头冲，
1: 对，
2: 都未免有点太简单粗暴了。
3: 要看什么样电风扇，就是以前那种老式的那个叶片式的电风扇，
2: 哦、
3: 其实很简单的，
2: 是吧？
3: 外面几个卡扣下掉之后，然后它里面叶片就直接网就下掉了。
1: 刘烨，再说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
4: 我们原价是119，今天是79，到手四瓶送两个防尘袋。
2: 嗯，
4: 洗挂式空调只需要半瓶哦。
1: 对，娜娜刚刚她帮大家算了一笔账，洗一个空调平均10块钱。
2: 因为我们79到手是四瓶，一瓶洗两台挂机，你想是不是一台只要10块？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

0: 酒店打折，然后呢去店铺打折，龙虾门店打折，你在那睡一晚，第二天还可以去免费的第一山、铁山寺或者明主陵三大景区，任选一个景区免费旅游。
1: 对，
2: 大家如果太划算了，
1: 大家如果积极报名下单的话，主办方讲就有可能请肉哥到场。
2: 肉哥现在是在摩拳擦掌，
1: 对对对，
2: 所以来
3: 在想徐那边说吃龙虾好像叫啃龙虾，
2: 啃，你今天啃了吗？
1: 非常简单啊，你先添加浇光小肉，然后跟客服发两个字龙虾就可以了啊。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好了，8:24继续回到滴滴巴巴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接下来跨境节的环节眼看着嘛就要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今天又有一个很多女性早饭特别喜欢的大名鼎鼎的化妆品牌要跟早饭们一起来分享，这是来自 CPB 的药肤肌肤之药的光凝润彩妆前霜，大家都知道它其实就是一款非常好用的隔离霜，很多的早饭就是每天早上比如说你早起半小时精心的化妆，结果突然发现你出门没一会儿仔细的一看，哎，发现开始有卡粉或者是浮粉，包括粉底都不能够牢牢的紧贴在你的肌肤上，这样的尴尬。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隔离霜没有用好， CPB 的这个长款的隔离霜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顺滑，上脸之后很清爽，它也不厚重，涂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很细腻很嫩滑，手感就仿佛是剥壳的鸡蛋一样细腻舒服，干皮的话呢用的水润不拔干，油皮用的是清爽不闷。那今天只有50支的限量，会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只要12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或者是129，点击神最右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购买了。
5: 叫光小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6: 雷雷娜娜 Hello 周一周四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6: 就周末休息了。肉哥你还是盖着这个鹅绒被，我也是啊，冬天的被子还没换，然后现在睡觉热，然后就可能实在被冷，或者说腿放在外面。说到底，哪里是啥保暖呢？就是懒。
2: 他讲的特别对，
1: 非常对。
2: 因为你换被子，连带着可能还要换个床
1: 被套、床单。
2: 哎，一想还要洗，
1: 那请问您被套、床单有多久没换了？
3: 还没换。
2: 是一年了吧，
3: 反正被子什么时候换的，被套床单就什么时候换的，
2: 那就是去年的冬天。
1: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7: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0: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520了，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给朋友们带来明星套组兰蔻精纯3件套，官网5000多的大牌套装，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补贴，到手只要6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锁定福利吧。这款兰蔻精纯3件套，精纯水加面霜加眼霜，3个大正装，换季护肤从基础补水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呵护，一套全搞定，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整精美礼盒礼袋，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下单吧。商城520宠粉福利，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七二新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2: 快乐有很多种，
13: 有很多种，
12: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3: 一起分享，
12: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13: 家人哦。
12: 滴滴巴巴早上好。

0: 正在直播。
1: Sometimes I feel I've got you run away.
2: 妹妹，娜娜，小六，刘姨，早上好。看到你们早上发的那个空调清洗器，能找一个中央空调也能用的吗？或者让小六也拍个视频，怎么清洗中央空调？
3: And I've lost my light. 哎呀，那小鹿刘姨，那个假发片其实我跟你们讲很简单的，就是它基本上都是不管是发套还是发片，大多数啊店里都是假制的为多，胶水的我很少见，因为我家里人都在用嘛，反正都是全部都是假的。然后老公戴的发片，是那种小夹子的，我奶奶戴的是发套，就是整个套头的，就没有什么头发了嘛，所以整个套头的里面是有一层网兜，知道吧？然后把套在头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有一点头发，像我老公这种的话，就前面出就戴一个假发片夹子夹住就好了，而且这种不难受，非常，据他所说非常透气，非常轻便透气，很自如，比戴帽子还舒服。
4: 对，我对这个假发我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从小在剧团长大嘛，
5: 是
4: 因为剧团要演出的话，他演古装戏，无论是这个小生、老生还是青衣花旦，他都是要戴假发的。那演现代戏的话，因为有的人长头发，有的人短头发，他更是也要戴假发的、啊、
5: 所以他用夹子的话，那是至少自己还要有一些头发的。
4: 对，用夹子的话，就是至少自己有头发，然后有点稀疏而已，咔咔，他要有固定。那当然，如果头发要像葛优那种嘛，哎、肯定是要用胶的。
5: 哎呀，好的。
6: 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5: 早上好。
6: 我要来反馈一下那个被子
4: 啊、
6: 哦，真的非常非常好。
4: 嗯，
6: 因为我们家里之前一直用的是英国的那个 Dunlop 的那个凉感被。
4: 嗯。
6: 我们家小朋友以前非常喜欢那个被子，要就是600-700块钱一床。
4: 嗯。
6: 但是自从我把咱们的这个被子买回来之后，昨天晚上我们家小朋友就抱着爱不释手，他觉得他原来的冷感被不舒服了。
4: 啊，
6: 所以这个价格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4: 嗯，
6: 我准备再下单几床。
5: 哇，大聪明。
4: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凉感被是我们这周吧还是上周？
7: 上
5: 周。
7: 上周。
4: 跟大家分享的夏天清凉系列的一个品啊，
7: 嗯、
4: 南京话讲绝对好，因为我也下单收到了。
5: 我也是。
4: 因为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当时第一次触摸它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被惊艳到了啊！
7: 对，这我们这款来自南通的叫冰感冰敷被，
4: 嗯，
7: 原价698，现价只要209，这是1.5米的
4: 啊，
7: 2米的大被子，原价898，我们只要239，便宜了660。
5: 你看他自己之前买的是600多，在我们这都能买三床了。
4: 哎，对，
5: 难怪他立马就下单了。
4: 对，
8: 这一次我们给大家的就是材质是一样，但花色不一样，
5: 针
8: 对不同年龄。
5: 对，
8: 有年轻人的，有小朋友的，
4: 对对对对对，
8: 还有家里面的长辈的，就各种各样的，只要觉得这个花色适合你，你就
4: 各种各样的颜色。对
8: 对，
4: 这个颜色是肉哥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因为很多的这个颜色的海洋里面，肉哥用他的品味
5: 对、
4: 帮大家选择了现在看到的几种。
8: 你笑的一脚，我有一打
5: 日本的海胆。
4: 蛮好。其实这次你选的色感真很好。
5: 哎，而且最关键的是，有很多的早饭会发现，晚上你盖着这个凉感被的时候、
4: 嗯，
5: 好像空调都可以不用了。
4: 对。
5: 就是他身体好舒服。
4: 我们还特别提醒啊，千万不要一个被套一套，那你完了。
8: 哎，这个是直接贴身盖的，
4: 就是你那种最舒服的那种高级的体验感就没有了。不要套被套，不要套，不要套被套，
5: 因为它洗涤很方便。
8: 除了这个凉感被，我强力向大家推荐那个凉感凉席
4: 啊。
8: 你虽然是叫凉席，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张床单。
4: 对、
5: 哦、
8: 对，
4: 是的，
8: 就这个感受。
4: 啊、而且，但是它比一般的床单呢不容易起皱，
8: 不容易起皱，而且它并不是薄薄的一层哦。
4: 对对对，
8: 它这个床单还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4: 对，
8: 但
4: 是
8: 虽然有一点点厚度，但它不硬啊。
4: 啊，
8: 嗯。
5: 很多的早饭都讲，哎呀，说每天早上听雷娜的小肉我们节目里面的这种分享，就感觉家里面的居家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4: 今天我们又卖包单了，我们的空调清洗
8: 喷雾，
4: 对。然后现在我们要给大家再推荐另外一个好物，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爆炸盐无限时，就那天、嗯、我们那天吃皮冻面的时候，刘毅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经典。刘毅讲了，小柔讲了。
7: 我讲的，我说，哎呀，吃面条我不应该穿白衣服的。哎、
4: 然后小伙讲说，你是爆炸炎，你怕了你？
5: 就指着爆炸炎活了。
4: 对，所以夏天其实我们每天除了吹空调之外，还要面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洗衣服。
5: 我觉得洗衣服的用什么洗这件事。

0: 重要。
1: 对，
0: 现代人不仅要洗得好，然后还要洗得有品质。
1: 对，
0: 你知道吗？我曾经就对一个我的好朋友的一个洗衣液印象很深刻。他洗一上我车，我就讲，怎么这么好闻？你用什么香水？他没有用香水。我说不可能，太好闻了。小葵。然后就哎呀，我就吐到他身上闻。我说是衣服的味道，他哦，那可能是洗衣液。所以用好的洗衣液，它就可以替代到你身上的，尤其夏天会出味道嘛。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分享一款这个好的叫凝珠
2: 洗衣凝珠，
1: 对，
2: 至尊多效五合一洗衣凝珠的一个组合。我先说价格，超级的划算
1: 啊，
2: 原价189，我们现价是99。到手两盒52颗，两袋30颗，加两袋10颗，一共184颗，算下来5毛钱一颗。
0: 所以你的184颗到底是多少钱？
2: 99。
0: 99，184颗，
2: 而且是一颗洗一次，就这么简单。
0: 很多
1: 那洗一次的成本好低好低啊！
0: 关键是很多早饭就想说，那你这个一颗凝珠，你。

心又安心，最关键的是可以让你哎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8天的畅游全包价是4330，而且还会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逸夫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12号首发团江苏广播明星主持人吕杰亲自带队，只有100个专属名额，4000007101，4000007101，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然后找到地图之后呢，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0: 现在是早上的8:57，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是张晨与于洋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1: 人民保险。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春？
5: 保护对比过几家，觉得一洁价格实在，用料也很靠谱，
6: 因为它是大品牌，让人家比较放心。尤其呢是在春节那会儿啊，别人家洗车店都关门了，一洁养车它不打烊。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1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
12: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金塘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宁淮城际铁路站房一标洪泽站站房及雨棚桩基全部完工，为后续的站房及雨棚主体工程施工奠定了基础。洪泽站站房建筑设计汲取本地文化特色，用抽象手法演绎万顷碧波的天水一色，充分彰显淮上明珠之美。外立面采用了玻璃幕墙、石材幕墙搭配隔山形式，赋予站房水韵灵动的现代韵律感，表达洪泽肩挑两湖四面环水的独特地理格局，展现出苏北水乡的古朴沉静的特点。接下来呢，建设者们将抢抓施工的进度，计划3个月完成基础及主体施工，2个月完成钢结构施工，年底前将建成主体框架并完成外立面的装修，站房雏形全面显现，预计明年的6月底可以顺利达到验收交付条件。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

0: 风景。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你的声音。
1: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2: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3: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4: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5: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6: 我是于洋，
7: 我是张晨，
6: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7: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是我们每天九点到十点播出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6: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8: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J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

0: 就跟你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首主播号专区搜索一下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上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0: 徐州校长说江苏就没有秋天热，不是秋天和春天，
1: 他说没有春秋天。
0: 对，这个今天算是好了。我刚才看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感觉温度已经降了，然后也是这个阴天了啊，所以这两天的温度的变化还是比较剧烈的。
1: 是啊，但是省内南北的温度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0: 是，
1: 我看到窗外的风景说今天连云港大降温，21度，特别的凉爽。
0: 对，
1: 但是像这个南京，我们今天呢大概是29度左右，还是比较的闷热的。
0: 总体上来讲，因为要靠近夏天了嘛，所以还是要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对吧？天气会越来越热，当然江南的梅雨呢也快了，到6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呢，这个梅雨就来了，所以再忍一忍吧。反正最近天气都不太稳定，不论是开车啊，还是说，穿衣服都要特别注意啊。看到很多朋友在上面呢打卡报道问候，谢谢各位的关注。节目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各位呢来进行维权。
1: 好，上半部分会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听友的电话，首先是来自南京的夏先生，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1: 喂，你好。
0: 你好，夏先生。
4: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4: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的4月20号，我在这个瓜子二手车销售人员的推荐下，在瓜子二手车 APP 软件上下单购买了一辆那个别克 GL8 的商务车，并且支付了3000块钱的定金。然后在五月一日的时候，在这个瓜子二手车南京服务中心提车，并且支付了购车的尾款，以及这个车辆的保险和那个一年的保修费。
0: 嗯，
4: 然后17万多点，17万2000多吧。
0: 哦，
4: 然后5月8号的时候，我把这个车子给那个第三方检测机构查博士，做了这个检测，然后检测发现这个发动机有这个拆卸的痕迹。然后5月10号的时候，我跟这个瓜子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这个车又进行了复检。复检确认这个发动机总成有拆卸。但是这个瓜子在给我就是销售之前给我提供的所有检测报告，都显示发动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他这个重新检测是发动机被拆卸过。
4: 对，有拆卸的痕迹。
0: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发动机
1: 是
0: 曾经被维修过啊，还是怎么样？
1: 有没有明确的结论？
4: 我是
1: 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它有被拆卸过的痕迹，螺丝有拧动的这样一个痕迹，对不对？
0: 就是有可能，还是说确认了这一点？
4: 应该是确认拆卸的，它不是一个螺丝，它几个螺丝全部被拧过了。然后我这个就把这个车子开到这个别克的 4S 店，找了那个当地的找了这个他们这个服务的，查了一下这个车子的这个保修记录，维修记录，因为我这个车子还没有到3年，就是应该是在质保期之内的。那个 4S 店那边查了一下，这个车子只有2次更换机油的保养记录，没有拆卸发动机的记录。
0: 那就很奇怪了，他这个车子还在保修期内，那而且这个记录上也没有维修过的这个记录，那这个痕迹从哪来的呢？
1: 如果说是发动机的质量问题的话，它在质保期内完全是可以到 4S 店
0: 对
1: 进行免费的维修更换的。
0: 是，
1: 对吧？
4: 然后我咨询了这个4S 店的维修师傅，他说这个车子3年3万公里，正常情况下不会动到这个发动机这个部件的。
0: 对呀，
4: 除非你这个发动机有重大问题。 然后我又咨询了，
0: 但是你有重大。

0: 问题也是要检修，必须在 4S 店。你在外面如果自己乱搞的话，人家连保修都不给你保修了呀。
1: 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啊，你听我讲啊，如果是质量问题又是在质保期内，我们消费者肯定会选择到 4S 店，对吧？质量问题呢在质保范围，
0: 对，
1: 由厂家来承担。如果是质保期之外的话，他倒是有可能在外面维修。那难道这个车出过事故吗？有没有这个事故的痕迹呢？
2: 没有事故记录，我咨询了就是外面的维修店的师傅，他说这个车主原任车主可能就是不想要这个车子，然后就是怕卖的时候有被人家查到这个发动机维修记录，然后就放到外面修，修完了就卖的，可能是这样的。
1: 这个话是谁说的？
2: 就是外面的维修店，
0: 这个
1: 人家分析的是吧？猜测的，
0: 只能说是推测，这个东西并不确定。所以刚才
2: 现在
0: 我们不，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也在议论这个事儿啊，就是他到底是确认了，还是说是可能这个东西必须
2: 确认发动机被拆卸过。
0: 那有这个书面的东西吗？你有什么那个，就是他说的确切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0: 上一次在线下提车的时候，你当场发现的？
1: 提车之前我没到呢，他们这个瓜子呢跟我讲的就是发车之前他们要做一次检测，然后发车之后、到了以后交车之前他们再做一次这个检测，相当于两次检测。
0: 对，我就是问，就是上一次
2: 他们自己做
0: 那个问题是谁发现的？
1: 他们自己给我讲的，
2: 主动跟你说的。
1: 啊，就车到南京了，约我去提车的时候、
2: 那还不错呢。那他能主动把这个问题跟你这个说清楚，所以你后来没有选择这个车，对吧？
1: 啊，没有选择，然后他们又重新给我推荐了这一辆车。
2: 那这一次呢，像这个东西他们没有人发现或者主动跟你讲是吧？
1: 这个车呢，他们这个车是从云南发过来的、他们也跟我讲，就是发车之前他们做了一次检测、然后到南京以后他们又做了一次检测，没有问题了再通知我提车的、但是我提车完了以后、因为之前有过经历了嘛，我就觉得他们还是蛮靠谱的、对吧？
2: 所以你去检测了，但是没想到一测测出来了。但是第二次这个问题它好像是比较相对来说隐蔽一点的，对吧？
1: 对，更隐蔽了、
0: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看啊、它是一个发动机，发动机是重要的部件、那二手车商他在收车回来，平台在收车回来之前，他拿到车之后，像重要的部件他不去检测吗？你们后来找了第三方，包括后来向瓜子车申诉，他们不是也是就是立刻就发现问题了吗？
1: 对呀、其实呢，
0: 所以我想问，就是这个发动机螺丝拧动的这个痕迹很难发现吗？如果说能够很容易发现的话，为什么他们此前没有发现呢？
2: 这个还真的要现场看。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来看的话呢，他们确实在上面几次检测当中都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有意行为还是说是一个疏忽不太好讲。但是更奇怪的是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的这个 4S 店体系里边的记录里边是没有的，这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就很让人纳闷了。
0: 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确认瓜子平台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但是从一个专业的二手车商来看的话，就是你的专业啊、你是比消费者更加具有专业性的。那么重要的部件你们在收车之后你不查吗？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螺丝，我想问一下，后来重新检测的时候他们是比较容易就发现了，还是说经过了非常复杂的一个检测？
1: 很简单，他们我这个车给第三方检测的上了升降台，人家手电筒一照就看出了，就跟我讲说你这个螺丝动过了。然后他们复检的时候直接就是停在路面上，拿个一个什么探测的东西，就是一个长长的深，可能是跟内窥镜差不多的，把几个地方一照，照片一拍就上传了，很快，大概十几分钟就完成。
2: 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对吧？其实并不是像之前的话说做了两次检测都不容易检测到、还是说他们觉得发动机没问题根本就没看，这个对消费者来说呢确实是不太负责任的。
0: 对、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呢？问过瓜子平台就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没有发现？
1: 这个倒没问。
2: 嗯，
0: 对
2: 吧？
0: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问问他。
2: 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瓜子二手车客服吧，把这个事情跟他反映一下，就作为这个宣称自己是最专业的全国性的平台，对于这个发动机的痕迹呢，拆卸过的痕迹没有鉴定出来，这个到底怎么解释，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去跟他们呢，来交涉一下。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诉求就是提车退款，赔偿我损失。因为我这个车买回来，其实我买回来就是想，就是出差啊、工作上面用的。现在车子买回来，我又不能动它、而且还放在这个收费停车场里面。这相关的费用，他都要给我解决掉。
2: 对，这个夏先生，我再问一下啊，这个你买回来以后，这个车子除了那个发动机的痕迹之外，就是你自己开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1: 说实话，我这个车拿回来，我就自己真正的就想体验一下，也就开了四五十公里。
2: 对，你就告诉我你体验的结果是什么？
1: 就正常嘛。
0: 就是问你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2: 对，没有就没有，有就有。这个东西我觉得，
1: 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2: 对，就是这个痕迹，你现在是对它是这个
0: 是一个质疑，
2: 对
0: 不
2: 对？
0: 对。那你就告诉我，你现在明确的诉求是什么？退车，然后赔偿损失，损失是多少钱呢？你提出过吗？
1: 损失其实也没多少，大概不超过1000块钱吧，应该。
2: 好，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要比如说是欺诈的话，退一赔三，估计得先确定它是有意无意，这个就现在来看比较难。
0: 你提过吗？
1: 对，我跟他讲过，我说你们

0: 如果这个事情好好处理，我们就把它早点解决掉拉倒。如果说你们这边就我跟瓜子我讲的，如果说你们就不那个解决的话，我就按照消法的话，你们是涉嫌这个虚假宣传的，那我就法律层
1: 给他一点压力啊。好，这样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来联系一下那个瓜子二手车吧。大概的诉求啊，这个情况我们也了解了。客服可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至少要跟他们反映一下吧。现在媒体在关注嘛，那对自己的声誉还是要在意的。
2: 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你有没有具体的对接人电话？
0: 没有，他们每次都跟我让我打400电话，然后打完了以后，他们
2: 那不是有个线下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检查的吗？
0: 线下工作人员，我跟他讲了，他说你打400。他们只负责销售，不负责售后。
2: 好的，那我们打一下吧。但是其实打电话也就是记录而已。
1: 哎，你好，请问是挂死二手车是吧？
3: 你好，
1: 是这样的，就是你们的客户夏先生呢，今天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反映投诉啊。他在这个平台上买的一辆GL8 这个商务车，经过检测以后呢，上面的发动机是有过拆卸痕迹的，但是这一点在之前的检测几次的复检当中都是没有查出来。所以这个车就当成一个正常车卖给他。现在因为有了这个报告在这个地方，你们之前呢也承认这个问题，也愿意给他补偿3000块钱。但是对这个夏先生来说，他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车退掉，因为这个车不是他希望的一个没有问题的车，至少没有跟他说实话吧。这卖给这个用户之前没有检测出来，现在被别人查出来了，你在复检的时候很容易就查出来了呢。这个刚才我们夏先生说他在复检的时候很快嘛，还是停在路边就检测出来，那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难防的话呢，这种间歇性的不太正常，怎么确认他就是在当时购买的时候是不正常的呢？这个就比较难啊。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间歇性的这个问题，石主任他也表示，虽然董先生最早的这个消费行为啊在一年多之前，但是呢现有的司法鉴定手段也可以对过往进行鉴定，目前呢精神疾病是否对董先生的消费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还是个未知数。
2: 所以这个事情呢确实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来确认他当时就是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1: 对，
2: 是不是在这个发病期间。就在我们说回应的时候呢，我看到有听众发留言过来啊，说他的亲戚呢每个抽屉里边都装满了水晶，水晶制品，但是这个亲戚呢他就是有精神疾病的。
1: 那我们再听一下石主任的这个说法啊。
4: 高频次的消费啊和他患有精神疾病之间有没有关系？
5: 有可能有，但是就是我说的是有可能，因为这个要根据他当时进行的情况来做两个能力的鉴定，对他这种购买啊能力，他的识别的情况怎么，另外他的这种行为的控制能力是怎么样，这是我们经常在做司法鉴定的过程当中要去做的两个能力鉴定。因为这个疾病经过治疗之后是可以控制症状的，当处于疾病缓解期的时候他就没法下，他即使处于疾病发病期的时候也要看他这个疾病是不是对这个行为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影响，就是他通过那两个能力的鉴定来去确定。
1: 不过我们现在比较欣慰的是什么呢？刚才石主任也讲到了，虽然董先生最早的消费行为在一年多之前，但是现有的鉴定手段还是可以对过往进行鉴定。那如果有这一条真正就是我们协调无果的话，那他去起诉其实呢是可以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他当时的这个行为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对吧？这样就可以，万一他当时是真的处于不正常的就可以撤销了呀。
2: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呢也是想和商家直接沟通一下，还原真相，你当时在卖东西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1: 有没有诱导，
2: 对，包括他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诱导行为呢？
1: 对，
2: 从5月8号开始我们就不间断的给这家昆山的裕丰茶叶商行打电话，但是对方始终不接电话。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就是跟这个商家的交流啊来从这个当中呢去掌握和了解一些情况了。5月12号对，
2: 昆山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裕丰茶叶商行现场出具了营业执照，就是经营范围当中呢有一项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那么因此呢茶叶店是不存在超范围经营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也跟市监部门提出来了，它是一家茶叶店，大家也看到它的那个图片的门头了，门头上写的经营范围就是卖茶叶的，它不包括工艺品收藏品，但是呢通过市监局的调查发现它的营业执照上面

0: 写有工艺美术品和收藏品的这个零售，
1: 嗯，
0: 所以呢，质监部门就认为，因为他有了这个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所以他不存在超范围经营。
1: 嗯，
0: 但是茶叶店的招牌上面仅仅标注了茶叶的品类。这是不规范的，
1: 嗯，
0: 是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1: 对，但是就这个调解的事儿呢，他们当时也表态了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调解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当时他们的说法。
2: 超范围经营，我们会请工作人员去看嘛，投诉人员投诉过来，那我们也会帮他们去沟通协商一下退费。
1: 现在已经去做了这个事儿了，但是呢，高先生一家提出的退货退费的这个诉求啊，茶叶店的负责人态度非常坚决啊，不愿意协商，因此呢调解无果。那现在我们剩下的可能只有就是去起诉了。
0: 嗯，我们也咨询了专业律师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江夏敏律师，
1: 嗯，
0: 他建议，
1: 嗯，
0: 由于司法鉴定呢一般不接受个人的委托，
1: 对
0: 啊，董先生呢他的家人需要尽快的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
0: 由司法机关委托鉴定，如果鉴定的结果表明董先生在消费的时候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1: 嗯，
0: 相关的交易是可以认定为无效并且要求退款。
1: 所以我们其实还有办法啊，包括刚才我们那个精神科的主任石主任也说了，当时的那个购买时候是否处于发病的行为，通过目前的技术手段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呢他们如果还想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可以去进行起诉，然后由我们法院委托这个精神鉴定机构啊，对他进行司法鉴定。如果一旦确定当时他购买的时候处于这个精神异常的状态，那么就可以撤销这样的一个购买的行为。到时候商家他再不愿意，他也得退。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从法理上来讲，我们是有办法追究的。但是呢，从情理上来说呢，如果真的确认是一个精神病人，对吧，你去给精神病人推销这样的一个商品，这个不道德不说了，你这个作假，就是当时因为他说那个老板跟他讲这些是真东西，那就是更不耻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目前呢就建议这个夏先生啊，他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0: 嗯，好，大家对此事怎么看也可以继续跟帖留言啊。
1: 嗯，
0: 我看到勇者无惧说卖茶叶就是幌子，你看他门头上面是卖茶叶的，
1: 嗯，
0: 但是他其实是卖这个所谓的这个古董，
1: 嗯，
0: 他就是骗人买古董。
1: 哎，所以我刚才讲啊，他态度为什么坚决啊，他不是受了委屈被别人冤枉了，他好不容易把这些假的东西当成真的东西卖给了一个精神病，他能那么轻易的就把这个吃到嘴的肉吐出来吗？所以我说这些人也真的很不道德。当然从目前相关的这个证据以及我们的法律来看的话呢，在你不起诉的情况下，
0: 嗯，
1: 你可能还真的没办法追究他。
0: 就是你强制要求他必须退款，就是可能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之下，真的还没有什么太有力的抓手。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是建议他去起诉。
1: 嗯，
0: 我们也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了投诉人，就是高先生，
1: 嗯，
0: 就他的岳父嘛。
1: 对，
0: 建议他们尽快的固定证据然后去起诉。对于最后这个事情如何处理，我们也会关注然后向大家通报。
1: 大家也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注意这个关心自己的
0: 家人
1: 啊。
0: 对，
1: 你这个董先生，你看他既然有这个精神病，那你家人监护的时候你也失职啊，你让他买那么多东西，要不是后来在那个库房里面发现，车库里发现，你还不知道他买了这么多呢，
0: 而且是网贷购买的。
1: 对，就是很让人心痛的一件事儿。大家也记住这个商行啊，目前我觉得在他没有做出正常的反应之前，你还是不要涉嫌去购买他的东西吧。
0: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大家怎么看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
1: 嗯，感谢各位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好，谢谢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见，
0: 再见。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
6: 4001234567。
7: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
8: 中国移动零。

0: 心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运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G2521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的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购票的老年旅客。旅客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周中时段是指周1的12点至周5的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之后会标注尊敬的进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4: 刘翔赢了，12秒91，创造了历史。
1: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各位上午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中，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倾听体育的声音。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江苏的球迷来说哈，马上又要到周六，我们又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苏超了。那在本周末哈，就是本周六呢，会有三场对决，哎，分别是哪三场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

0: 直播间哈，然后在天下体坛的这个直播帖后面就能看到哈，我们今天是特意把这个对阵图呢给大家列出来了啊，分别是在星期六的晚上7:40啊，三场比赛同时开球，常州坐镇主场对阵淮安，苏州坐镇主场对阵连云港，以及扬州坐镇主场对阵镇江哈，三场对决。那么这三场对决当中，你自己会格外的关注哪一场比赛呢？以及来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调查哈，这三场比赛有没有朋友中签可以到现场去观战的哈？在这个节目中跟我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也来羡慕一下你哈。这个因为能中签到苏超的现场去看比赛，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好，记住参与的方式，打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
3: 33-44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山西汾酒依然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办法，在对手的包夹下串联逐渐脱节。第三节结束时，浙江浙商证券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7分。丹麦元出战的第四节，两队分别派出布朗和迪亚洛，山西汾酒试图在外线寻找机会，奈何分差太大，已无翻盘之力。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1-67取胜，总比分2-1拿到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深圳马可波罗。
4: 1-0落后也好，包括去年其实也是比这一局我觉得是要更加的这个危险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两次比赛当中锻炼的这个信心临危不乱啊，那么抗压能力，包括我也是一样啊，那么在这个绝境的时候，反正你要么就是输，要么就回家，这也是球队成长的非常必要的这一部分。
5: 我觉得就是好的进攻赢比赛嘛，好的防守赢冠军，我就是始终贯彻的教练团给我们的防守设定嘛，然后就全力以赴的拼命推球。
0: 好，那么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接下来就要进行这个半决赛了，一起了解一下接下来 CBA 的半决赛的对阵形式。
1: CBA 季后赛半决赛采用5场3胜制，比赛将于5月15日晚上正式打响。率先进行的是上海九狮队对阵北京北汽队的比赛，两支球队的阵容都堪称豪华，这轮对决也是备受瞩目。双方首回合交手将在上海九狮队主场进行，浙江浙商证券则将和深圳马可波罗争夺另一个总决赛席位，这轮系列赛将于5月16日晚打响，首场比赛在浙江浙商证券队主场进行。
0: 好，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在昨天 NBA 的赛场上，在西部的比赛当中，马刺主场126-97击败了森林狼，赢下了天王山之战啊，系列赛3-2已经领先拿到了赛点了。而且根据统计，在 NBA 季后赛赢下天王山之战的球队的有82%最终都会赢下这一轮的系列赛。
6: 上一场比赛，文班亚马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首次被驱逐出场，结果马刺在客场不敌森林狼，总比分被扳成了2-2。本场比赛两队展开第五场对决，马刺回到主场迎战森林狼。比赛一上来，文班亚马就上演了个人得分秀，高位掩护，一挡一拆，完成单臂补篮，能里能外接队友传球，外线三分命中，持球突破直出内线，上演单臂暴扣。第一节单节，文班亚马投篮8投6中砍下18分，帮助马刺很快取得2位数的领先。尽管森林狼努力追分，但始终被马刺压制。上半场结束，马刺以59-47领先森林狼12分。
7: 今晚文班亚马的表现真的没什么破解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他投不进，但他几乎百发百中，开局就命中了大量投篮。
6: 一边再战，大比分领先的马刺有些松懈，森林狼则抓住机会打出一波14-2的进攻高潮，将比分追成61-61。

0: 眼看领先优势被抹平，马刺调整状态，加强进攻，很快回敬了一波11-2，再次在比分上取得领先。末节马刺队攻势不减，继续给对手施压，在文班亚马的这次进攻得手后，已经领先森林狼20分。此役文班亚马轰出全场最高的27分、17个篮板、5次助攻，最终马刺以126-97大胜森林狼，总比分3-2拿到赛点。
1: 我十分期待今天的比赛，我身体状态很好，手感在线，说实话很难只把这当成一场普通的第五场比赛，我肯定满怀期待，心里也会7上8下，心中难免会激动，毕竟到了季后赛阶段了。
2: 好，那么马刺目前是3-2领先森林狼哈，那你觉得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笑到最后的会是马刺吗？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啊，你可以来说说看你的一些观点，再说说看是不是森林狼还有机会去逆转呢。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随着湖人在季后赛的第二轮被雷霆横扫，41岁的詹姆斯也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第23个 NBA 赛季。那在这一个赛季当中，詹姆斯常规赛出战60场比赛，数据比新秀赛季的时候还要出色，真的是非常厉害。那季后赛在东契奇缺阵的情况之下，可以说他是单核带队，全场领防包括抢断哈等等，应该说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而且在首轮比赛当中，詹姆斯是率领着湖人队战胜了火箭队。这两天也有不少的球迷在留言说，詹姆斯下个赛季还会不会出现在 NBA 的赛场上呢？那对此，在这个湖人和雷霆的比赛结束之后，詹姆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去休息一下，去调整一下，然后再去考虑未来的计划。那按照他这个赛季的这个表现，我们就会觉得说，他虽然从年龄上来说哈，在职业运动员当中他已经不算年轻了啊，甚至真的是一位老将了，但是呢，从他在这个赛季的个人的身体状态，包括他个人的这种突破的能力啊，个人的这种得分的能力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大的概率，我个人觉得有很大的概率，在下个赛季我们依然可以在 NBA 的赛场上看到詹姆斯的身影。嗯，所以跟大家也一样哈，共同的去期待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喜不喜欢詹姆斯啊，但是我觉得从我们如果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评价一位职业球员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尊重他，就是能在这样一个高龄的年纪哈，在职业篮球的赛场上，这个真的是一个高龄的年纪，还能够交出这样的答卷，尤其刚才我们说过，他这个赛季的数据甚至比他新秀赛季的时候还要好。但是我们要知道，23年前的时候，他们俩的这种身体状态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依然还能够交出这样的答卷，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尊重这位老将呢？
3: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5: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在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贴出了苏超在本周六的对阵图哈，三场比赛，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三场一目了然。另外，我们在节目中也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调查，就是大家来说说看，自己在本周末有没有机会到现场去看比赛呢？有没有中签的？然后真的就看到了一位，应该是扬州的听众，对不对？芦苇，芦苇说，我第一次中签，然后

0: 一下国际足球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大利杯的决赛的赛场上，国际米兰2-0战胜了拉齐奥队，至此国米在本赛季完成了双冠王哈，获得了意甲和意大利杯的这个冠军，这是他们问鼎队史第十座意大利杯的冠军奖杯。
1: 四天前，在同一片场地，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中客场3-0战胜拉齐奥。如今双方在意大利杯决赛中再相遇，身穿蓝黑球衣的国际米兰早早地打破僵局。第14分钟，迪马尔科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小图拉姆头球顶在防守球员身上，皮球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第35分钟，邓弗里斯前场抢断，随后他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破门，比分变成了2-0。正是凭借这两粒进球，国米战胜拉齐奥，队史第10次获得意大利杯冠军。
0: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第29轮的一场补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战胜了朗斯，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的法甲冠军。巬黎圣日耳曼成功的拿下了法甲5连冠，队史冠军数量刷新至14座，持续的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的榜首。另外，在英超第31轮的一场补赛当中，曼城3-0战胜了水晶宫。目前在积分榜上，他们落后阿森纳2分，但是净胜球成功的反超一率，应该说英超的争冠形势依旧非常的焦灼。
2: 由于后天就将迎来与切尔西的足总杯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曼城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轮换，福登、马尔穆什、萨维尼奥等球员首发登场。而正是这几名最近首发机会不多的球员，帮蓝月亮拿到了关键的3分。
3: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3: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然后看到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河南建业给我留言说，虽然2轮啊这个都没有能够中签啊，他是想去这个苏州的主场去看比赛的。他说，但是呢，即便没有中签，我依然会在手机端来支持我喜爱的苏州队，加油苏州队。这有的时候确实，能不能中签得有点运气哈。因为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中有一位听众就给我留言，他说我就登记了2次啊，就是去预约啊，就预约了2次苏州的这个主场的比赛。然后他说我2次都中签了，所以你看这个运气真的是爆棚哈。那这一周呢，这个苏州和连云港队的比赛是在昆山，在昆山奥体中心的足球场来进行。哇，这个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去过昆山奥体中心的足球场去看过比赛哈，所以哎，还真的也是很想去感受一下这个专业的这个足球场哈，我们省内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座这个专业的这个足球场啊。如果这周有我们的一些听众可以到这个主场去看看比赛的话啊，无论是你在这个常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还是昆山的奥体中心足球场，还是在扬州体育公园的体育场啊，如果你能到现场的话，记住哎，别忘记啊，周一的这个上午的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哎给我们拍拍照片哈，分享一些你在现场看比赛的图片或者是视频，然后一些感受哈，到时候周一的时候呢，可以在节目中哎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好的，那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留言哈。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呢还有不到一个月了，那对于很多球员来说都是极其渴望能够圆梦世界杯赛场的，但是伤病 这个所有球员都不愿意面对却又不能回避的现实，也会让很多人世界杯梦碎。那下面呢，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一起去了解一下哪些人已经确认要错过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哪些人还在积极的康复，在争取

0: 着最后的机会。
1: 世界杯临近，每当传来大牌球员因伤病缺席的消息，便是世界杯的遗憾，更是球员个人的遗憾。在已经确定因伤缺席世界杯的球员中，23岁的埃基蒂克本可以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虽然距离他法国队首秀的时间并不远，但埃基蒂克在国家队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预赛与乌克兰的比赛中，埃基蒂克打进国家队处子球，帮助法国队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本赛季高价转会利物浦后，埃基蒂克和球队几乎无缝链接。在已为利物浦出战的45场比赛中，他打进17球，目前仍是利物浦本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对于新战术体系的适应能力颇为出色，这一点也在入选国家队后得到了印证。3月同巴西队的热身赛，埃基蒂克首发出场，再次有一球进账。他本已成为得上世界杯名单上几乎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1/4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基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基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基蒂克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看起来这次因伤缺席让他心碎不已。哈维·西蒙斯本赛季转会热刺后曾被寄予厚望，但他整体融入球队的速度较慢，热刺队也由于伤病和状态的原因持续低迷，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哈维·西蒙斯在热刺已经历2次换帅，在德泽尔比上任之后，他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同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1球1助攻，但他在中场前不久倒在地上难以起身，热刺队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2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坐着轮椅又拄着双拐随队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2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1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10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3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

0: 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12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4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三年，已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屈莱尔是和米利唐在同一场比赛中受伤的，他在这场对阿拉维斯的比赛中还贡献了一次助攻，但在第57分钟被换下，赛后确诊右腿股二头肌肌肉拉伤。好在他虽然本赛季已经无法出场，但仍有很大的可能赶上世界杯。21岁的屈莱尔在本赛季成长迅速，正经历最好的状态。对阵阿尔切的比赛中，屈莱尔打进了一脚68米的超远世界波，技惊四座，追平了西甲历史最远进球纪录。他还在对阵拜仁的欧冠1/4决赛次回合中打入2粒精彩进球，4月份当选为皇马队内最佳球员。屈莱尔的缺席对于皇马赛季剩余比赛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在世预赛中，屈莱尔更是土耳其队绝对的核心球员，他在世预赛附加赛中有精彩发挥，帮助土耳其队挺进世界杯。目前的屈莱尔正处在艰难的恢复期当中，尽最大可能力争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赛场。为世界杯冲刺的球员还有不少，他们在或大或小的伤病影响下力争延续自己的世界杯梦想，亚马尔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他在上个月与塞尔塔的比赛中禁区内摔倒，为巴萨制造了点球，随后亲自主罚点球命中后，亚马尔痛苦地倒在地上。他遭遇了左腿股二头肌受伤，本赛季已无法为巴萨出场，但亚马尔将接受保守治疗，目的直指世界杯。本赛季亚马尔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的个人最高数据，24粒进球，17次助攻。就在他希望以最佳状态投入个人首届世界杯的时候遭此伤病，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目前亚马尔已经在健身房开始进行康复训练，预计数周的时间后他将在世界杯上复出。24年欧洲杯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亚马尔横空出世，以完美的状态帮助西班牙队夺冠。在又一次大赛到来前，谨慎复出再渐入佳境是目前亚马尔的现实目标。热刺队长罗梅罗也在为世界杯的复出而努力，在上月与桑德兰的比赛中，罗梅罗在一次回追防守过程中受到对方球员的身后推搡，与自家门将金斯基相撞，罗梅罗膝盖受伤无法坚持比赛，他在被换下场时难掩自己的情绪而落泪。在热刺面临残酷的保级大战时，在世界杯即将开始时，可以说罗梅罗的受伤对两支球队是双重打击。右膝内侧副韧带受伤，罗梅罗的休养时间差不多将是5至8周。由于罗梅罗在赛季后有可能转会，人们甚至认为他已经打完了在热刺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上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的功勋球员，28岁的罗梅罗现正在紧张的康复当中，这位阿根廷的后防屏障有望再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两员老将的伤势更引起了世界的关注，40岁的莫德里奇正在力争第5次踏上世界杯赛场。本赛季转投意甲的莫德里奇在 AC 米兰表现不俗，作为球队的中场发动机，他依然拥有较强的跑动能力，技术能力更是充分展现。但在4月底与尤文图斯队的比赛中，莫德里奇与洛卡特利在争抢中头部相撞，莫德里奇遭遇左侧颧骨粉碎性骨折，他在赛后进行了手术。当时的分析是莫德里奇赛季报销，但可以佩戴面具参加世界杯。 在手术后不到十天的时间，莫德里奇已经重返训练场，他恢复的进度较为顺利。媒体分析，甚至莫德里奇有可能赶上赛季结束前 AC 米兰的比赛，继而再次带领克罗地亚登上世界杯的赛场。33岁的萨拉赫则是在利物浦与水晶宫队的比赛中受伤的，当时他在下半场因肌肉拉伤被换下。对于已经宣布赛季末离开利物浦的萨拉赫来说，当时媒体猜测这有可能成为他利物浦生涯的最后一战。好在根据利物浦俱乐部几天后的官方确认，萨拉赫仍有可能在赛季结束前再次为利物浦登场，这也就意味着紧接着的世界杯萨拉赫大概率不会缺席。萨拉赫曾为埃及队征战过2018年世界杯，本届世预赛萨拉赫打入9球，以出色表现帮助埃及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萨拉赫能否及时康复，也将直接决定埃及队在世界杯上的竞争力。
1: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哈，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这位听众说，他说有时候啊，出于私心，我真不希望自己关注的某些球员去世界杯，比如他说我关注的巴西的边锋埃斯特旺，上个月他的大腿肌肉严重受损，才18岁，还非常年轻的球员，但是为了赶上世界杯，那就会选择，就是会留下病根儿，影响自己职业生涯的保守治疗，因为确实是，你想要赶上世界杯。在这个当下啊，你可能只能去选择去保守治疗啊，你不太能去做手术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在各个阶段你都会面临着一些选择题啊，其实在做这个 A 或者 B 二选一的这种选择题的时候，重要的就是你看看你更想要什么。所以对于这个18岁的球员来说，他可能也非常渴望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吧，那也还是希望啊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去康复。好，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简讯。据多家英国媒体披露说，曼联准备和卡里克就转正进行正式的谈判。据报道说，曼联高层将会在本周的会议上推荐卡里克担任正式主帅。目前呢，曼联已经准备好要和他开展谈判了，商讨他在赛季结束之后继续担任主教练的事情。预计正式会谈会在曼联的5月24号客场对阵布莱顿的收官战之前就开始了。好，再来看一下，根据知名的转会记者罗马诺的最新报道，诺伊尔将会和拜仁达成新的协议，续签一个赛季。那两周前披露的口头协议的有效期至2027年6月，俱乐部和球员团队已经准备好进入签约的阶段，而且球员本人仍然有一丝代表德国参加世界杯的希望，所以诺伊尔的传奇仍然还在延续。接着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王牌好物就是大名鼎鼎的 CPB 这个彩妆前霜啊，37毫升，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或者是129，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CPB 场馆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块钱就能够拿下。提醒一下大家，福利的名额真的不多哈，限量50份。那现在下单呢，还能够参与商城520满赠活动，消费满520块钱就送黄金挂件一份。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

0: 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2026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路线呢这次也是再次的升级，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啊，8天7晚的时间，而且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的美景美食啊都会囊括其中。你可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又到了新疆旅行的好季节啊，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已经全部上线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同样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和报名。此外，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精心打造的江西6日寻真之旅，每个人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哈，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就可以了。好，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期待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
3: 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
6: 400-012-345-67。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1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0: 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金堂附近润阳大桥，往镇江方向的事业洲附近车辆都有缓行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昨天沪蓉线浦口站更名为浦口南站，临浦线南京北站更名为浦口站。此次更名是为2027年即将开通的沪渝蓉高铁南京北站站名让路，更是南京铁路枢纽布局优化、历史文化传承的关键一步。1908年，浦口火车站正式动工兴建，扎根江北，落户津浦铁路南端。1914年，浦口火车站主体建筑全面竣工，正式投入运营，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核心枢纽。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浦口火车站客运相关业务停办，逐步转向货运主力功能。
2: 均价下跌了40%左右，所以民航市场是转入一个传统的淡季了。机票价格呢持续走低，这段时间是全年最好的捡漏窗口期之一啊。那刚才我给大家放了一张照片，就是从南京飞到桂林的机票，对吧？其实还有比这个更便宜的，大家可以自己搜一搜啊。相对于高铁票来讲，五月下旬的机票价格是要低不少呢。还有我搜了一下5月19号从上海飞广州这个单程的含税费机票最低价格才400多块钱，那你去搜一下当天上海到广州的高铁二等座的票价应该是要800多甚至900多块钱吧。你如果准备出去玩的话，我觉得这段时间可能真的是机票比高铁票也便宜很多，然后有很多小众宝藏小城的机票价格也相当亲民。我去搜了一下哈，昨天我们不是讲到了潮汕吗，我就搜了一下从上海到揭阳这个直飞的价格啊，最低只要300块钱。哎，在出境游方面呢，未来的一个多月啊，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的含税价格是大幅下探，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也就是说之前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你飞一趟单程，现在可以往返了啊。你像广州飞越南河内或者是胡志明啊，或者是泰国的曼谷清迈，还有像厦门飞到中国澳门，我搜了一下最低价格也就1000出头一点点。所以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应该就是机票价格的洼地。端午假期呢是在六月的下旬，应该是6月19号吧，可能会前后有一点点小幅的回升，但是相较于暑假的机票价格总体来讲还是非常低的。那你如果是想要出去玩的话，我觉得这段时间啊就是一个最好的错峰出游时间了。山里人说错峰出游真的挺不错，但是时间要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对，好，谢谢靓仔真靓说听温度生活享受休闲人生，你讲的一点都没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多出游方面的信息，你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中间的那个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们此刻的第二张图呢是给你带来的第二个好消息，那就是接下来南京的很多景区就会迎来免费开放日，所以我特地把这张图呢就给大家送上啊，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对应这个日期去免费游玩马住啊，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你可以下载一下。你比如说像5月16号啊高淳老街，还有5月10

17号啊，中国科举博物馆在南京的夫子庙景区，包括啊5月17号夫子庙这一带有很多的景点是免费的，像愚园就是胡家花园啊，本来这个门票20-30块钱吧，我印象中，现在5月17号也是免票的啊，还有像5月18号啊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有很多的博物馆呢它是免费开放的啊，包括一些原本收费的博物馆在5月18号这一天都是免费开放，好，大家就可以尽情的游玩啦。这是今天跟大家讲到第二个好消息，我们来听一首歌吧，然后再告诉你第三个好消息。

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那么浦口火车站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到1997年的时候啊，浦口火车站这个站点正式更名为南京北站。到了2013年呢，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的6月份啊，这个很有意思了，这是我们此刻置顶图的第5张，看到了吗？这是成为了中欧班列南京到莫斯科的首始发站之一啊，所以当时这个情景，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经历过的。那么，直到2026年的5月13号，也就是昨天，沪蓉线浦口站更名为浦口南站，临浦线南京北站更名为浦口站。所以这座百年老火车站呢，始建于1908年，2013年的时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像老浦口火车站很多的建筑它是保留下来的，比如说候车大楼啊、月台啊、还有雨廊啊等等啊，包括一些配套的建筑都是被系统性的保存下来，所以它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了民国风貌的一座百年老火车站。有人说它是中国最文艺的火车站之一。现在呢，浦口火车站旧址周围的一些民国老建筑进行了翻新，所以那个倒数第2张照片就给大家放了一张啊，这个浦口火车站街区的照片。你看那些房子啊，实际上都是老房子啊，修旧如旧以后的样子。现在呢，它已经修缮建成了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旅游打卡点。在那里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朱自清背影当中的温情，也可以走一走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去感受一下这座百年老站的风貌。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

0: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还是集中在 T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以及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石碣洲附近。受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的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啊，我们起了一个互动直播间的标题，叫全是好消息的节目啊。那几组图看起来呢好像没什么联系，但是刚才我已经啊说到了他们内在还是有些关联的。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图，也是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哇很想吃的一张图了。好，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继续在互动直播间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啊，点中间有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啊。这最后一张图啊，是我最近想了好久的这么一样东西，那就是蛋糕。半点之后我要跟你说一种很新很新的吃法，目前在年轻人当中相当流行啊。而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怎么说呢，可能已经进入中灯的行列了吧，至少还没有到老灯啊，但至少已经中灯了。好，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叫沙糕大会，你听说过吗？沙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一开始啊，我看到这个词儿，我也觉得说，哎，是不是新出的游戏啊，或者什么网络梗啊？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2026年年轻人最喜欢的一种社交新玩法。所谓沙，其实就是。

切的意思啊，沙糕也就是切蛋糕。现在我们最后一张图呢，置顶的就是各种看起来好想吃的蛋糕的样子。但是你发现没有啊，现在好多的网红蛋糕挺贵的啊，动不动就两三百块钱一个，分量还挺大的，什么四寸六寸这种。你说有一天我想吃蛋糕，我想好多口味都吃一点，但是呢我不可能买好几个蛋糕嘛，对不对？我一个人吃不完啊。现在年轻人独居的很多，甜品爱好者很多，那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尴尬，想吃的口味太多，但是呢钱包太小啊，胃太小，一个人买一整个吃不完还心疼，所以

0: 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吃这件事情在生活当中还是蛮重要的啊！你看，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蛋糕、关于甜品的吃，接下来呢，我要跟你说一说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马上就要开幕了。爱吃龙虾的朋友们，你们可有口福啦！那想要吃到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是得到当地呀。所以呢，这个6月12号到14号，如果你有时间，这是一个周末啊，你就可以去亲身感受一下盱眙龙虾节是什么样的一种热闹的气氛。话说，其实在盱眙真的是不用特别做攻略，因为不会踩雷的，不管是它的老牌的还是现在比较网红的龙虾店里面，口味都很可以。而且呢，你可以在盱眙吃到可能你以前没有吃过的龙虾口味。那当然了，盱眙龙虾节啊，龙虾好吃的龙虾是打底的，它还会有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啊，3天的时间，请了很多的歌手到现场，冯提莫啊，还有小阿七啊，沧海一周啊等等等等，大家都会在现场。我相信你一边吃龙虾，一边听这些歌手们的演唱，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从南京自驾

0: 车去盱眙啊，很快就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啊。全家出行，朋友结伴去都非常的适合。另外呢，如果你要参加这个盱眙龙虾节，是给你规划了一个两天一晚的行程。比如说你第一天开车去了之后呢，可以先去打卡很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这个是有近千人参演的。去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只好大好大的龙虾吧，就是那种类似于像玩偶一样的那种啊，在那儿游街就很有意思，很有在地特色，然后还会有很多的方阵，然后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龙虾节广场去啊吃吃龙虾，听听唱歌，对吧？另外呢，今年凭借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票根，有三大景区啊，你任意选择其一免费游玩的，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啊，这是一系列的这个文旅活动的优惠啊。然后呢，它龙虾节的门票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规格不一样，包括你吃什么样的龙虾啊，要坐在什么地方啊，等等等等。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去获得详细的页面，它会有一个码，然后这个码跳出来，你可以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啊，就可以去买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这个第26届盱眙龙虾节是6月12号到14号。别看啊，这个盱眙龙虾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吸引全国多少游客到那儿去啊，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节日。你看已经连续办了20多年了，你不得去感受一下嘛，对不对？好了，这收到了在其实6月份已经稍微有点热了，有点夏天的感觉，喝喝冰啤酒啊，吃吃小龙虾，多美呀。说到出去玩呢，我们今年滴滴巴巴旅行社也给大家策划了多条很有意思的旅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首先就是大美青海，今年这个行程做了全新的升级了。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了，这是我们今年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啊，做了一个全身的升级，是一个青甘环线的玩法，8天7晚的时间，全程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然后吃的是青海的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还有我们南北江丝路之旅啊，南江是8天7晚的时间，北江的话呢是10天9晚。北江这次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因为今年我们去除了要去伊犁州之外，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包括像吐鲁番。其实如果我们是坐大巴的话，可能时间会更久，所以呢中间我们选择了坐飞机的方法，

话就省掉了两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浓缩成10天9晚的这么一个精华线路。同样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呢，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首发团啊，是去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这条路线呢，时间相对来说，对上班族来讲就比较的友好一点啊，因为是6天，然后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这个呢是坐高铁去，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去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啊，白天看看山水，晚上逛逛古城，还能泡一泡温泉，江西美食也相当到位啊，所以这个路线也是备受欢迎啊，一下子就爆满了好几个团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和报名。今天我们还有好物推荐嘞，这个东西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尤其是女士，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蔻呢是豆蔻的蔻，有草字头的啊，兰花的兰，豆蔻的蔻，兰蔻。兰蔻精纯三件套呢，它的作用是抗老、维稳和修护啊，这三样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都非常需要的。然后三件套里面有精纯水、面霜和眼霜，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啊，全都给你配好了，你不用再去费心自己怎么搭怎么搭。然后它的这个精纯系列啊，是有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所以在效果上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它的精纯水呢，流动性也很好，轻轻的拍在脸上就可以吸收了啊。面霜比较的润，但是呢也不油，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我觉得还是比较适配的。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会比较稳定。今天是一个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因为520快要到了嘛，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699，是不是很划算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啊，所以这个效期还是很长的。你不用特别的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你可以抓紧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官方微信，然后直接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个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扑通扑通在互动直播间留言说，苹果好，大蓝鲸 APP 上的回听温度生活怎么回听不了了？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截屏啊，有可能是因为现在温度生活正在直播，所以它就没有回听的那个按钮了啊。等到我们12点钟直播结束之后，哎，回听按钮就生效啦。好了，谢谢你，有的时候错过了直播的时间也可以去回听啊。好，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或者你还可以在直播结束之后呢跟我做更多分享，在抖音里面给我留言，抖音账号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吧。

0: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前，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到，近日随着最后一品节的梁精准吊装到位，张晋高长江大桥南引桥右扶桥梁实现
11: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了？
12: 对，第一代的 L9，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正好去到他的那个工厂，我们整个抬到工厂去，正好去参观学习啊，然后记住了冰箱、彩电、大沙发、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这些话，对不对？昨天还在说文案，在说这句话呢。那这一代的 L9 的 Lewis 在明天的时候正式的去上市之后，当所有的面纱都被揭下来之后，它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台车？
11: 是的，再加上这个级别的产品竞争力其实都很强，对吧？所以它就是看它出来之后会不会能够有改变大家对于理想品牌的一些改观了。
12: 每一个都是王炸啊，应该这么去说。
11: 然后明天呢，乐道 L80 也要上市啊。
12: 这台车对于乐道，对于未来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你没发现吗？其实到了 L80 之后，其实未来对于乐道的整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可能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11: 嗯，
12: 过去的时候，他会认为乐道的 L 系列就是可能跑量呢便宜，怎么便宜怎么来的一台车。
11: 嗯，
12: 但是你看在 L80 上面，他也提到了就是智能双舱大五座的旗舰 SUV 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11: 嗯，是的，其实他们官方的解释就是这个呢就没有 L90 来的那么的高端。
12: 嗯，
11: 但是呢它的内装啊，它的空间表现啊，其实就是 L90。
12: L90 当时还没有激光雷达呢，
11: 对，
12: 你看它现在连激光雷达也有了。
11: 对，它的差别不大，最最关键的是它给到的这个价格非常的有吸引。
12: 是
11: 电池租用方式购买预售价159,800，这个价格就真的让人觉得你是拼了。
12: 你知道它是一台多大的车吗？
11: 是啊，
12: 5米145车长，1米998车宽，1米786车高，3米11轴距的一台大车。
11: 是，就是反正
12: 15万，虽然它是 bus 方案啊，但是150,000这样的一个入手的一个价格，就真的是又把这一块拉到了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上啊。
11: 嗯，明天呢我们应该也会去试驾啊。
12: 对，
11: 然后也会现场去感受一下。就这台车我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感兴趣啊，因为价格便宜，量又足。
12: 对，想换啊。
11: 不一定有这个费用了
12: 啊，可以先体验一下啊。
11: 嗯，对对对。

0: 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
1: 瑞思没有了
0: 啊。
1: 2003年第一代瑞思上市的时候惊为天人
0: 啊，
1: 然后现在默默的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0: 啊，这也是很正常嘛，对吧？不要有遗憾，反正离开就离开了，也许他会换一个全新的方式再出来，可能过个10年5年之后，
2: 电动版哈，
0: 不一定电动版啦，就比如说我向 Z 四致敬，推出了一个在他某一个设计的这个小巧思上面的一个致敬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对吧？哦，他这台车其实最成功的地方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外形设计，它其他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1: 当年 Z 四的那一个长头的设计，
0: 嗯，
1: 短尾的设计，对吧？
0: 对啊，
1: 出现在路上的时候，当时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线条的车，
0: 嗯，
1: 怎么会有线条如此之美的车，啊，
0: 对，特别科幻。但其实最早 Z4 的时候也是饱受质疑的，
1: 嗯，
0: 也是饱受质疑，因为大家也会觉得这个
1: 太极端了嘛，
0: 设计的过于奇怪，
1: 啊，太极端了嘛，对不对，
0: 啊，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也会认可这样的设计，就是好的设计它肯定是会有一些打动人的地方的。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敞篷车的这个初代的梦中情人就是 Z4，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后来才有了718他们这个就这样的一些车型，但是就像刚才说了嘛，到了这个时间了，到了这个地点了，
0: 嗯，
1: 就该说再见就说再见了，啊，
0: 是的是的，就再见吧，再也不见了。来，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哈，还有吉利银河星耀7会在5月22号的时候正式上市，这台车也给出了一个非常诱惑的价格，预售价11.28万元起，
1: 嗯，
0: 这台车其实也并不算小，是一台轿车，
1: 嗯，
0: 然后纯电续航220和230，
1: 嗯，
0: 啊，反正11万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银河星耀7估计是打像秦 PLUS 这样的，
1: 对对对，银河现在的品牌里边有很多的车，你看它那个外观就不像那个价格，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再来看的话呢，其实它的价格定了之后还是很多消费者愿意去买单的，啊，
0: 它的这个车其实外形设计很像沃尔沃的感觉，
1: 嗯，
0: 啊，反正就这代也差不多吧，
1: 对，
0: 一看就是还是很有气场，
1: 在那一天呢，在22号的时候呢，还有一台车就是
0: 极狐的 S3、嗯，
1: 是可以充电可以换电的一台车型，啊，
0: 对，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换电不光只有蔚来了，
1: 嗯，
0: 极狐也能换电，因为用的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
1: 嗯，关键是这一台车补贴之后的价格是68800起，
0: 是各位如果想要去跑营运车的话，这个估计还蛮适合的，
1: 嗯，
0: 对吧，60000多块钱的产品，然后又能换电，
1: 2米876轴距的一台车，60000多块钱，啊，
0: 是4米91的车长，
1: 你想想
0: 跑营运车挺合适的，
1: 就这车哎呀，我刚才就是在看到它的同时，你知道我在看另外一条消息是什么吗？
0: 嗯，
1: 丰田官宣了卡罗拉60周年纪念版的一个官图
0: 啊，
1: 销售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大概138900，141100的价格
0: 啊，
1: 就是突然间你就在想为什么
0: 啊？当然，他这个车应该不会在国内卖，
1: 他肯定也有啊，
0: 国内卖130000，你想什么呢？
1: 就是所以就为什么？Why？ 为什么啊？
0: 啊。好吧，我们差不多先说这么多吧，
1: 嗯，
0: 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和各位聊聊技术方面的话题，啊，
1: 对，现在汽车是什么功能最需要进化和升级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
0: 嗯，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喂喂喂，最新通知，
2: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3: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2: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看到您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捷养车呢？
6: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7: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9: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2: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中午好，我是首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以及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5: 汽车。
2: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
17: 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8: 好的，欢迎回来，12:3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19: 嗨，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18: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会继续和各位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现在汽车的什么功能最需要进化和升级？
19: 当然，如果你要是想知道、想聊的话呢，都可以把你的天马行空的想法呢发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来。
18: 没错，当然，如果你想玩的话呢，也别忘记来我们的滴滴88旅行社哈。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今年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啊，然后有8天7晚的时间，把青甘环线的各个好玩的景点一网打尽，全程4钻酒店的住宿，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欢迎大家来报名。
19: 我就觉得看了他介绍那些地方，都觉得好美啊，就巴不得再去一趟。
18: 的确很美啊。
19: 对，另外呢，南北江的话呢，也是让我心心念念还想再去的，因为南江也好，北江也好，去完之后都觉得真的是大美新疆，太漂亮了。如果大家想去新疆的话呢，现在也是新疆旅游的一个好地方啊，好季节。那其中呢，南北江现在都上线了，而且是全新的线路，像南江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斯塔克冰川，包括喀拉库勒湖，以及还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试试手气，在阿克苏的天山托马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这个峡谷风光。刘经理说这条路线是目前普通旅行产品不会涉及到的路线，所以如果想去玩的可以玩。而另外呢，我们到伊犁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呢，这一次也是给大家来了一个特别的选择，中间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最后10天9晚能够让你玩遍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同样400007-1011可以咨询啊。
18: 还有呢，就是我们交广网2026年精心打造的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韩式高铁直达，把江西的景点也全部都能够囊括到位，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啊，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了。
19: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进行购买吧。
18: 马上就是520了，生活中呢最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呢，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每个女生都值得拥有更好的护肤呵护。今天我们在520表白日带来了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
19: 兰蔻的精纯系列呢，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就知道，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今天

0: 看到这套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里面搭配的特别省心，精纯水面霜加眼霜是一步到位的。核心呢肯定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复和抗氧的能力呢都是非常强的。另外呢，精纯水的流动性也特别好，上脸吸收快，面霜润而不油，有那种爽肤的感觉。
1: 嗯，是的，精纯系列好用的大家都知道，但是价格是真的贵，官网这一套买下来5000多块，不赶上活动有点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诚意满满，三件套到手699，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精致礼袋加持，仪式感拉满，他们肯定特别喜欢。效期到2028年1月，放心买买买，跨境制裁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给您减掉5块钱。
0: 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的大牌美妆都是送送送啊！另外呢，最高满5200元，阿考亚的海水珍珠也可以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今天汽车 Talk Show 呢，和大家来聊聊关于一些汽车技术的一些进化的话题哈。
3: 对。
2: 什么样的功能还需要进化和升级？
3: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
2: 嗯，其实我觉得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云辇 P 这个技术，其实就是在进化和升级，
3: 嗯，
2: 对吧？原来其实比亚迪刚推出云辇技术的时候，大家好像对这个技术也是就不以为然，因为好像悬挂减震无非更舒服一点呗。但没想到它能够有很多实际的功用在里面。
3: 哎，其实主动液气悬架在早期的时候，你比如说雪铁龙那个时候弄过啊，
2: 嗯，
3: 就是一个车轮可以收起来，一个车轮可以放下去。
2: 嗯，
3: 其实今天在评论区里面，好多人也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我说你说的都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时代在机械时代它为什么没有推进下去，
2: 嗯，
3: 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机械时代的瓶颈了，
2: 嗯，
3: 那后来为什么会有新的这个东西，是因为电再次去赋能了它之后，比如说800伏的这样一个底盘架构，
2: 嗯，
3: 它就可以让原来机械场景之下的那些主动液气悬架变得更加的智能化，可以随时的去调节，
2: 嗯，
3: 这个其实就是它电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
2: 是的，第一方面呢它可能调节的更快，对吧，它速度更快，第二呢它能够调节的就是距离可以更长，拉的行程可以更高，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技术或者功能的进化和升级有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在聊这个技术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云辇 P Ultra， 各位知道其实它的价格不贵啊，
3: 对，
2: 对不对？你想以前我们如果用一个什么所谓的液压悬架，
3: 嗯，
2: 能够有稍微有点举升功能的液压悬架，嗯，那是百万级的豪车才会有的呀。
3: 你这最直接的，你原来只有在仰望 U8 上你才能够体验这个东西，
2: 对，
3: 对不对？
2: 对，但是现在你看这个车30万啊，
3: 嗯，
2: 对吧？你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技术，这个其实就是真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技术带来的一个平权了。
3: 嗯，另外一个人就怎么去讲呢？就是这个技术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享受到这个技术。
2: 是啊。
3: 就是说的，比如说驾驶这一块，智能驾驶辅助这一块，当年刚出来智能驾驶辅助的时候，那真的是天价。
2: 是啊，
3: 但凡能有智能驾驶辅助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功能的车，
2: 嗯，
3: 都得是最起码40-50万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吧，
2: 是，
3: 对不对？
2: 是。
3: 后来出了很多的廉价的这样的一些方案之后，直至今天，连 A00 级的车可能都能够去有智能驾驶辅助，
2: 嗯，
3: 包括前两天领跑说，他们可能会在10万以内的6-7万的车就要去装激光雷达。
2: 嗯，
3: 这也是技术进步最后让所有人都能够吃到福利红利的这样一点嘛。
2: 是的，当然这个技术是不是需要进化和升级是一定要的，而且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每一个技术的所谓的进化和升级，一方面要切切实实的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的一些帮助，对吧？如果你只是纯粹为了炫技，或者说我只是希望能够去打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功能出来的话，
3: 嗯，
2: 那有些功能纯粹在我们看来是花里胡哨的，
3: 嗯，
2: 但是有些功能呢是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3: 嗯，
2: 对吧？我觉得就包括像刚讲到的云辇类似这样的一些功能，一方面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脱困啊或者安全方面的功能，还有就是它的确是能够让你觉得很舒服，
3: 嗯，
2: 在舒适性上

0: 能够得到一些提升。在你比如高速的时候通过那个什么减速带，或者过一些沟沟坎坎的时候，它不会让你颠得特别难受。以前很多的车的确在每次去乘坐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想吐啊，或者不舒服啊，所以它会有些改变。
1: 其实仔细想一想，很多人说技术不需要进步，其实你仔细想想，技术真的需要进步。对，有些事情可能没有也行，就比如说导航这个东西啊，在过去的时候，人家说老司机就是鼻子下面就是嘴，对吧？一张嘴走天下，我到哪去问路都行。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地图没有这么好卖了呢？其实就是导航的这个出现。而且当手机导航，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随时下一个 APP， 然后这个导航还可以非常方便的给你做指挥，甚至是现在连你在哪个车道里开会更加的通畅都能告诉你的时候，你不觉得科技实际上它的进化是在改变你的生活吗？
0: 是的，就是导航这个事儿是真的让我就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以前我们出门的时候必须得依靠一些老司机，对吧？有一些就经常会跑某一些路段的时候，开着一个车往浙江那个方向去开高速的时候，当时导航里面就提醒说前方可能12公里左右有一个交通事故，当时不以为然，因为他说可能会引发路面上的一个拥堵。虽然没有拥堵，他因为他当时那个路况他其实已经移到了最右边应急车道去处理了，但是当12公里的那个位置他已经有一个标注嘛，你看到了的确是有一个事故的时候，哇，你当时会很惊叹。
1: 对，
0: 真的，他就提前预判了你的预判，
1: 怎么那么精准啊？
0: 对啊，
1: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在试驾一台车的时候，他特别搞笑，他的车机
0: 啊，
1: 当他发现到了前方因为事故造成的拥堵之后，你知道他第一时间干什么？他跟我说前方的拥堵可能会造成旅途的时间增长，要不我跟你聊聊天吧？
0: 啊，是，就越来越像人。
1: 然后他问我说：“那你想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想跟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你觉得比较喜欢？”我没有说话。你知道他紧接着就说什么？就聊了一个时政问题。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想聊吗？然后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能安静一会儿吗？”他说：“那我就不跟你聊了，我主要是害怕你累。”
0: 对啊。他想到你的想法。
1: 对啊，然后如果我在想，如果我平常喂给他的数据足够多的话，他可能真的会把我感兴趣的很多的话题输入给我，对不对？这个可能也是在过去的时候你没想过，哦，你自己在开车的时候还有你的车机可以时刻陪着你去聊天，对不对？
0: 陈宏儒，你说我倒想到了一点，是手机支架这个功能啥时候车企能统一提供一个安装支架的位置？
1: 买小米啊，小米有好几个手机可以支架的这个地方呢。
0: 啊，手机支架慢慢的应该也会被淘汰吧，你可能也很久没换车了吧，
1: 甚至可能再往后的话没有 APP 这个东西了，手机也不用有了，
0: 需要什么手机支架呀，真是。
1: 哎，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上的很多的车，在你的方向盘左前方的位置上面都有一个螺丝孔
0: 啊，
1: 大家发现了吗？
0: 啊，
1: 很多人不知道，以为那是一个金属钉，是一个装饰。
0: 啊，
1: 那其实就是一个1/4螺纹口，它是可以接手机支架的。
0: 奥威尔他说感谢导航地图软件可以免费使用，未来不会收费吧？担心是不是会收费？
1: 我告诉你，现在也有在收费的。就是你就像比如说那前两天说豆包收费这个事情嘛，他会给你提供基础的免费版本，
0: 是的，
1: 但是也会收费为那些需要的客户提供更专业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大家不要排斥收费这个事情，就是反正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很多包括 APP 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收费也就意味着会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对，
0: 你如果想要一个基础服务的话，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免费的版本，对吧？但是这个免费的版本呢，你可能很多的想要的功能它用不上，而且就是如果都是不收费的话，那这个企业怎么生存？我们可能吃免费的午餐吃惯了，所以觉得好像收任何一点点费用都会觉得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对收费不排斥，我自己其实手机里面开了很多好多的会员，因为我觉得只有当你就是付了费之后，你才能够享受到别人不一定会拥有的这样一些配置，
1: 而且这个软件可能会运行的更好，不然它钱从哪来呢？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你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的，当高速公路收费站开始收费的时候，可能这条路跑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那你也可以去选择免费的，但是你要堵车，
1: 而且免费的道路你看它总有一天会破的特别厉害，
0: 这样
1: 对不对？
0: 道路还需要维修嘛？
1: 而且我跟你说，二位，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导航软件都是在交钱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了。现在很多人的车上面配的是什么高德地图，百度地图，不同的车有不同的地图，对不对？而他们的这些比如说智能驾驶辅助，其中有一项依赖的是这些地图提供的高精地图，而这个高精地图车企就是需要

0: 需要花钱的。那车企花的钱在哪呢？是在你买车的时候就加到成本里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你是花钱在用的，懂了吗？
1: 是的，是的，是的，都跟他们有深度的合作。
0: 对，那开发的成本不还是摊在用户的成本头上吗？对吧？
1: 鲁迅司机说：“我希望将来车分两个板块，一个驾驶类，一个乘坐类，各自升级。驾驶类就往驾驶杆上去升，乘坐类直接取消方向盘，把所有能加都加进去，冰箱、彩电、沙发、喷淋头、马桶，真正做到第三空间。想法挺好的。”挺好的，就是驾驶就驾驶，对吧？舒适就舒适。但其实有很多车已经这么做了，就是比如说那种无人的小巴，然后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适合 social 的一个环境，然后布置的非常的温馨。当然它也可以可夜店可商务，反正它就是做的非常的好，然后前面也没有驾驶员。
0: 哎，我真的想灵魂拷问一下大家，你们真的愿意在自己的车上上厕所吗？
1: 没有，它只是提嘛。
0: 不是，这是一个真是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1: 是吗？
0: 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开房车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不在房车里上厕所。
1: 为什么？
0: 因为房车的厕所但凡用过的就知道那个体验感非常的差。
1: 如果憋不住呢？
0: 就是我停在营地里边啊，或者是我中间，我就把它当作是一辆可以睡觉的车。
1: 你在开的过程中如果憋不住，
0: 那你也不能像你的厕所一样你随随便便就随时去用它吗？似乎也不太可能。
1: 对，当然不太可能。对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呢，它一定要保留一个接口，一定要有一个至少车它能够比如说能够装马桶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0: 嗯，
1: 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会身体突然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啊、对
1: 对不对？所以其实有的功能呢，我觉得你开发出来是完全没问题。
0: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是真的很难接受在自己的车里上厕所这件事情的。
1: 嗯，你还真的挺
0: 味儿太大，
1: 洁癖的哈，
0: 味儿太大。
1: 好，我们先说这么多吧。在1点钟之后啊，我们会继续和各位来聊聊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
1: 欢迎全省听众收。

0: 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最近扬州一征文汇路西延工程开工建设，计划今年11月底前实现主线通车。长期以来，扬州市区与宜征之间的交通联系主要依赖328国道，过境交通压力十分突出，出行效率受到制约。扬州宜征文汇路西延工程全长虽然只有 2.1 公里，但将为蒋王片区及沿线区域新增一条平行于328国道和353省道的东西向快速通道，不仅缩短扬州主城区与宜征新集镇之间的通行时间，还将进一步分流328国道的过境车流，减轻其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5: 汽车，
4: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6: 摇摇车世界，13:02，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正。
7: 嗨，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6: 我们在最后一点时间了啊，然后也和各位继续聊聊我们的话题。
7: 对，
6: 汽车的什么功能需要进化和升级？
7: 哎，那么刚才很多的朋友也都在留言，我们过会时间会继续来读读大家的这个信息。当然，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进行购买吧。
6: 你是不是总觉得护肤没少花钱，却没看到什么？什么效果？
7: 对，
6: 涂了一堆的瓶瓶罐罐，皮肤还是暗沉没光泽。
7: 对，
6: 那你一定要，哎，你有这个经验是吧？
7: 我这涂了好多啊，我跟你说，
6: 是吧？
7: 你看我这老脸哈。
6: 你老脸涂了好多还没有效果，
7: 可能都没涂对，
6: 对，那你就一定要试一试兰蔻精纯套组了。他们全套用可以做到精准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完脸拍上精纯水，后续护肤品的吸收都变快了，所以它叫素颜精华水，用完脸蛋透着自然的透亮感，精纯面霜质地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最后一步能锁住水分和营养，让皮肤软软嫩嫩的，再也不怕干燥和起皮。精纯眼霜熬夜之后涂一涂眼周周围呢，就会明显舒缓起来，看起来没那么疲惫，长期用下来呢，眼周细纹都淡了不少。这套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不是吹的啊！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超级的合适。
7: 大家可以去兰蔻的官网上看一看，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要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要1000多，加在一起5000多了。平时根本上是舍不得买的，但是今天直接超底价，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699，还送精美礼袋，过几天母亲节

0: 520送人都超有面子，这一次不抢真的是亏大了。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1: 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师傅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阿考亚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解锁520心动的好礼吧。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皮不皮，专治不明白。
2: 好， Auto 并不并专治不明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了啊。
3: 哎呀，刚才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玩的。刚才说我说你说我觉得很多功能不仅不能再进化了，相反还要退化回去。
2: 哦，
3: 比如说仪表盘的遮光罩，
2: 哦，
3: 中控实体按键，车门。

0: 的内机械开启等等。
1: 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通过更好的一些设计，就是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
0: 咱不退，
1: 对，咱不能退回去，
0: 但是把这个问题要解决，
1: 对，啊，可能吗？中控的实体按键，其实有一些按键保留下来，的确还挺，我觉得至少对安全方面还是挺有帮助的，
0: 比如说空调
1: 啊，
0: 对吧？

0: 有这个纯电的，有增程的，有插混的，有传统插混的，还有一些新的，还有各种电机的布局，把一些车友呢搞得那是眼花缭乱。可以讲我们万变不离其宗，那有些车友呢确实认为有一台发动机呢比较这个安稳一些，踏实一些，确实事实也是如此。所以说现在我们拳打脚踢啊，这个很多的一些产品也比较多，我们交广的哈多历经这么多年头一直呢在市场上可以说呢是一马当先。现在呢我们的优惠活动我今天呢也带来了给大家，特别呢要感恩十几年一些老车友的一些陪伴追随和在幕后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推荐。目前呢我带来的活动啊，就是我们交广的哈多出单机来自乌克兰这个原液进口，那目前呢只要把它加在这个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这个老大难的头疼的问题，就是发动机的积碳啊。现在开的车我前面也讲了，哪怕新能源挂绿牌，有发动机存在就有积碳存在，积碳多了之后呢什么尾气超标，噪音大，油耗高，一股脑的一些问题，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发动机过早大修拉缸烧机油尾气不过啊。怎么去用我也讲了，很简单，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积碳的问题。目前我们的活动啊，哈多除碳剂呢一直都是168一支，这个价格呢一直没动过，很多朋友很有意见说这么贵买不起，油现在也贵，那我们给大家优惠啊，买三支我们送一支，再送一个呢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大家呢觉得呢特别好用，我们也历经这么多年可以讲从大几十款的这个水杯当中选来的，目前买三支哈多除碳剂我们送一支价值168的哈多除碳剂，再送一个呢100出点头的这个保温杯给大家，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消息。有些朋友呢比较豪，说是你们老用户就送一支，我觉得没有诚意，那怎么办呢？买六支我们怎么送呢？买六支我们直接送三支，没有听错，就是拍六支哈多除碳剂的我们直接呢发九支，另外在平台上面呢下单，你六支肯定超过199嘛，超过199我们再送50块钱的一个券给我们的一些车友。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利好的交广的哈多呢也是不错的活动在进行。那怎么去买呢？京东依旧呢是在这些年头当中雷打不动的一个这个销冠的平台，京东怎么去找呢？哈多旗舰店啊，我们一直都在哈多旗舰店，我们一直都在上京东找我们的交广定制的来自乌克兰的哈多除碳剂，去找哈多旗舰店，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那有些车友说我有很多这个平台，我们要不要一个都说一遍？我们可以的，我们是京东是第一去的多的。另外呢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关注，可以进我们的这个微店，微店的店铺呢我们现在呢为了防伪打假，因为确实呢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出现的比较多，我们也修整了一下，现在呢我们的微信的店铺的微店的店铺呢叫江苏交广网哈多除碳剂，虽然有点长，但是呢我看还有谁在冒名顶替，所以这个名字呢在微店的店铺当中直接找江苏交广网哈多除碳剂，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人林继平，双木林纪念的纪，平安的平，来找我们。我们重点推的呢目前一直都是雷打不动销冠的一个平台，就是京东，京东呢找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其实我们有的车友呢经常开车呢发现油耗高，因为现在呢油价确实呢不像当年，我们有的时候呢还发视频回忆啊，几十年前那个时候油价呢确实便宜，但那个时候呢私家车呢少之又少，现在呢我们几乎每个家庭有一台车，甚至有的都不止一台车，包括我们的摩友呢摩托车啊，有的时候呢用这个哈多除碳，你会觉得如丝般的一些顺滑。我们为什么要用它？因为发动机久了之后你不可能完完全全烧干净，你说我们的黄金都没有足金，它都是99.99%，油也是这样，你不管加什么标号的燃油，多多少少呢会有残留物在我们的发动机当中的生成。那现在的发动机呢是越做越好，登峰造极，你看我们现在随随便便搞个 1.5T 1.6T 能够赶超过去的大排量的一些自吸的动力，那对油呢也比较挑，对我们的城市的路况的拥堵的一些环境的一些粉尘脏的话呢这个过滤不掉，也会在发动机当中呢留存在我们的缸内，就燃烧室会有积碳。看过拆发动机或者有经历发动机损坏掉的一些车友，高速的燃烧充分，积碳确实会少一些，建议大家呢物尽其用，不要浪费，大概呢也是4-5千公里左右呢定期呢加一次就可以。目前我们的活动呢依旧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重磅的活动，特别是买六送三，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单元
1: 要告诉他了，将军呢、军师已经上来了哦，魏延心里踏实点。这时候庞统庞士元又打后边上来了，得亏换了马呀啊！这要是庞统骑他那黄标马呀，这时候估计啊还没上坡呢，那马也太次了啊！庞统心说主公这个坐骑真好，骑的马是跟坐轿子似的，稳稳当当，这道多难走，好不容易能

弄上来，这确实也真费劲啊！庞统庞士元龙眼神仔细一看，这个地方陡壁悬崖，道路崎岖，立十四剑，卧十四虎，树木丛生啊，树枝叶这个繁茂啊，但是越是繁茂的树枝叶的这个地方，越容易有伏兵啊！哎，而且这时候天气也特别，夏末秋初啊，一阵风吹来，哗哗啦啦，哗哗啦啦，这个树的枝叶是乱摇啊。哎，在这森林深处不时传来虎啸猿啼之声，每个人听着心里都不由得打冷战。庞统心想，难怪啊，法正跟彭样再三的说这道不好走，我长这么大还真没走过这么难走的道。问旁边的向导，这地儿有没有名字呀？哦，庞军师啊，这地儿有名，叫什么名字？此地名为落凤坡。哦，庞统一听，好响亮的名字。那个凤凰没有梧桐不落吗？对不对？咱老百姓经常说句话呀，守着梧桐树怕没有金凤凰吗？就这道理。甭问，这山坡长的都是梧桐树。名字好听。但这地儿真不怎么样啊，别说凤凰了，连鸡都没有。哎呀，这落配的凤凰不如鸡，是不是就这意思啊？庞统自言自语的把这仨字念出来，落凤坡。不好。庞统心里边一愣，怎么着？不对呀，我这雅号叫凤雏啊，这个地方叫落凤坡呀。太别扭了，凤雏我走到落凤坡这儿，我不得落在这儿吗？不好不好，这地儿不吉利。各位，古代这个人呢爱讲迷信啊，说是大人物怕犯地名啊。那么如果不讲迷信的话，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各位啊，书中代言，其实这是小说作者牵强附会编的啊，根本就没有犯地名这么一说啊，咱们得唯物主义啊。但是小说里边这样写，无巧不成书。庞统一想，不好，干脆回去得了。转念又一想，哪能回去？主公那么劝我，让我走大道啊，他来走小道，我不干呢。法正彭样都说过了，我没答应啊，我这回去不让人笑话吗？这回多难看呢。但是如果洛城设下了一支伏兵，那可太危险了，前面一截后边一堵，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行，快点过，赶紧离开此地。问了问身边将校，魏延将军呢？先锋官魏将军已经过去了。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边踏实了。那么魏延顺利过去了，甭问，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埋伏。得了吧，硬着头皮放心大胆的走吧。众将校是鱼贯而入。庞统军师哪知道啊，人在这儿有埋伏啊。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的。张任瞪着眼睛看着魏延过去了，诚心是把他放过去，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张任在前面放了一尊炮，就等着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他就亲手点炮，炮声一响就要万箭齐发呀。就在此时，庞统那个人马可就到了，有一小校跑到张任旁边，低低的声音禀报说，启禀将军，骑白马的人过来了。张任点了点头，一抬手，刺啦，腾腾，山谷当中几声炮响啊，哎，震耳欲聋啊！随着一声炮，是万箭齐发，就跟这暴风骤雨一般的凋零箭铺天盖地，是射向了汉军，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自相践踏，不知死伤了多少。有的想往山上去避去，趴到半截，一脚蹬空，直接掉下来，是活活摔死，摔了个粉身碎骨。各位，这个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这一乱，谁还顾得了谁呀？最可怜的是军师庞统、庞士元四处没有遮拦，张任手下的弓箭算是把这白马给盯住了，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所有的弓箭往这儿集中。各位玩游戏都知道，这叫集火呀，你还能跑吗？这一射呀，庞统、庞士元这位凤雏先生连人带马中箭。

0: 无数，可怜庞统庞士元是乱箭穿身，惨死落凤坡前。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全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
2: 追到了洛城这儿还差几里路，把魏延给追上了。雷同吴兰又把魏延给围起来了，这回还不只是两个人了，由洛城里边出来一哨人马迎接。好家伙了，一块把魏延就给包上喽。打着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文昌休得惊慌，黄汉升来也。”魏延一看，哎呀，有个老黄头，欠我俩玻璃球，我说三天还，他说四天还，那是老丁头啊，老黄头也行啊。老头来的真是时候哦，还别说，自打跟随主公进了西川，我跟老头没少吵架啊，不打不相识啊，这个感情比以前还近乎多了。哎呀，我老想跟他争这头功，我是不是有点心胸狭窄了啊？而且每当我一遇到危险，这老将军准到啊。哎，行吧啊，多谢老将军，这归你了啊，那单独出来人马归我。出来人一听，怎么着，合着你俩人把我们给瓜分了啊？好家伙了，哎呦，我得跟你们比划呀。结果打来打去啊，新来的啊，这洛城里边出来接应的领头叫刘圭，没闹清楚怎么回事呢，老将军黄忠这宝刀就到了，咔嚓使了一个鬼推磨，就这一下子把刘圭这头盔就给削掉了。几员将在洛城前面就混战起来，虽然魏延黄忠很英勇，但是在人家家门口啊，人家洛城这兵马是越来越多呀。老将军一看这样打，长此以往非吃亏不可呀，赶紧跟魏延打了个招呼，咱们呢往下退吧。二将就败下来了。正在此时，刘备的人马来了，他本应该接应啊，但是刘备闹不清楚怎么回事啊，万一要中了一计呢，只好啊且战且退。刘璋那个长子刘询这么一看，怎么着，汉军退了，咱们追呀，让张任为总先锋，带领着刘圭、雷同、吴兰一块儿去追。哎呦，把刘备杀的这个惨呢，一直给追到浮水关，败出去好

0: 来又承蒙鲁肃先生推荐，把世元举荐于我，被是二人如我的左右手，现在一臂一断，西川怎举？合着你一半哭庞统，一半哭西川呢？哈哈！文武这么劝，刘备这个眼泪就是止不住。正在此时，有人来报刘备，说报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一万阵前讨敌马阵。刘备这个气呀，一听张任呐，张任呐，你可来得太好了。你讨敌马阵，我正想去找你呢。来人，给我整顿队伍，我们全力以赴。来，给我到两军阵前杀张任，替凤雏先生报仇雪恨。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1: 小遛弯也行，
2: 锅盖面，
3: 一份水晶小肉，
2: 加上一勺香醋，
3: 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句容西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事业洲附近，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4: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0: 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1: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2: 变道。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3: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0: 深度
4: 他是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0: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5: 出行安全。
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6: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随遇而安、制造彩虹及好朋友老大幸福以及星空加泪打卡和关注哈。再来看到地铁通行方面，我们看到当宁马地铁开通之后啊，客流量一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目前呢，为了去更好的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看到呢南京地铁的西善桥站点上方的大型电动自行车停车平台正式的投用了啊。
7: 5月1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宁马线开通，岱山中路北延社铁段近日已开放半幅车道供行人非机动车通行。这条慢行通道的投用，打破多年的交通阻隔，实现周边约28个小区13万岱山居民家门口直通地铁站的心愿，大幅提升出行效率。
8: 分钟吧，
9: 要10分钟是吧？啊，现在呢？
8: 现在5-6分钟。
9: 5-6分钟就行了。
10: 工作日的话，这个日均这个吞吐量电瓶车的这个停放量能达到2000，周末的话可能会翻倍。因为宁马线开通以后呢，就是说对这个老百姓的出行，它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我们把这个人行道部分开通以后呢，老百姓坐地铁在路上花的这个时间缩减了至少一半。
7: 位于西善桥站上方的大型非机动车停车平台正式投用，可容纳千余辆非机动车集中规范停放。岱山居民骑车上桥后，可直接将车辆停放至高架平台，通过楼梯及自动扶梯直达地铁站出入口，全程遮阳避雨，安全便捷，真正实现零距离无缝化地铁换乘。
6: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
0: 同提醒您，头盔保护更安全，骑行守规不越线，右侧观察上下车，小心杜绝开门杀，文明过街不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6: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王中奇为和河南建业打卡和关注，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在沙家浜打卡和关注哈。我们再来关注周四的出行安全，来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作何权威警示呢？我们来欢迎苏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元。警官您好。
11: 李杰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做客，非常开心做客一路平安，和全省的广大车友、交通参与者聚焦道路交通安全。
6: 也非常欢迎张警官加入到我们一路平安的大家庭啊！今天是我们首次的合作，今天也听到了我们交广的车友当中很多都是苏州听众，您又是一线非常资深的民警，也想问问您，今天想给我们全省车友，包括我们的苏州听众带来怎样的典型案例，包括重点的警示探讨呢？
11: 好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交通，守护大家的出行平安。大家应该都有感受，每天早高峰时段呢，路上车流密集，尤其是交叉路口，人车交织，错综复杂。不管是开车上班，还是送孩子上学，大家心里面都难免会着急赶路。但是作为交警，

0: 那我要做个重点提醒，大家越是要赶时间，交通安全这根弦呢就越要绷紧。所以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典型案例呢，发生在我们苏州的常熟，因为赶时间酿成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1: 那赶时间意味着车速要快。刚才警官特别提到，这起车祸的事发地点还在交叉路口啊。我们总说路口猛如虎，当时到底谁的车速非常快？那么在路口及时会有怎样的严重安全事故隐患呢？今天呢，我们不去说大道理啊，请大家您来看到现场的监控画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 豪杰姐，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观看事发的全过程视频，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丽和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啊。当然呢，因为很多听众正在路上开车，不太方便看视频，也不能去看视频哈。想请张警官给大家做一些详尽的语言重现好吗？
0: 好的，好的。这个事故呢，发生在不久前的一天清晨。 上早上的6点半左右，事发地点呢是苏州常熟海鱼北路与珠江路的交叉路口。大家从监控中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是一个有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呢是常熟城区的核心路段，所以呢虽然那个时候还是清晨6点多，天蒙蒙亮，但是行人、非机动车呢已经往来不断了。
1: 是的，我们也看到当时确实，正如我们警官所说啊，路口的车况比较复杂，车非常多。但刚才我们警官也点出一个关键细节，就这是一个有灯控的路口。那张元，我们说按理说啊，沿途通行车辆只要去严格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也能去相安无事儿。那为何监控当中我们看到那辆从屏幕下方可以说是冲出来的轿车，就像子弹一样啊，撞向了对向车道的
0: 转弯车辆的警官，吕杰，你说到关键点了。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听众啊，在确保自身安全、守法停车的前提下，打开大蓝鲸，看看这个事发的全过程。那么，为什么在灯控路口，轿车会那么快的车速出现，以及撞向了对向车道准备转弯的轿车？正是和这个刚刚吕杰提到的这个信号灯有关啊。我们再回到这个事发现场。 当时呢，这辆白色的新能源小客车沿着珠江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事发路口时，驾驶人李某啊看到绿灯闪烁，即将转为黄灯了。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会怎么做。他并没有减速停车，而是一心着急赶时间，送孩子上学，不愿意多等待一轮红绿灯的周期，所以呢，抱着侥幸心理。 不仅没有踩刹车减速，反而是猛踩油门加速通过，想要抢在黄灯结束前冲过路口。而就在这个同一时间呢，对向车道有一辆黑色的小客车正按照路口的通行规则平稳减速，准备依法掉头。当时啊，这个黑色的轿车驾驶人正常观察路况，根本无法预判到对向车道会有一辆轿车狂飙抢黄灯。
1: 所以呢，大家从监控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来不及刹车，来不及避让，也来不及调整行驶方向，两辆车瞬间就正面的猛烈撞击到一起了。所以看到此刻不少车友在指出来说，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啊。也看到我们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在评论说，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干嘛非要拿生命赌安全，非要去抢黄灯呢？ 当然，我相信啊，我们此刻说到这儿，看到这儿，对于路口闯黄灯，全省车友应该是非常有共鸣，有很有话说的啊。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分享您的一些观后感了。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天空之城打卡和关注啊，他说"学法规，听案例，谨慎驾驶，守您的一路平安。" 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这起事故险情，今天监控也非常的完整和清晰。当时呢，这辆直行的新能源轿车，它的车速真的不是那种一般的快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因为家长在赶时间，在硬加速。

0: 堵硬闯黄灯，才会让他在发现对向车道有车辆在掉头的时候，他完全是猝不及防。当然警官也看到有车友观察非常仔细啊，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就当这个家长车友他在抢黄灯的时候，其实他到了路口中央有发现异常，也有踩刹车，但因为他的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还是刹不住。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啊，干嘛非要在路口加速的抢黄灯呢？更加危险在于什么？我们看到当两辆轿车发生对撞之后还没有完，直行轿车还失控冲向路边。那警官特别提到，当时家长是在送孩子，想问您，这个车上载着孩子多大年纪？有紧急安全带吗？他有受伤吗？
1: 的确啊，两辆车相撞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新能源轿车呢，也就是那辆白色的闯黄灯的轿车，受力后瞬间失控跑偏，车身横向滑动偏移，紧接着呢又重重的撞击在这个路口信号灯的立柱上，二次撞击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车辆的损害程度。所以我们民警赶到现场后啊，看到的这个状况呢确实是触目惊心，两个车的车头都严重变形，灰色这个小车就白色小车的引擎盖翘起，冷却液机油渗漏一地，车窗玻璃呢散碎破碎散落在地上，车内的安全气囊全部弹开，车辆呢受损非常严重，预估这个维修成本非常高。而黑色的也就是掉头的那辆小车呢也是损毁严重，好在不幸中的万幸，事发时呢两位小车的这个驾驶人都按规定呢系好了安全带，所以呢当剧烈碰撞发生时呢，安全带是紧紧的护住了他们，有效缓解了巨大的惯性冲击力。所以呢两位驾驶人呢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体没有出现严重的损伤。但刚才我们提到的抢黄灯的这个车上呢有一个孩子，他当时呢是坐在后排，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因为没有系安全带，车辆猛烈碰撞时呢巨大的惯性让他不受控制向前猛烈冲撞，导致他有两颗牙齿呢就当场就磕掉了。
0: 哎呦，所以我们看到同起事故当中同样的撞击力，因为安全带的问题，家长和孩子的伤情是完全不同的啊。我真的很想问一下那名家长，事发之后看到您家孩子的伤情，您作何感受？干嘛非要去闯黄灯？干嘛不去提醒孩子系好安全带呢？想问警官啊，事发之后这个驾驶人这名家长他作何感受呢？
1: 事后啊这个驾驶人也表示非常的懊悔，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所以在这里我必须严肃提醒全省的家长车友，未成年人乘车安全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未满4周岁未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必须使用国标儿童安全座椅，4周岁以上身高不足140厘米的未成年人鼓励使用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垫，未满12周岁或身高不足1.4米的未成年人严禁乘坐副驾驶。17周岁虽然已经超过了上述的年龄限制，但是全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是所有驾乘人员必须遵守的底线，更是人身安全的重要保障。
0: 也包括我们未成年人啊。好，警官，再回到这起事故的危险根源在于当时家长车友他故意的抢黄灯。我看到我们听众也非常气愤啊，像好朋友制造彩虹在评论说，在路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争分夺秒是完全不可取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的打卡和评论啊，他在说当时白色的轿车呢是在故意的抢黄灯，车速太快了，黑色轿车掉头有没有掉头标志，他在怀疑这个掉头是否违法性，但刚刚咱们张元警官特别点出来这辆黑色轿车是在合法的掉头啊，他估计呢应该是由白色轿车驾驶人承担主要责任。那么看到好朋友王中奇认为说，当着这名家长车友他抢黄灯，家长在路口一看就是超速了啊，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好朋友靓仔真靓在评论说，抢黄灯看似呢就快几秒，实则呢危险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也警示大家，黄灯它是警示标志，它不是加速信号，抢行非常容易引发路口的碰撞，害人害己，所以说宁等3分不抢1秒，遵守信号灯平安才是最

0: 最重要的啊。当然也看到有听众在评论说，说现实道路上看到黄灯不去等一等，而是抢一抢的车友，每天都能遇到，令人非常的揪心和后怕。想问问张警官啊，对于家长这种当时在路口前的不管和不顾，加速强行，最后又发生了严重的撞击他人和自撞的险情，那目前咱们苏州警方作何态度呢？
1: 首先呢，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查，完整的还原了事故的全过程。直行的这辆小车的驾驶人李某，在车辆未越过停止线，信号灯已经转为黄灯。后续呢，我们对李某进行了询问，他也承认呢，当时是心急着急送孩子，只顾着抢时出行、加塞等危险驾驶行为，平稳开车才是最快的出行方式。第四，
0: 路控的作用，但也看到不少听众非常关心啊，说像拙政员发现了一到假期到周末太火了，特别是周边道路车很多。想问您，那么这一套西河巡路的智能模型对于景区周边也能发挥实效吗？
1: 作用是非常明显。以这个拙政员景区为例啊，我们为拙政员景区制定了远端分流、近端控流、中心防疫、行人优先的专属策略，以林顿路东北街路口为核心，向内做连续滤波，引导车流快速驶离，向外分层联动截流，防止路口拥堵溢出，同时避免市民长时间等红灯。从数据上来看，2025年5月1日周边车速同比提升了13.5%，2026年的清明假期也提升了5.34%。景区周边的通行顺畅度呢，肉眼可见的提升了。不管是去年的五一，还是今年的清明假期，拙政员周边平均车速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节假日拥堵的缓解效果实实在在。另外，苏州交警还打通了和卫健委急救中心的数据通道，救护车一旦出动，系统会自动识别目的地、行驶路线、实时定位， AI 模型会精准的匹配沿途所有的路口，预判到达时间，提前调整信号灯相位，一路开辟专属绿波通道，为这个生命救援抢出宝贵时间，用科技为生命护航。下一步，苏州交警会把西河巡路模型逐步向苏州的全域推广，覆盖更多的片区、主次干道和商圈景区，持续优化 AI 算法，强化极端天气、大型活动、早晚高峰的动态调控能力，持续提升整个路网运行效率，让苏州的每一位市民出行都更顺畅、更安心、更高效。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交通知识心中记，安全驾驶有底气，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3: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春季雨水天气较多，出行前请关注实时路况，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于每日7时至19时通过江苏交警微信公众号或交管12123 APP 事故视频快处模块进行远程视频连线处理，轻松实现事故掌上半截，纠纷指尖化解。在做好事故现场安全防护和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快速处理交通事故，迅速撤离事故现场。
2: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0: 好，今天以案说法，我们再来看到争执不休的事故当事人，怎么回事呢？等下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事发全过程视频。

0: 警官，我们从这一段监控来看啊，这一次同样是两辆轿车发生对撞，但相较于刚才的我们今日发现的事故来比啊，这一次撞击力是轻了很多。但也看到事发之后，双方驾驶人情绪非常激动，一直都在争执定责，是吗，警官？
1: 是的。事发当天呢，苏州的张家港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乐渝中队呢，接到报警称，在乐渝镇镇北路和乐江路的路口发生了一起两辆小型汽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可以说是一片狼藉，路口中央停着两辆受损严重的小型汽车。
0: 那么看到此刻我们刚留言好朋友听众中国梦在评论说好在两辆车车速不快，确实我们从监控来看，警官，双方的车速并不算太快，感觉就像那种轻轻顶一下。但特别提到车损是非常严重的，请问您他们双方车损有多么严重呢？
1: 当时呢，转弯过来的黑色小车左后侧的车身是严重的凹陷了，车门变形无法正常开启，而另一辆银灰色的小车呢，车头的保险杠碎裂，车灯散落在地上，地面上呢全部都是碎片。但万幸的是呢，碰撞发生时双方的车速呢不算快，车上人员呢都系好了安全带，所以呢没有人员受伤，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发后呢，两位驾驶员的情绪很激动，你一言我一语，真的面红耳赤，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是对方的操作不当才导致的事故，几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也想请此刻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您来评评理哈，这起车祸到底是谁的过错，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下方的以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好，警官，我们先来听到当时事故双方的辩词啊，就他们为什么觉得事故发生是因为对方的过错导致呢？警官，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当时这个银灰色的小车驾驶员陈某说，这条路我天天走，熟得不能再熟，从小区出来沿乐江路由北向南正常直行，完全是按照规矩走的。开到路口附近呢，他发现路边停着一辆白色的货车，还特意的减速绕开了这辆货车。可刚绕过了这个货车，对向突然窜出来一辆汽车，距离他也就两三米。当时呢，这个陈某呢随即猛踩刹车，但刹不住，直接就撞上去了。所以呢，按照银色轿车的驾驶员陈某说法，他一口咬定呢他是直行，他是正常的走，责任不在他。而且呢，但是呢，看事故另一方，黑色这个轿车的驾驶人刘某呢，他说他更委屈。
0: 请问警官，他怎么个委屈法呢？
1: 刘某说啊，当时沿镇北路由西向东行驶，到路口正准备左转弯，提前还观察了好几遍，明明看见路口是没有车的，所以才慢慢的打方向左转。谁知拐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辆直行车，他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就撞上了。刘某也坚持说，我当时观察了，我是慢慢的在转弯，我也没有责任。
0: 所以通过我们这两位事故当事人的说法，都认为事发前他们在途经的路口的时候都做到了小心谨慎，充分观察，那为什么还会发生事故险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

0: 交叉路口，距离路口50米以内严禁停车。江某违规占道违停，遮挡视线，未设警示标志，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负整个事故的次要责任。而左转的小车驾驶人刘某转弯未让直行，没有全面观察路况，操作不当，是事故的直接原因，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直行小车的驾驶人陈某没有责任。同时呢，对于货车的违停货车的驾驶人江某，我们也依法进行了处罚。在此也提醒事故，我们也同时提醒了事故双方，行经视线不良的路口一定要提前减速停车被刹。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金博打卡和关注。那么说到违停所引发的道路事故啊，我们一路平安也并不是第一次去探讨和警示了，但是我相信正在听咱们直播的广大车友会有感受在于什么，就路上这种随意停车靠边就走，还有更夸张啊，就把车停在路中央占两个车道的车友也是不在少数的。我们看到他们也和今天的这个事故当事人有一样的心理，认为说我就停一会儿我就走，不碍事儿，我又没撞车，跟我有什么关系？专门警官哈，您作何观点呢？
0: 这个违停呢，看似是一件小事，实际上非常危险，
2: 对，
0: 而且呢，代价惨重，主要有三大致命的危害。第一，遮挡视线，让驾驶员变成了睁眼瞎；第二，挤占车道，逼迫别人被迫变道逆行；第三，引发连锁事故。一次违停可能导致多车相撞，人员伤亡。法律说得很明白，只要违法停车影响通行，造成事故，哪怕没有接触，照样要承担责任，照样要赔钱，会被处罚。
2: 那警官，我们也看到，虽然我们总是提醒大家停车要入位，停车要入库，但也看到路上确实，尤其是路面上啊，一些车位比较少的路段，违停的现象还是比较多的。也听说目前咱们苏州警方下足了一个大力气啊，想问您怎么进行一个专项整治呢？
0: 我们苏州交警呢，坚持严管加疏导双管齐下，一个是强化执法，加大巡逻管控。现场查处将加电子警察抓拍，对路口违停呢从严处罚。二是完善设施，增设了禁停标志，加装了高清的监控，压缩违停空间。三是源头解决，我们联合了相关的部门，梳理周边的货车停车需求，规划专用的临时停放点，卸货区，从根本上解决停车难、卸货难，真正的解除安全隐患。最后啊，我也提醒全省的车友，宁绕百步远，不抢一步险，规范停车一秒，平安出行一生，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啊，毁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停车入位是首要，规矩停车显素质，通道畅通无阻碍，人人方便心畅快，文明交通，携手共创。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行经狭窄山路，不靠山体一方先行，行经狭窄坡路，上坡车辆优先通行，但如果上下坡车辆会车，下坡车辆已经抵达中途，应下坡车辆优先通行。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

笑着开走，然后呢有些人就不听，回了一句不出事儿不是没事儿吗？但这也看到，主要出事儿不单单是承担一个法律责任，也会影响到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他也呼吁大家不要去违停。所以看到呢，我们驾车上路不仅要去考虑到自身的安全，也要去顾及他人的感受与安全啊。好，想关注更多元的安全提醒，可以关注我们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旅旅节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视频专栏，就能看到旅健不险说安全哈。也欢迎您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的官方抖音账号、视频号、 B 站和微博，来进行一个关注、点赞和转发了。最后呢，也请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喂喂喂，最新通知，
2: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1: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2: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

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事业洲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 G42 沪蓉高速无锡段双向的无锡北枢纽附近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5: 去旅行，欢迎各位在2016年5月14日星期四，这是午后的3:35走进我们的节目。
6: 此刻第一八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5: 朗朗汉特别的问候各位哦，欢迎大家在通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啊，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江苏交通广播网，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打卡报道一下。
6: 在收听的同时哈，我们也给各位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旅行气象。那最近大家都感觉到就是夏天完全到来了。
5: 哎，我觉得这个天气的湿度实在太高了。
6: 哎，我看了一下我家湿度已经达到63%，
5: 所以人体就感觉特别的不舒适，
6: 很难受。长江中下游包括以北区域多地的高温其实是比常年要来得更早的。
5: 哎，所以大家就会有个疑问啊，就才5月中旬你想就这么热呢？
6: 对啊，
5: 很多地方的高温竟然提前开启，是不是预示今年夏天大家都是比觉得很难熬啊？
6: 气象专家就此也进行了解释，你看这段时间很热，主要呢是高空暖脊的影响，再加上暖平流，就是把别处的暖空气会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还有光照的助力，所以地面的升温效应是叠加的。 炎热感就拉满了。五月呢，本来就是北方高温刚开始露头的时候，那今年多地的高温只是来得早一点，也不算反常罕见的。
5: 好的，另外呢，高温提前到来呢，和今年夏天更热呢，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哈。不过这个夏天呢，大家确实是要警惕阶段性的高温热浪。那么再聚焦一下江苏，未来3天的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今天到16号呢，风力会比较大，最大阵风呢达到7级。气温方面呢，最近几天都是31度左右，但是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
6: 今天南京感觉稍微没那么热了，降下来一点了，因为多云的天气。明天依旧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天气温度高的时候，大家午间开车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如果是吃完饭最好歇一歇再开车，还有就是晚上开车。
5: 对，针对最近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的夜间多人死伤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啊，公安部的交通管理局呢特别发出了一个提示，就是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呢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上呢视线受阻，那事故就容易多发哈。
6: 那同时哈，夜间高速行车一定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如果是错过了出口，那就要继续前行到下一个路口再掉头返回，一定不要急刹倒车，还有就是逆行。
5: 对，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都特别的危险啊。好了，那此刻呢，我们的滴滴八去旅行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聊聊天。你看春花还在浪漫，那瓜果飘香的时节呢就已经开始了。最近各位吃到哪些初夏的美味，可以是水果，当然也可以是初夏的一道美菜哈。
6: 对，应季的时令美食，通过大南京，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八去旅行的板块。
3: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5: 今天七嘴八大家猜呢也挺有意思的，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哇，这是一部真的震惊世界的名画了，就问大家这个画里面描绘的是哪个朝代的生活呢？
6: 对，给各位两个选项 A 北宋 B 南宋。大家都知道现在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现在的城市其实就是河南开封。
5: 对，以前叫汴京、
6: 对，以前叫汴京。而且在那幅图当中啊，你甚至可以看到古人是可以点外卖的，他们也喝甜饮料的。
5: 对，好像他那个饮料外卖然后还可以加一些冰镇的感觉、
6: 来吧各位哈，清明上河图那究竟描写的是北宋还是南宋的生活场景呢？
5: 好，大家都来猜一猜，走进我们的节目吧。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你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告诉各位拟定于5月16号起呢上调。那么其中呢，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会收取9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70。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的收取燃油费呢是6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20。那就意味着啊，国内燃油这个航线的燃油费呢，在5月份就要分别上调30和50块钱。那上个月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曾经上涨5倍，按照常规呢每月的5号是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呢就延迟调整到了16号哈。
3: 哦，就是又往上加钱了。
2: 对，就是飞机的出行成本又高了。
3: 哦、嗯，那这是现在又涨了，我估计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个价格还会再翻番。所以大家如果暑假期间有出行计划的，不妨最近就可以把机票关注起来了。接下来是铁路出行，5月26号开始实施南京到北京。2等座的票价呢，约涨是100块钱。
2: 对，因为京沪高铁的部分车次呢，公布了票价要上涨20%，也是含这个合蚌高速线哈。那时速呢300到350，时速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的列车呢，是公布了票价上浮20%。那么目前呢，像高铁南京南站到北京南站的2等座的票价呢，在423到533之间。那么这次调整之后呢，票价就会平均大约是涨100块哦，
3: 这是跟各位的出游息息相关的哈。一个是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还有就是我们南京出发去到北京这部分的车票将会上涨20%。那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呢最近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会在这两天陆陆续续的开始发售。
2: 这次优惠服务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呢使用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啊、港澳居民的居住证，还有台湾居民居住证，以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明，包括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老年旅客。那么这些旅客在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的时候呢，就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
3: 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将会标注一个敬字，就是敬爱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标识着长者优惠的字样，
2: 也鼓励老年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哎，应该享受一下美好的退休出行生活。
3: 这是淡季旅行哈，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省内，苏州市林学会正式介绍鸟友，这是在最近哈，意外发现了一只叫鹤头鹉，那根据确认是苏州市鸟类的新纪录，也是我们江苏的首次发现。
2: 哎，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大蓝鲸啊，点击进来看一看这个鹤头鹉长什么样。它翅膀展开的时候呢，你可以见到那个黑褐色的飞羽和黄色的翼缘，那么尾羽呢是黑色的，脚爪又是那种特别可爱的肉粉色。这个鹤头鹉呢，主要是分布在我国的新疆，在广东、香港、台湾、浙江、上海等地呢是有这个它迷鸟的记录。那么经过太湖湿地定位的观测站确认，这个鹤头鹉呢也是苏州市第一次记录到的，
3: 所以非常的珍惜。此刻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我们的互动板块，来看一看这一只我们江苏首次发现的鹤头鹉。接下来关注一下苏超杯垫儿发卡车挂，那一边呢是温润古朴沉淀2000多年的扬州漆艺，一边是热血沸腾活力拉满的绿茵足球场。当传统的非遗碰上了火爆赛事，那这一波跨界混搭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这最近哈，扬州漆器大胆破圈，把千年的漆艺和足球进行了绑定，也推出了一系列苏超的专属漆器文创，也是彻底甩开就是非遗哈，好像自带一股高冷的气质。
2: 对，
3: 但这次跟苏超联合之后，每一款都可以戳中大家的心思哦。
2: 扬州漆器呢，扬州极具辨识度的经典文化名片，素来呢以造型典雅大气、工艺呢精巧细腻，还有漆面光泽温润见称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逛逛。你看春花呢还在 烂漫当中，但是瓜果飘香的时节就来到我们的身边。随着气温攀升啊，空气当中已经有了初夏的味道。在南京的颐和路石头城公园，高大的枇杷树呢是硕果盈枝，挂满了金黄的枇杷。枇杷呢叫秋萌，冬花春实夏熟，称之为叫果木当中独备四时之气者。那么初夏呢有尝三鲜的习俗，其中呢树三鲜里就是有枇杷的哈。
3: 嗯，在眼下南京的街头公园，转角绿地，枇杷也是硕果盈枝，绿叶和金果交相辉映，空气里面都带着香甜的枇杷味道。但是提醒各位哈，街头路边包括公园里面的枇杷主要是观赏性的枇杷，
2: 对，
3: 那是为了绿化，为了美化，养护工人还会喷洒农药。提醒各位文明欣赏，不要踩着枇杷或者是拉扯摇晃树冠。
2: 那个枇杷是不能吃的哈。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鲜事儿，你看中国航天员中心要招募志愿者了。这个志愿者呢是躺着就能赚钱，最高是70,000啊，24小时要躺在床上，然后呢就能够支持这个载人的航天事业。就如果你符合条件，就能够躺着赚钱。我们的太空这个公众号呢宣布，中国航天员的科研训练中心呢公开招募叫地心三号的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呢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那根据不同的分组啊，卧床总时长呢大约是15天或者是30天，然后根据实验进展呢，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的是不超过60天。那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呢，就能够获得大约20,000元到70,000元的一个餐食的补助啊。
3: 来听听卧床有什么要求哈？全程你要在头低位6%啊，或者是6度，或者是头高位的卧床状态下，完成你的用餐、洗漱、睡眠，包括排尿便都是在床上进行的
2: 哦。
3: 还有相关的测试等等。那其中的锻炼组每天将会按照程序开展锻炼。
2: 所以就告诉各位，其实这个钱是不太好赚的、
3: 真的，你吃喝拉撒都在床上15到30天，有可能下床之后你的肌肉量就会减少很多。
2: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讲一讲初夏时节，最近你分享到了哪些

0: 间前面啊，土耳其议会呢日前表决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人群的使用社交媒体。这个法案呢预计将会获得总统签署，继而在官方公布6个月之后正式的生效哈。
1: 这个法案规定15岁以下的人群将会无法注册社交媒体账号，那各大数字平台也必须使用年龄核验的管控系统，加强内容的管控等等。此外呢，家长将会有管理账户的设置，监管应用内的购买，包括限制孩子屏幕的使用时间等等一系列的权限。
0: 这项法案呢是由土耳其的执政党提出，预计总统呢也将会批准这个法案。其实在2025年的12月，澳大利亚呢就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的使用被列入封禁清单的社交媒体。当局呢则是情况动态调整了封禁的一些清单啊。
1: 哎，那澳大利亚的率先推出也在全球引发了关注，那像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丹麦也都是纷纷推动了类似的立法进程，希望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好了，那此刻呢欢迎更多的朋友也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那个七对八，大家猜来猜一猜，清明上河图究竟描绘的是哪个朝代的生活，北宋还是南宋呢？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幽黄。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

0: 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1: 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
3: 智慧，我自己吃也有这种感觉，他也觉得
4: 是酸酸甜甜，我吃的也
3: 是，但这就是初夏的味道。
4: 对，就是可能跟盛夏时节那种大樱桃、大杨梅是比不了的。
3: 对，
4: 狂野说他是最近尝到了樱桃，又大又甜呢，这就是初夏的味道啊。
3: 是是是，那我又买了一点这个时节的那个西瓜，哇，那吃起来那个汁水已经是蛮甜的了。
4: 所以这两天你去逛这个菜市场呀、生鲜超市啊，你会觉得哇，琳琅满目。
3: 哎，水果真的是好多。
4: 对，然后这个时候价格普遍也不是特别的贵，
3: 对，
4: 大家可以买来尝尝鲜哈。
3: 然后今年你不是发现了吗？你像很多女士啊，都特别爱吃的榴莲，好像价格也是打了下来。
4: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哈，你最近有没有吃到？其实除了水果，也可以聊一聊时令的一些蔬菜呀。
3: 哎呀，那南京在这个夏天，你知道一定要喝点菊花老汤，
4: 菊花老汤要喝起来，
3: 好吃。
4: 然后包括这个时候。

0: 小龙虾很多人都已经吃了一两顿了，
1: 哦、炫起来了，小龙虾。
0: 因为盱眙的龙虾节都已经开始了嘛。
1: 对，但总体来讲，这个时候的龙虾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
0: 哎，
1: 对吧？我吃的那个，但是尾巴还都蛮干净的啊，
0: 对吧？这个说到吃龙虾哈，那如果各位想要去品尝到特别正宗的、全国都有名的，那肯定是要去到省内的盱眙呀。
1: 对，我们现在呢，给大家一个机会啊，能够来到盱眙，好好的品味、品尝一下这个龙虾的美味。
0: 6月12号到14号，这是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去感受一下全程吃龙虾的氛围。正宗的盱眙龙虾，那各位哈，在今年第26届的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去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哇，一站式的去狂炫地道风味，就不需要你在东奔西跑的做攻略了，不用怕踩雷，来到龙虾节的现场，闭着眼，每一家都很好吃。3天我们还有连嗨，比如说像是甜歌女神粉体墨，还有治愈的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等等哈，一系列网红实力歌手齐聚盱眙龙虾节。
1: 可以
0: 说到盱眙，从南京出发，那推荐各位选择自驾的方式。很多人说，那我吃龙虾要喝酒怎么办啊？肯定来点冰镇啤酒。
1: 对，
0: 那就选择在盱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2天1夜的行程啊，因为这一次参加龙虾节哈，只要各位凭票根，盱眙的景点都是可以任选免费的，像是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上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那今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还带来了盱眙龙虾节的特惠门票，一张票只要168元，那 B 区呢是228元 ，A 区是288元。它的区别就是这个看台区哈，就是最便宜的168是没有、
1: 啊、座位，
0: 对，没有餐桌、
1: 哦、
0: 然后座位是先到先得， B 区 A 区是有餐桌的，就按照你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来入座。那每张门票呢，它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
1: 好棒、啊、
0: 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你想的蛮贴心的哈。
1: 对，
0: 凭门票票根还可以去任意选择盱眙的景点去免费游玩。怎么样去购买哈？各位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就可以抢票喽。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Will you count me in?

0: 奥体中心足球场。其实感受昆山，大家知道，不妨从一碗奥灶面开始，
1: 好吃呀。然后上午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园林去逛一逛，骑车可以去到中央水廊，在饭后呢，也可以探访一下改造一新的陆洋粮仓，或者是串游八城老街、戏曲百戏博物馆和昆曲学社。如果你是住在昆山的奥体中心附近，也可以坐游船来远眺两岸湿地风光。
0: 好，同晚呢还有扬州队对阵镇江队啊，这是凭一张票根可以玩遍全城。那比赛场馆呢就在扬州体育公园的体育场，大家记得5月16、17凭16号的扬州主场的球票票根，球迷和镇江市民都是可以享受全扬州18处的国有收费景区的日间免票。我们也给大家特别做了一个攻略，推荐了扬州的一些旅游线路。
1: 对对对，因为扬州打卡点太多了，一日游交通最省力的。那早上直接去野春早茶或者三春，你任选都可以。
0: 哎呀，太好了！
1: 瘦西湖水上游，然后去到平山堂，最后去到东关街。经典游，这是在扬州的市区核心了。运河三湾景区、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还有隋炀帝墓遗址公园啊，包括长乐盐商宴。
0: 哎，还有个园，然后呢，晚上大家记得可以夜游河园。哎，扬州园林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1: 个园肯定是值得去看的，那河园也是了。各位哈，哇，那周末也太热闹了吧！5月16号，苏超3场比赛，那各位，你是准备在哪里看苏超呢？

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好球，这场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5: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1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0分啊。
4: 啊，我的分数？
0: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
6: 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7: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8: 今天晚上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6，城市呢快进入晚高峰了啊，各位做好下班的准备，当然也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
9: 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哈，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七嘴八舌大家猜。
8: 清明上河图呢，相信大家都应该了解哈。那么它描绘的是哪个朝代的生活，都知道是宋朝，那是北宋还是南宋呢？
9: 对，来判断一下哈。同时呢，其实清明上河图他绘画的地方啊，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在那个朝代叫汴京，
8: 对对对。
9: 开封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包括河南这两年文旅一直是。

0: 大火的状态
1: 出圈啊，
0: 然后前段时间不是牡丹花吗，牡丹花现在已经结束了、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的只有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1: 哎呀，
0: 戏剧幻城、
1: 这个、一直想去看，但是又、我在想那个票肯定也蛮难求的、
0: 每一年它是收麦子、麦子黄的时候是只有河南是最火的，因为它里面种了很多的麦田，它包括整个戏剧城就在一个大的麦田里面，
1: 然后好像进入每个房间你会进入不同的一些年代、
0: 然后前两天还刷到它的创办人是王朝歌，如果大家可能看过什么、
1: 印象系列，
0: 印象系列
1: 他就跟张艺谋老师一起合作
0: 对，然后他非常厉害，他在打造这个 只有河南的时候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戏剧空间。之前我老觉得可能是我们年轻人会比较感兴趣，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位90后带着自己的父母去、结果父母每进去一个戏剧的空间
1: 舍不得走是吧，
0: 出来的时候都是泪流满面、
1: 这么感动，
0: 对，然后就说哎呀那些、那个一名演员就在你的面前，他是那种沉浸式的演出。
1: 哎，那王朝歌老师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你还记得在盐城啊，就是我们江苏他打造了一个只有爱，我们俩进去看的时候不也是泪流满面，
0: 哎呀这个就是引人深思啊，不知道韩老师想到的是哪一段
1: 我想到了那个青春岁月，就是跟老师的那些互动、
0: 那你觉得还适合情侣或者是夫妻两人去看，因为它里面很多很尖锐对吧，
1: 我觉得
0: 从初恋到感情，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更加的看过那个剧之后、你对自己的情感会有更多的一些沉淀
0: 哦。
1: 你看只有系列，哎呀，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然后不想去河南那么远的话，
0: 对对对，
1: 那盐城的荷兰花海里面只有爱也值得你 看。
0: 对，也是王朝歌的团队打造的。
1: 对，他只有系列哦。哎，好像王朝歌现在还在河北廊坊。还打造了一个红楼系列，
0: 红楼
1: 对吧？
0: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哎，那为什么不放在南京啊？
1: 对呀、
0: 啊，
1: 我就想为什么没有争取过来呢？
0: 我们有这么多的红楼元素在。那今天我们的第一八去旅行哈，也有个很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因为最近哈，真的是我们的果篮子、菜篮子，各种各样的吃不过来。是，那各位来说说看吧，瓜果飘香的季节，你品尝到了哪些初夏的美味呢？
1: 太好了，大家赶紧走进我们的大蓝鲸，一起来互动吧。

0: 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

0: 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
1: 这牡蛎。牡蛎就是生蚝，
2: 牡蛎精是 Good Health，
1: 对
2: Good Health 好健康，新西兰国民大品牌。
1: 哎，牡蛎精，
2: 牡蛎精啊，这个 Good Health 的东西也不错，也不错。哎啊，像我也在吃 Good Health 的其他的产品。
1: 哎，
2: 啊，这个
1: 辅酶 Q 十是吧
2: ？Q 十有吧？
1: 就这个
2: Q 十有一款，
1: 这个
2: Q 十一款啊 ，Q 十是可以的，
1: 对吧
2: ？Good Health Q 十。
1: 哎、
2: 啊，这个辅酶 Q 十呢，就是 Q 十是咱们人体本身呢自己是。可以对外摄取，
1: 嗯，
2: 但是你如果摄取不够的话，
1: 嗯，
2: 其实就我觉得就日常补充着点就挺好，
1: 对
2: 啊，
1: 好吧，反正就是你这个里里外外的都给你照顾到了，
2: 哎，
1: 啊、好吧，什么关节的了、哎，什么头脑的了，
2: 头脑关节
1: 啊、
2: 那个、啊、那个心脏发动机，
1: 哎，哎就对有对有啊，好吧。
2: 哎，你说是咱们说这个南京话是不是是避开审核员？
1: 审核员说你还是拿我当傻子，你还是头脑不好，头脑不好，吃那个，保密发货，保什么密呀、
2: 啊？
1: 这个
2: 咱们这样说啊，
1: 不用保密，
2: 牡蛎精真没有必要保密发货，真是没必要，
1: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
2: 好，就这个介绍一番，你们有需要的自己下单就行，有需要问的
1: 对
2: 也可以问一问，
1: 对自己好一点、
2: 啊、
1: 好吧，毕竟人到中年了、
2: 啊、
1: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不完全统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80后啊，我要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80后，我的妈呀，
2: 那个说2026年有一个统计，
1: 哎，
2: 这个从70后的这批人开始统计，
1: 对
2: 70

0: 那死亡人数多少呢？
1: 400，
0: 中国啊，
1: 400万。
0: 嗯，家里来说70后是比80后要老啊。
1: 然后那个90后600万，600万，
0: 90后有600万死亡，
1: 然后00后都有200万。
0: 哦，那80后呢？
1: 2300万。我
0: 告诉你，真的绝对是类似的。
1: 我天哪，80后要对自己好一点，
0: 真是对自己好一点。我也没想
1: 到70后为什么那么低呢？70后已经躺平了。
0: 哎，他
1: 说是，哎，我每天我就得钓个鱼，下个棋，
0: 胡炒一炒，
1: 哎，然后吃倍儿善良小姐，哎，睡一觉，蛮好的，蛮好的。
0: 我跟这个不着急，跟那个不着急的，对不对？
1: 我说80后真的，你们进入这个高发期了
0: 啊！
1: 对自己好一点，你这个
0: 还好，我是70后，
1: 哎，
0: 那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人少了，
1: 才400万，捞也捞不着你是吧？
0: 是好，这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这不，每个人是有一种生活方式，有些人就是喜欢，就是他缓一点，这个人慢一点，这个生活，
1: 对，
0: 他的状态会特别好，
1: 嗯
0: 啊。如果说有些人，就是比如我，像我就是说慢下来反而难受，我喜欢运动啊什么的也正常，
1: 对
0: 啊。所以每个人就是找自己最舒服的节奏，
1: 对，
0: 就
1: 别作就行啊，
0: 别作就行了。有人就好家伙，为了跟朋友打牌，好这死熬，
1: 对，
0: 那不就最后熬死了。
1: 我跟你讲，今天不打到4点钟，哪个都不许走，
0: 哎，都不许走，好不容易请假假的来的，
1: 真是的。
0: 我老婆好不容易总出来一天，
1: 明天不是8点钟上班吗？打到7点半。
0: 那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对吧？刷牙洗脸，
1: 哎，吃个早饭呢。
0: 上班，上班明天早上。
1: 哎，要不然就累死，要不然就辞职。
0: 哎
1: 哎，倒是你看年轻人，你看你让他熬个几个通宵，加个班，第二天正照样生龙活虎。我们那儿有上回有一个34的，让他做一宿 PPT， 第二天咯儿
0: 上抢救了。
1: 啊，是，我们公司赔好多钱，你知道吗？
0: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做这个各种什么设计，给甲方做这出方案啊，
1: 嗯，
0: 真的蛮辛苦。
1: 是
0: 我还说我那什么，我前两天到盱眙拍个片子，今天才改完。
1: 哦，所以你看你这个岁数确实是不太适合干 IT 的一下。
0: 我已经很厉害了。
1: 哦，
0: 咱们台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到盱眙拍片子能拍成这样，然后还能符合甲方的心意的，对不对？那个这个咱要说实话啊，有时候是这样，就是社会节奏，工作节奏就是这么快。
1: 对，
0: 那我们台里边
1: 有人说这叫压榨，这不公平。是，你可以喊啊，你跟我这喊一点用不得了啊。你跟你老板喊去
0: 啊，
1: 跟你其实跟这个行业喊去，
0: 老板说我给你机会压榨你，
1: 哎，
0: 也可以不
1: 给
0: 这个机会压榨你。
1: 我有的是人等着我去压榨他。
0: 你觉着你这边让个位，让他们排个队，
1: 哎，是不是？

0: 进来之后有除了我们这样开着话筒在这聊天说话的，
1: 嗯
0: 啊，我们的职位分工也比较细，
1: 对
0: 啊，像我们这个主持人前面开话筒说话的，
1: 对
0: 啊，然后还有后边坐专门坐着的，
1: 哎，就这个岗位，我跟你说，真的六万个人竞争啊
0: 啊！但是说钱虽然不多，但是舒服。
1: 真的，你们看直播就后边坐着这位，你想不想干这样的工作吧？就
0: 哎，我跟你说，当时我拿一棍子把他夯晕了，明天照样有一个新人上班，
1: 绝对有。
0: 所以你以为啊，这位置你以为简单啊？
1: 而且不用有任何压力啊
0: 啊
1: ！PPT 不用做，报告不用写，数据分析、
0: 啊、
1: 产品介绍都不用背啊
0: 啊！
1: 往这一开话筒啊，哦，这是秦始皇吧？应该是那个明太祖吧？应该是
0: 没没人还唱歌呢
1: 啊，唱歌的 啊，唱歌也没关系。什么歌可以拿过来就唱，
0: 是，但是你就来不了这个吧？
1: 就真来不了，
0: 你也来不了这个，
1: 来不了这个，
0: 对不对？别人还来说咱俩人带张嘴皮子上班呢，你们也来不了我们这个，对不对？但是有哎，我们台里边有文案工作的，
1: 有
0: 文案做 PPT，
1: 对
0: 啊，小胡
1: 也是
0: 啊，那小胡我们胡台，
1: 嗯，
0: 就是这个有时候一些文案工作交给小胡，
1: 原来小胡可瘦了
0: 哦，
1: 现在叫什么？叫压力肥
0: 哦，
1: 我的天哪，承受多的压力！原来小胡只有16斤。
0: 啊，
1: 是后来上班以后160了，你这玩意儿你受了受？
0: 十六斤是怎么活下来的？不是，
1: 他是减肥嘛，他为了苗条嘛。
0: 我攒点劲儿，一顿也能吃下十六斤。我现在虚吃了8斤龙虾。
1: 啊，是8斤吗？
2: 16。
1: 他吃了16斤，你们别听他胡说
0: 啊！
1: 他那个官方数据统计，他吃16斤龙虾。
0: 谁统计我？没事，再对。
1: 我这个16斤是有出处的，
0: 在 K 街统计我吃
1: 了16斤，他不是吃了8斤，
0: 是啊、
1: 所以真的就是小胡做 PPT 压力很大，他来自很多领导的压力，他一个 PPT 什么主任呐、
0: 啊、
1: 副总监呐、
0: 啊啊、
1: 助理啊、
0: 主编啊，
1: 都要
0: 审
1: 过来，就指手画脚一下
0: 啊，
1: 这个弄成红的，下一个人过来；这个弄成绿的，下一个过来；哎、这个、弄成黄的，下一个这个黑的。
0: 倒不难这个改动了，好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调整。
1: 关键是你要看起来黑啊，但是实际上它是红彤彤
0: 的、哎、
1: 红彤彤的那种。
0: 哎，但是不能太红啊。
1: 哎，
0: 就是说红里
1: 泛蓝的那种红，
0: 这俩完全，这俩色儿的根基都不一样。你说泛黄的红都还好说，泛蓝的红就是确实
1: 泛蓝的红
0: 过渡不了这个。
1: 哎，还有白不呲啦的那种黑。
0: 哎呀。字儿不能太大啊，
1: 哎，
0: 要看起来那个、
1: 嗯、
0: 看起来要小一点、
1: 嗯、对，
0: 但是呢你不能说太小又
1: 哎、
0: 得说看起来小但其实还蛮大的。PPT 小胡就这自个儿做挺快啊，
1: 对，
0: 一审就慢了，
1: 哎
0: 啊，领导一遍遍改一遍，哎呀，动不动拿电话，
1: 嗯，
0: 这个
1: 怎么样啦，
0: 胡台做好了没有啊？
1: 我要的那个白不斯拉的黑的，你给我看一下。
0: 小胡熬了一宿啊！
1: 我天哪，
0: 好家伙，这气的，
1: 嗯，
0: 那个王总，那个做是做了
1: 啊，做多少了？
0: 做了三分之一吧，
1: 三分之一 PPT 拿过来看看，
0: 拿过来倒不用拿过来，反正我就告诉你做了三分之一，
1: 哪三分之一啊
0: ？PPT 三分之一啊？
1: 啊，哪儿呢？
0: 就是做了个屁。
1: 嘿，
0: 我就告诉你，我做了个屁，就你这样，
1: 拍
0: 不
1: 出来
0: 的黑我，我就只能告诉你，
1: 嘿，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可是总监呐！
0: 你到该慢慢转转，哪个总监有好下场？
1: 我可是总监。问电台保洁用不用80后？哎，我先问问你们，80后会干保洁吗？这是个问题，
0: 也是个问题
1: 啊！
0: 不，我跟你说啊，现在真是要说这个在工作这方面有极度需求的，什么都得干。
1: 对啊，
0: 你对吧？真是你跑代驾的什么的，我这有一个朋友就是，
1: 嗯，
0: 自个儿干代驾，最开始的时候也不太会干不了，为什么？他不会骑平板车。
1: 哎呀。哎，那天我叫了一个代驾，他就是骑共享单车来的。
0: 是不是我朋友？
1: 我还把后备箱打开呢，我说你车子啊，不、
0: 不用不用，我锁这儿就行了。打开就让人抓了，我就是打开让探头拍下来，告诉你，给你直接网暴你，
1: 不会
0: 把共享单车搁车上了。
1: 多做就会了，关键人家不会给你成长的时间和机会。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现在也是社会分工，有时候是这样的。你进来之后，你说，哎，我可以学呀、啊
1: 哎，
0: 我让你在我这儿学呀、啊，
1: 你学会了再来吧。好。

0: 人家后边排着队，好多都已经直接就是成片。
1: 还有人说我朋友打车过去代驾了。这朋友
0: 这属于特别无聊的人，
1: 太高了。这个
0: 你是不是因为没事干才出来上班的？玩到广告了啊！
1: 哎，
0: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赶紧进来呗。
1: 对自己好一点的专场，知道吧？这个今天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对对对，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不要忘了把我们头顶上方的关注点一下。赞，你们都是谁点的呀？点到33000了。
1: 好吧，
0: 这么想听他唱歌吗？我的天哪！
1: 啊，来吧，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进来啊！
0: 赶紧来啊，稍后见。
2: 新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这个17:3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00到18:00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各位啊，开心铺子，今天我们赞已经来到了38000赞了，
1: 哎，
0: 好家伙，你们这好这。就这么100-200人点的，
1: 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也说一
1: 下，有时候特别少，有时候特别多。
0: 今天肯定有大哥，这个38000赞，各位点到45000赞的时候，后边女主播会唱歌了啊，
1: 对，
0: 欣欣会唱歌了，
1: 对
0: 啊。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抖音里边看到前面的小黄车里边呢啊，我们保健品专场。
1: 哎
0: 啊，这里边的我也是，我们有好多，其实有好多保健品，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选来选去，我们自己的选货团队最终定了就这么几款，
1: 对，
0: 一个是我觉得鱼油日常吃，这是确实挺好的，
1: 对，
0: 因为首先啊，
1: 嗯，
0: 咱们体内这个Omega-3不饱和脂肪酸这种东西，
1: 哎，
0: 本身就。咱们自己就吃的少，
1: 因为你不是天天吃海鲜的，
0: 哎，也不能随着你身，就是你自己不能合成的，
1: 对
0: 啊，只能从外界深水鱼、深海鱼去摄取。
1: 你说我们家住舟山群岛，那没事了
0: 啊，
1: 是吧？是
0: 你对吧？但是你得每天吃，
1: 对，
0: 而且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这因为这个跟鱼油这东西跟那鱼这东西一个浓缩的一个散的不一样的，
1: 而且是深海的啊，
0: 深海的鱼油，
1: 嗯
0: 啊，这个呢可能它的因为它深海的鱼油的它的杂质更少，
1: 对，
0: 这个品牌叫金凯撒，
1: 嗯，
0: 你可以自己去查查。我们为什么挑这个品牌，就是因为它在全网，
1: 嗯，
0: 它就是头部，
1: 对
0: 啊，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
1: 它这个主要浓度高啊，
0: 哎，这个金凯撒的纯度95%，
1: 对，
0: 理论上来讲。就基本上就是已经是除了就到这个级别就没几个品牌了，
1: 哎
0: 啊，金凯撒，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量很足，
1: 嗯，
0: 一颗鱼油1080毫克的这个Omega-3，
1: 嗯，
0: 这里边的 DHA 和 EPA 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啊，一个是550毫升，一边450毫升，
1: 是的，
0: 加在一起达到了

0: 3毫升的这个量，
1: 嗯，
0: 就已经把你该吃的东西就吃进来了。
1: 对
0: 啊，所以各位一天一颗，
1: 哎，就1到2颗吧。你说我这不是跟这说明书人家建议是
0: 1到2颗是吧？
1: 哎，但是你要说、哎、我天天吃，你就保持一颗，
0: 就可以，我觉得可以、
1: 哎、
0: 啊。反正一盒一个月，
1: 嗯，
0: 4盒680，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啊。
1: 对
0: 啊，这个这比那个低纯度油鱼油要有用多得多。
1: 哎，
0: 因为低纯
1: 度鱼油呢，我跟你说建议啊。你拿过来你拌那个是生蚝沙拉、
0: 哎、
1: 啊炒菜也是肯定是不够，
0: 嗨，
1: 你拌沙拉的时候嘛，你把胶囊掰开往里倒一点差不多了，
0: 因为低纯度鱼油的杂质会比较多嘛，
1: 对
0: 吧？对，因为有很多低纯度油的油也就达到60-70%，
1: 对，
0: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
1: 哎、刚才有人在咨询啊，如果你是那个比较怕嘌呤的，你那个毛病
0: 哦 哦，
1: 你别你少吃这个
0: 啊，
1: 啊，这里边嘌呤还是比较高的。
0: 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这个，首先嘌呤怕嘌呤的，你先遵医嘱，
1: 对，
0: 人家会告诉你。你什么东西、
1: 哎、
0: 你问他，哎，这个不能吃吗？那个不能吃呢？你这人会告诉你，
1: 哎呀，就是咱们卖个保健品啊，我刚才都发现了，尤其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些个人啊，
0: 啊，
1: 就是忌口太多。
0: 有糖吗？
1: 这个我糖高的行吗？我这小糖人能吃吗？哦，
0: 哎呀，
1: 我
0: 嘌呤我哎
1: TF 高我行吗、哎、我这哎呀我这呦这我也不行，哎呀我这个
0: 啊，本来是应该补钙，不行，但我还补不了钙，为什么？我肾结石。
1: 哎呀，
0: 真的，
1: 就是像这忌口太多了。
0: 有好多真的，还真的是，现在有不少人在这桌上同学会吃饭的时候，就是上菜之前先掏药，
1: 对，
0: 一小药盒摆在这儿，
1: 哎，
0: 有的是随餐吃的啊，
1: 对对，
0: 有的是。
1: 有的是餐前吃的，有的是随餐吃的。
0: 随餐吃的，
1: 对，还有那个拿出针管扑来一下子，我
0: 看个菜，
1: 哎，今儿多大点儿？
0: 我，
1: 哎，不能这样。我们有一朋友就这么作的，知道吧？现在眼都快看不见了。我跟你说，真的，
0: 今儿多大点？
1: 年纪都不小了，
0: 对，
1: 这咱别作了 啊！
0: 有好多人真是一看好菜，平常该打8毫升的啊，
1: 哎、
0: 今儿打12毫升，
1: 再来点扑。
0: 还喝酒吗？咱们？
1: 哎呦喂，
0: 喝酒打15。
1: 哎呦，我天，
0: 要死这个！
1: 哎呦，
0: 不能这样。
1: 是到了该吃点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哎、我说一句啊，他还不是说到了该吃保健品的时候了。
1: 嗯、
0: 其实你们是自己不知道，有好多人的生活习惯早就该吃保健品。
1: 对，
0: 比方说啊，
1: 嗯、
0: 就是见天你吃的东西单一，
1: 哎，
0: 吃不全，
1: 哎，
0: 营养吃不全的，
1: 对，
0: 综合维生素早该吃了
1: 啊。
0: 还有什么？
1: 嗯，
0: 就是那个。平常喝咖啡喝可乐就这种东西喝的特别多的，
1: 嗯，
0: 你那跟骨头有关的
1: 哦，
0: 你早该吃了，
1: 你看看
0: 啊，过了25岁本来就已经开始流失很多。
1: 你先审视一下你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
0: 哎，生活习惯它直接决定了你其实是应该吃有一些补充的，
1: 哎，对吧，
0: 啊，这很重要啊。你都不说别的，你比方说我平常，哎呦，我平常吃肉特别少，
1: 嗯，
0: 啊，就是平常就豆腐白菜米饭就这三样
1: 啊，
0: 那你不吃点蛋白粉吧？
1: 对呀，啊，
0: 你早该吃了。
1: 你那个蛋白质肯定是摄入不够的。
0: 对呀，啊，对吧？好多人会有一些误解，肉是不好的，吃菜多了才好。其实肉里边有好多维生素是菜不具备或者含量很低的。
1: 对，
0: 这好多人都不知道，啊，
1: 肉不好，肉不好，凭什么卖的比菜贵？是你
0: 肉好吃，
1: 哎。
0: 真的，有人他有一个误区，他就是属于那种，一旦开始。身体不好了就要吃素食，
1: 哎，吃素就对好了就好了，
0: 哎，他老觉得这样才是身体健康，其实白菜豆腐保清平安这句话，
1: 哎，对，
0: 是对于吃肉吃的太多的人来说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哪一个生活习惯过了，你就要往回收一收，
1: 哎，
0: 啊，
1: 看看吧，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小黄车里边刚才说的是鱼油
0: 啊，
1: 还有牡蛎精，
0: 对，
1: 还有那个辅酶 Q10，
0: 对，
1: 这主打这三样东西，
0: 对，
1: 好吧，
0: 对对，
1: 应该还有其他的，
0: 啊，
1: 对吧？
0: 也有，你们自己点进去
1: 看，
0: 有需要问的可以问我们。
1: 什么骨胶原呢？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的？
0: 对，有骨胶原，
1: 啊，
0: 他那个骨胶原我倒是可以介绍两句，拿给我。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点知识啊，讲点知识啊，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讲，现在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就平常走道，你已经觉得膝盖卡一下卡一下的啊，坐时间长了卡住了，或者说你走路很有弹响，还有觉得你就是站起来不得劲儿的。
1: 嗯，
0: 他这是这样的。 骨胶原现在有很多，
1: 嗯，
0: 我们手里这一款呢有什么一个特点呢？
1: 嗯，
0: 这是一个美国产品啊，
1: 嗯，
0: 他们有一个专利，
1: 哦，
0: 这个专利是可以说的，是吧？
1: 嗯，
0: 它因为有上传了资质了，
1: 嗯，
0: 它是从鸡蛋。

0: 面膜里边提取的天然骨胶原和这个、软骨素。
1: 嗯
0: 啊，其实际上你说的氨糖、骨胶原这两样东西，这都有。
1: 哎，
0: 只不过它的获取方式是从鸡蛋膜里边萃取出来的。
1: 嗯
0: 啊，而且不含 MSM。
1: 嗯，
0: 什么东西呢？叫止痛因子。
1: 哦，
0: 止痛因子是什么概念？就是有的那个这种类，
1: 哎，你别说，吃完了是不疼了，是
0: 对对对，
1: 它确实是，
0: 他觉得它有效。
1: 哎，
0: 他吃完不疼了 ，MSM
1: 对
0: 啊，这个 MSN 了，我差点说
1: MSN 干嘛呀？
0: 这就是他
1: 寄邮件来了。
0: 他吃完之后就觉得，哎，好像是好啊，
1: 嗯，
0: 因为不疼了。他因为如果有 MSM 的话，
1: 嗯，
0: 它是叫止痛因子。
1: 对
0: 啊，这个不含，他就不会误导你。
1: 对，
0: 明白吧？啊，
1: 嗯，
2: 啊，就这意思啊。
1: 直接吃鸡蛋膜不行啊！哎呦，
0: 萃取。什么意思？小显月懂这个啊，就是它萃取的这个密度、量、百分比才能做出这个东西来。
1: 咱就举例子啊，比如玻尿酸是从牛眼睛里边提的，
0: 你得吃，
1: 你吃牛眼行吗？
0: 吃多少牛眼？你告诉我，
1: 对吧？你这玩意儿是它是从那里边提，虽然那东西它不值钱啊，
0: 对
1: 啊，但是它这个技术它值钱、啊，
0: 对吧？我再说一个不值钱的，
1: 哎，
0: 就是益生菌，
1: 哎，这确实不值钱，你到肠子里到处都是。
0: 不是，他提取的出处不值钱，
1: 哎，是也不值钱，但是确实
0: 对吧？你早上起来就不冲，
1: 哎，确实有好多，
0: 对吧？
1: 嗯，
0: 你直接你也不能摄取，
1: 哎，也不是，你看对自己狠不狠吧？这人
2: 太狠了，
1: 哎，为了健康嘛，
2: 健康吧，
0: 这是脑子不健康吧？这个，
1: 好，我们俩先别说话，什么意思？
0: 到了，
1: 算齐了，
0: 哇。
1: 什么意思？
0: 了不地啊！
1: 我好想说话呀！我
0: 这样，播一条广告，你先预告一下你要唱什么歌，
1: 你先说说，你先找找歌，好吧？
3: 我先找
1: ，你先找找，
0: 找他找一下，
1: 你让他准备一下。
0: 来，说一下，
1: 要了
0: 交通广播给大家今天带的什么东西啊？大红瓶，
1: 大红瓶
0: ，SK2，
1: 嗯
0: 啊 ，SK2 大红瓶，
1: 原来要1500一瓶啊，
0: 这是面霜，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今江苏广播的价格499一瓶，899两瓶，
1: 哎，
0: 就是 SK2 一物一码，
1: 对，
0: 支持蚂蚁连素源保真的啊，
1: 对，它里边有神奇的酵母精华，我的妈呀，
0: 不懂，这是从哪儿提取的？我吃那个行不行？
1: 酵母嘛，
0: 吃酵母，面包里就有，
1: 哎，不是，不用，面包是酵母做，你去那个副食品店网上买酵母，大概15块钱这么一袋。
0: 也行
1: 啊，但是你人家是个 SK2
0: 啊 ，SK2 啊，
1: 哎，
0: 然后就具体怎么买，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大红瓶三个字啊
0: 啊，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大红瓶三个字啊，
1: 对，
0: 再说一下我们那个盱眙的
1: 龙虾节，哎，
0: 人家盱眙龙虾节现在叫什么啊？
1: 国际龙虾节，
0: 叫盱眙国际龙虾节，
1: 对，
0: 26届，
1: 哎。
0: 也就是从00届，
1: 嗯，
0: 就是元年，
1: 对，
0: 盱眙国家龙这个国际龙虾节成长到现在，因为我就是前两天过去拍片子做宣传的，
1: 他吃了人16斤龙虾嘛，
0: 人问我
1: 他以为是16届呢，后来听说26届，你早说呀，
0: 我吃了个半饱的，
1: 人问我吃16斤龙虾
0: 能吃多少，我说听过海上日出嘛，
1: 啊，什么意思？
0: 8斤，
1: 哎呦，哦，8斤，
0: 多有文化！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他要叫8公斤就好了。
1: 你听说过挪威的森林吗？
0: 这什么意思？
1: 500。
0: 这个我们这个盱眙龙虾节啊，
1: 嗯，
0: 我先说一下，我们俩以前都去过好几次，其实去过好几次盱眙，
1: 对，
0: 但是中间隔了有一段时间，我至少是从疫情之后就没去过，
1: 人家也不请了，好像
0: 啊，听说我吃的500，别叫他来了，这我这这么隔这么长时间不去，才会有一个前后对比
1: 啊，
0: 嗯，我真觉得盱眙经济开发区那一片，
1: 嗯，
0: 专门为龙虾节设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
1: 对。
0: 还有这个商业模式，
1: 嗯，对，
0: 非常好，
1: 哎，
0: 就是厂里头欢迎咱们外地的游客，
1: 嗯，
0: 来了之后，无论是吃
1: 住玩
0: 儿，
1: 嗯，
0: 你都有的选。
1: 对，
0: 首先住呢，人家金陵饭店专门就在那儿，一下高速口，
1: 嗯，
0: 就是金陵饭店龙虾居大酒店
1: 啊，
0: 还。真的，我真的觉得人家设计的特别好。
1: 哎，
0: 除了这儿之外，当然还有很多酒店，就是有奢简游人，
1: 哎
0: 啊，随便去选，什么价位都可以。
1: 嗯嗯，
0: 亲子的那种住宿的民宿什么的都有。
1: 对，
0: 你怎么去都得。
1: 嗯，
0: 然后这是住啊，方便。
1: 对，
0: 然后住。

0: 下来之后，你在你住的地方，基本上他那个位置住下来，你就奔那个 K 街那一片去，包括那个盱眙龙虾街的主场，
1: 哎，
0: 到时候开那个现场演出的主场
1: 有舞台，
0: 都非常方便，
1: 对，
0: 很快，打个车几分钟就到了，
1: 对，
0: 然后可选的龙虾，你不用说，哎呀，我上网查查吧，这儿踩坑不踩坑的，没有，因为什么？
1: 他早就把坑都给你避好了。
0: 人家那边的盱眙的龙虾现在的业态是统一的龙虾的进货渠道，
1: 就是供应链是一个
0: 一个供应链，
1: 对，
0: 不存在这个老板进的不好的，那个老板进的好的，不存在，
1: 对，
0: 都是统一的供应链。
1: 嗯，
0: 然后说那他们老板之间这个挣钱，为了挣钱吧，我告诉你，为了让老板更好的挣钱，
1: 对，
0: 这现在这一批的那个房租都是很便宜的，
1: 对，
0: 所以他们自己经营也很，就是觉着，哎呀，有盼头，
1: 很长信啊，
0: 就是所以就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大家真可以去，而且确实人家龙虾的现在的口味，虾种，
1: 对，
0: 那个真好，
1: 对
0: 啊，所以如果各位想去的话啊，记住了，今年的每年的日子都。
2: 现在出发。
3: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4: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他。

0: 好，时间是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这个一个小时，我们叫刚才这节目这好漫长，最后四分钟，
1: 谁写那么多词儿？那首歌写真是
0: 这么长，
1: 烦死了！
0: 而且这个调啊，瘸了拐弯，瘸了拐弯，他还发挥我
1: 从来就没听过有什么调这里边。
0: 刚才有人试图用听歌软件
1: 识别一下，
0: 识别了欣欣的音频，
1: 听歌软件把自个儿下载了，
0: 不干了，老子不干了，
1: 自个儿卸载了我的。
0: 小蛋哥在里边回鱼有比菜的人好，这样啊，我这个我要先说一句啊，
1: 咱先说一下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子进来啊，
1: 哎，然后有小红车里边今天是一些保健品，
0: 哎，这个因为我们这里边呢金凯撒的鱼油，它这个鱼油叫鱼油之王啊，
1: 对，
0: 因为无论是品质还是它的销量，口碑都是叫鱼油之王，
1: 哎，
0: 我之前也一直在吃这个金凯撒，虽然说我也。有别的鱼油也在吃，就是我都掺和着吃啊。

0: 这个，但是这就是已经算鱼油里边为数不多的几个头部品牌，
1: 你看看，
0: 其中就包括这个金凯撒。
1: 哦
0: 啊，那么这个鱼油，刚才我要纠正一个小坦克刚才说的话，说鱼油比菜籽油好。其实它这个好与不好是根据你需要不需要而定。
1: 哎。
0: 也就是说，
1: 你要光吃鱼油不吃菜籽油
0: 也
1: 不
0: 行，
1: 也不行
0: 啊，也不行。
1: 对，
0: 实际上这样的，就是一般我们生活里边的油呢，
1: 嗯，
0: 就是平常用的油啊，分为这个很多种。
1: 对，
0: 主要的门类，
1: 嗯，
0: 咱们比方说啊，
1: 嗯，
0: 花生油，这叫欧米伽六，
1: 哦，
0: 不饱和脂肪酸。
1: 你瞧瞧，
0: 我们人体仍然需要这种东西，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你吃的过多的时候，
1: 嗯，
0: 这种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它过剩的时候，
1: 嗯。
0: 对健康是不利的，
1: 对喽。
0: 而欧米伽三就是鱼油这种东西，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1: 哎，
0: 那么它实际上是可以把长链的脂肪酸变成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说那什么大白话一点，就是平常你吃的比较油腻，
1: 哎，
0: 是需要用这个鱼油吃进去，
1: 就是油化油啊。
0: 哎
1: 哎，
0: 对对，就这意思，
1: 就是这意思，哎，
0: 就这意思，
1: 相似相融嘛，对不对？哎，就这个，
0: 是这个意思。
1: 哎
0: 啊，吃鱼油身上有鱼味吗？
1: 你
0: 打嗝会有鱼腥味，
1: 你爱理他，他问的，你问他小坦克，你是他是神经病，他你不要在里边搅浑水，再吃吃的，
0: 这不这个鱼油吃进去之后，你打嗝会有鱼腥味，
1: 嗯
0: 啊，这是真有的，
1: 哎
0: 啊，平常的时候这鱼油里边比较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欧米伽三，实际上这里边呢就是 EPA、DHA 这两种物质的组合，
1: 嗯，
0: 它也很重要，
1: 对。
0: 啊，
1: 对，你的反正是，哎，头脑，哎，蛮好的，哎，
0: 还有这个，
1: 哎呦，我的乖乖，
0: 是比较好的啊，
1: 哎，对你发动机也不错，
0: 哎，发动机就这个发动机，
1: 哎呦，我天，
0: 也不知道能不能讲这个社会员这边啊，
1: 就是如果这也不能讲，你说这东西怎么卖呢？
0: 就是而且确实都是有资质的，对吧？这个咱就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你们需要就可以一盒吃一个月，如果一天一粒的话，
1: 对，
0: 当然你也可以一天两粒，常吃我建议一粒就够了，
1: 就够了。
0: 那，一盒一个月四盒680，
1: 嗯，
0: 我觉得这就直接买完之后避光啊，常温避光就可以，哎，啊。
1: 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卖这个卖的东西就我们这独一份啊，其他地方也有卖的，但是呢，我们这价格还算实惠。
0: 哦，我们这个价格基本就是地板。
1: 对，
0: 等618开卖的时候，他们的旗舰店也会卖我们这个价格。
1: 对，嗯，
0: 但是今天没有。
1: 哎，
0: 就是今天我们卖的就是他们提前给我们这个价格的机制。
1: 对，
0: 是吧？啊，
1: 所以有时候你这个东西现在花钱呢，还是得互相比较，那在哪花钱合适啊？不要老花那个冤枉钱。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因为保价到618嘛，这个应该是保的吧？嗯，跟他旗舰店是同步的。
1: 对
0: 啊，
1: 对你放心。
0: 嗯，对啊，
1: 平台有券啊，你再领啊，那个。
0: 这个不算券的情况之下报价，
1: 对
0: 啊，当然你哪个平台一放血给你补一个10000的券，我天，你也就不买鱼油了，你买手机了，
1: 买10000的券干什么？疯了，这平台是要干什么？
0: 就为了促销吗？
1: 我天哪！这真是什么东西都得讲个性价比。
0: 对，当然，
1: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越来还是价格在不断的上涨。
0: 啊，对，总体的价格是上升的，
1: 哎，
0: 咱们生活的成本价格上升的，
1: 就是你很多人说，哎，你看现在这个叫什么那个奢侈品也涨价，
0: 啊，涨啊，
1: 哎，我就问了，我说现在大家赚这么少，你那个什么 LV 啊，什么什么爱马仕还涨价
0: 啊？
1: 人家说了，你们这赚的少跟赚的多啊，跟我们的
0: 跟我们这用户没关系，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哎，不，这里边有一个商业的理论，
1: 嗯，
0: 是这样的，越是奢侈品品牌，
1: 哎，
0: 谁先降价谁就死了。
1: 对，
0: 就是说你奢侈品，然后说我其实成本真没这么高。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在大家好像最近兜里
1: 没什么钱的情况下，我降点呗，
0: 他们不就可以买了吗？
1: 你立刻从这个一线品牌掉到三线，
0: 哎，然后，别人想买你的那牌子的真正的用户发现，
1: 就哎呦，
0: 哎呀，完了，
1: 不行，没有，
0: 现在这个已经有可以花这个钱买到它了，那这个牌子我就不要。
1: 而且我这以后拿着这个牌子的出去，人家一看，我知道我这是
0: 三线吗？这不是，
1: 这是降价的牌子。
0: 哎，我偶尔遇到，我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这个说一下，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有这样的，
1: 嗯，
0: 就我不说牌子名字了啊，
1: 嗯，
0: 它刚出来的时候，
1: 嗯，
0: 一个衣服，
1: 对，
0: 这个衣服的品质一条皮带700-800，
1: 你看
0: 啊，也还是可以了。那个年代在大概咱们在2005年左右，
1: 对，
0: 然后一件衣服也是好好好好好好些个。

0: 钱，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发现这大家有点贵嘛，然后就开始降，
1: 哎，
0: 降到后来之后，这衣服就真的整体不值钱了。
1: 对了，
0: 整体大家就觉得穿这衣服就是应该，
1: 哎，
0: 能穿很便宜，这衣服
1: 就是
0: 就没人再看这个，
1: 就是他。这个买奢侈品的人他看中的不是这个东西的性价比
0: 啊，看中的是我能买得起而大部分人买不起，
1: 他就是要让自己买这个东西拿着出去有优越感、
0: 哎、
1: 让别人觉得我高人一头
0: 啊，就是哎呦这东西现在最近还涨价了你都买了、
1: 哦、
0: 啊，我不知道涨价了，
1: 对
0: 啊，因为不是、哎、家里边就随便买买，
1: 所以你是这个气人不气人吧，
0: 哎，
1: 你就说气人不气人吧，
0: 是不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奢侈品的价格上下浮动，看不出生活的变化来。
0: 对，
1: 什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是那个柴米油盐，
0: 就是我们刚需必须用的东西，
1: 是吧？你比如说早点
0: 啊，
1: 是吧？这个东西、
0: 哎、现在早点吃一顿，你说，哎，你们说早点如果在外边吃，你吃多少钱？
1: 多少钱？
0: 南京，你最近吃过吗？外边？
1: 我吃过10块钱打底，
0: 打底绝对是
1: 10块钱打底。
0: 像我吃那个煎饼里边加那些个东西，
1: 哎呦，你别老说废话，你吃龙虾吃16斤你不说，
0: 我那里边没有龙虾、
1: 啊、废话，
0: 我那里没有龙虾，对吧，我一套煎饼12.5块，
1: 你想想10块钱打底
0: 啊，
1: 就基本上你看镇江10块钱，
0: 十块钱
1: 对吧，
0: 对吧，还不是很奢侈的
1: 啊，你这老有人给我们提这个商业建议，说你们这个直播间里摆两筐鸡蛋你会卖得快。我不知道什么原理
0: 啊，
1: 但是我不会听你的，你放心。是是啊，这个就是这个早点现在涨价儿。
0: 对。
1: 就已经原来我印象当中啊，我觉得3-5块钱吃一顿早点。
0: 一个人。
1: 3-5块钱。
0: 饱饱的。
1: 这很好的一顿。现在没10块钱下不来了。
0: 哇。
1: 这个前两天我们门口那个早点摊也是，我也是经常不在这买了，我一买这会
0: 啊
1: 10块。
0: 啊。
1: 我说老板就这10块。
0: 很正常，而且还不是好东西。就是一碗稀饭，一个鸡蛋加这个鸡蛋饼或者加油条。
1: 哎，就这个。
0: 差不多就是10块钱了。
1: 手抓饼之类的。
0: 手抓饼。对对对对对对。手抓里边你敢加块里脊试试。
1: 对啊。
0: 12了就。
1: 哎呦，老板理直气壮，哥们仨，不晓得猪肉又涨价了。
0: 对了啊，
1: 我这看了看，我这里边哪有猪肉？
0: 我这是稀饭
1: 啊，油条，是吧？鸡
0: 蛋
1: 啊，
0: 猪肉呢？
1: 哪了？哪有猪肉涨价跟我有关系？你凭什么这卖10块？
0: 你说涨价是涨价，你别在那找借口。
1: 我讲猪肉涨价是因为我爱吃猪肉，
0: 所以
1: 我每天生活成本高了，我不在你们身上赚回来，我怎么办呢？
0: 找真赚明面了。你爱吃猪肉，现在吃不起，就打我们这儿出。
1: 废话，我家里边不买猪肉啊，天天买猪肉，家里生活怎么也不上去了、哎？
0: 这个还就是一个科学经济规律。
1: 对啊，
0: 就是卖早点的老板，因为要买更贵的猪肉，所以他的早点也开始涨价。
1: 就是刚需的生活品，
0: 哎，
1: 只要有一个涨了，其他的都跟着
0: 都涨
1: 啊。
0: 他殊不知坐在那儿吃饭的有一个大哥，
1: 哎，
0: 就是卖猪肉的。
1: 那
0: 他前两天没涨价，这两天发现包子涨价了、
1: 哎，不行，我得涨猪肉，
0: 要不然我哪拿钱吃早点啊？
1: 不，猪肉一涨，包子涨价。
0: 哎，你们俩要不然达成战略合作，其实谁都不亏，你
1: 对不对？旁边那个做鞋子说了，你们那什么，你大家有话好好说，好不好？都不要冲动、啊、有话好好说。
0: 你们要冲动的话以后穿鞋也贵了啊。这就是经济规律啊，你别看这是个很有哲学的这个理论的一个经济规律。
1: 是是是
0: 啊，你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抬的，有时候你抬完之后发现嗨，
1: 嗯，
0: 就是我们两个行业互相死抬，
1: 对，
0: 成本还是那么多成本，
1: 就卷起来了。
0: 对，卷，这就是这就叫卷，
1: 卷起来，
0: 这就叫卷，卷完之后产生很多泡沫价值。
1: 对。
0: 泡沫经济啊！
1: 欣那个名字又改了，乙瘦两斤，看见没有？乙到两斤，
0: 真的吗？瘦两斤，你干什么了？瘦两斤，
1: 上厕所了呗？还能干嘛？拉的真多，我天，空痛2斤，
0: 两斤，
1: 是是，你怎么知道是两斤呢？
0: 拉秤上了。
1: 哈哈，刚才有人说2斤，刚才有人给他分析，你这2斤就是水
0: 啊，
1: 脂肪一点没减，
0: 那也是2斤，
1: 那也是2斤。
0: 这女生就是这样，
1: 只要数字掉了开心，
0: 数字掉了就开心，
1: 大、
0: 掉到了一定数字之后，我就跟人显摆。
1: 哎，
0: 你知道我现在体重多少了吗？
1: 哦，嗯
0: 嗯
1: 哼，
0: 没那么少。
1: 我最近掉了好几斤。哦。

0: 忘掉好几斤，
1: 还剩130，你看看我
2: 剩太多了，哎呀，
1: 那其实现在就是大概在115，我要112，你看差3斤不干了，我这。
2: 现在是5月中旬了，
1: 对，
2: 马上到那个高考，这一关该过的要过啊。
1: 关关难过，
2: 就红红
1: 关关，
2: 还烦死了！不要玩抽象啊，好烦啊！跟你们这些
1: 关关
2: 跟你们这小孩怎么
1: 红红关关
2: 怎么聊天？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2: 这个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你回头想想自己这一路走来这么些年啊，
1: 对，
2: 你还真过了不少关。
1: 那当然，
2: 我就想想当年高考这关怎么过的，我看那个题啊，
1: 迷迷糊糊
2: 迷迷糊糊就过来了。然后当年还知识巅峰的时候，对那些个题，
1: 对，
2: 这刷题的时候、解题的时候还倍儿那什么呢，还自信呢。
1: 对，
2: 那会儿梁老师，你他是文科，
1: 对
2: 啊，我们理科文科有公共科啊，那会儿现在叫公共课综合那个综合素质卷什么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我们那会儿就是
1: 综合卷，那
2: 综我们那会儿是语文、英语和
1: 语数外嘛，
2: 语外对对对对对，数学啊，语文、英语、数学，这三个是必考。
1: 哎，
2: 那你说像这个语文这个，说实话啊，拿高分不容易。
1: 嗯，
2: 因为语文的主观题太多了。
1: 哦，
2: 啊，不管是什么，这个所谓的那个
1: 阅读理解
2: ，就这个阅读理解啊，我说句老实话，全是那些个编教参的理解的。
1: 对，
2: 人作者是不是这意思？您不问问？
1: 阅读理解有套路
2: 啊，
1: 他老师上高三高中教的就是套路
2: 啊。对，
1: 你但凡看见这个，你就得这么理解；
2: 对，
1: 但凡看见那个，你就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对，你要在那个题整个在文章里边还可以去找这些东西。
1: 对，
2: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作文。
1: 哦，
2: 作文啊，语文拉不开分数，看跟谁吧。
1: 当着真人别说假话，人家就是靠语文拉开分数的。
2: 对，我要不是语文，我上清华了。我
1: 人哎，人家就靠语文。
2: 好，我在我们学校是物理化学小王子，
1: 然后就靠语文拉开分数了，
2: 往
1: 拉低了，有什么用？哪有什么用啊？
2: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那我真得好好说啊，你们这那个小犬员应该懂。我跟你说一个。我是北京 OM 物理竞赛的第三那个三等奖，
1: 听听，
2: 小姐姐你应该知道，你不是原来学物理的吗
1: ？OM 什么意思
2: ？OM 是
1: Oh my God，
2: 谁评的这个奖啊？
1: 是什么？反正是那个竞赛啊。
2: 对对对，
1: 是个竞赛。
2: OM 物理竞赛，好，一听这个就好多人懂啊，叫奥妙啊。奥妙冠名的，
1: 我得把洗衣粉
2: 啊！小姐姐说，我学的是化学，你不化学老师以前学物理吗？我怎么有这么一个印象？
1: 嗨，化学物理、
2: 啊、
1: 不是通、
2: 啊、反正
1: 通的，
2: 你也都是理科嘛，
1: 嗯，
2: 就还可以吧，是吧？
1: 对。
2: 然后就是因为语文呢，当时确实考的有点差，
1: 哎，拉开分数了吧？
2: 再拉一下就
1: 拉开，你说拉不开，
2: 哎、是的。这个要说一下啊，就是一个是完形填空啊，这、不叫完形填空，就是这个阅读理解啊。
1: 对。

0: 就你不自然就带出来那。霸波奔儿，
1: 嗯，奔波儿霸，霸波奔儿，嗨，
0: 霸波奔儿不叫霸波奔儿啊、
1: 嗯，
0: 没有这个霸波奔儿，就叫霸波儿，
1: 嗯，给我带上了一朵小红花，这一定得写儿化音，
0: 对啊。好了，马上到我们的广告吧，
1: 我们歇会儿啊，让那个高考的孩子别看我们节目了，赶紧看书去啊！
0: 啊，就告诉就没几天了。
1: 官微回复大红瓶啊
0: 就可以了啊。
1: 对喽。
0: 另外呢，还有江苏体彩、嗯，我们也说一下
1: 啊。
0: 江苏体彩年满十八岁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1: 线上服务号可以找到线下门店的位置，有导航啊。
0: 找到之后，你直接就是线下店里边投入的。
1: 对，
0: 线上你可以通过这个服务号进行线上虚拟投入的。
1: 对，
0: 都可以啊，
1: 哎、
0: 都可以。我们还十万。
1: 好，现在
0: 还是十万，
1: 计时开始啊！现在是
0: 一分钟之内，如果有人愿意不让他唱歌啊，撤销的话就十个墨镜啊。
1: 哎，
0: 这不算啊，实习妹，
1: 去发表情不算啊。真是
0: 好好好，再说一下那个我们刘经理的路线吧。
1: 刘经理的那个
0: 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八日游，
1: 哎，这八天是双卧啊，
0: 啊，
1: 卧铺去，卧铺回，
0: 而且呢很舒服，不是进店游，
1: 对，
0: 不进店消费，就是纯玩
1: 零情制消费、
0: 啊，而且呢，甘南什么地方啊？甘南是。就是说是就是甘肃以南，主要是天水周边，
1: 对
0: 啊，包括其实我觉得还是包括就是甘肃，
1: 嗯，
0: 是因为它里边那个麦积山就是甘肃附近的，
1: 是的、
0: 啊，第一呢就是西北的大漠风光跟咱们这儿真不一样，
1: 哎，
0: 水墨丹霞，
1: 对，
0: 像画一样，
1: 丹霞地貌嘛，
0: 丹霞地貌、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各种美食，
1: 嗯，
0: 手抓羊肉，
1: 哎，还有那个牦牛火锅，
0: 牦、啊、牛牦牛肉火锅，
1: 嗯，
0: 什么那个甘水不是什么天水麻
1: 辣，甘水麻辣烫。我天哪，这玩意儿！
0: 我想说甘肃天水，
1: 我天，甘水麻辣烫，你这还聊的，吃去吧！
0: 这
1: 一吃就不吱声，
0: 天水不吱声是不吱声，他可能还是吱声的，他骂呀！
1: 天水
0: 麻辣烫，天水麻辣烫，
1: 哎、我的天哪，
0: 吓死我了、
1: 哎！
0: 幸亏我没在兰州，我今儿还出了一条兰州马拉松的夸他们的广告，
1: 已经上了那个甘肃文旅的黑名单了，
0: 一入境甘肃文旅就把我
1: 就是
0: 控制起来了，给他吃甘水。好好，天水麻辣烫啊！
1: 怎么报名啊？很关键，它便宜，4330
0: 啊，
1: 一个人来回八天。
0: 怎么报名啊？
1: 嗯，
0: 直接拨打4000071011，
1: 4000071011
0: 啊就可以了啊。啊，同时呢，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平常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看主持人的动态啊。好，西安去兰州还能路过天水的，西安去兰州理论上是。不太路过的吧，有的铁路线可以路过，
1: 哎呀
0: 啊，因为它在纬度上应该跟天水是一条纬度。
1: 我郑重声明，你们刷的那些个墨镜都不算啊，
0: 那个不算的、啊、
1: 你们那个刷个表情包那玩意儿，
0: 你以为我们没见过表情包、啊、
1: 是的，你哄小孩呢，打不要饭的你
0: 啊，来教育教育你们，唱
1: 到现在连一副墨镜都没有啊，哎，十个墨镜的一个都没有，
0: 哎，这个准备、准备唱什么？
1: 来说说。
2: 唱一首《寂寞沙洲冷》。寂寞
0: 沙
2: 洲冷。
0: 有伴奏吧？
2: 有的，有伴奏的。
0: 有伴奏啊！
2: 啊，
1: 真抠！
2: 有的。
0: 天哪！来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赶紧进来啊！那个，这会儿我们的第二轮歌声要上了。点赞到十，这都是谁贡献的？你们能谁说一下，举个手？这是谁点赞点的最多的？
2: 沙洲冷。
0: 啊，寂寞沙洲冷啊！
2: 对，寂寞沙洲菜
0: 啊！我来点，我来找一个伴奏，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会儿，以免我在找伴奏的时候冷场。
2: 好嘞
0: 啊！
2: 哦，四个号在给我点赞呢，谢谢。哎呀，太感谢了，好好给你唱一个啊，带伴奏的，让你们来一场音乐的盛宴。还没有进直播间的宝宝，可以赶快进入我们直播间啊！
1: 隔了好长时间了，
2: 很久没唱了，
1: 我都忘了。我上一次昏迷是什么、感觉了？
2: 这首不昏迷，这首好。图啥？我也不知道，他们就点赞到了。
0: 我咋没找到啊？
2: 有的，
0: 有，
2: 对，到了
0: 啊，寂寞到了啊。
1: 预备
0: 啊！
2: 开始了
0: 啊！开始渡劫了啊！来，同志们，来走，

0: 人问你了，欣欣，你每天下班从哪条道回家？
1: 找人弄你，找人弄你。
0: 你们家地址是什么？我想给你寄点东西去。我跟你说，
1: 我的个天啊！哎呦，就这首歌也能唱成这样喂？
0: 这还而且是唱了多次了。
1: 哎，
0: 这首歌，
1: 哎，哎哦、但是次次不一样，倒是真的。是不是进步就不知道了？
0: 我的妈！
1: 唯独没有进步。
0: 你每天上班下班从哪条道回家？我就问你。
1: 好吧，好吧，缓一下，缓一下，缓一下啊！是、哎、这个，你还是好好的卖点货吧，是不是？卖对自己好一点，买点保健品。
0: 你们买点那个辅酶 Q 十是真的，哎、真的。听完这个，你说真的吃点辅酶 Q 十这个。

0: 父皇，儿臣问你，你打算把皇位传给谁呀？
1: 你个孽子，都什么时候了，我病成这样，你居然还想着传皇位的事？
0: 父皇啊，儿臣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打算把皇位传给谁？
1: 哎呀，你个孽畜，难受死我了，快传太医，传太医。
0: 这个老东西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不把皇位传给我，竟然还想着传给太医。来人呐，把宫里的太医全都给我杀了。
2: 程明良爽提醒您，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好，经历了两首歌之后，
3: 摧残之后啊，
2: 我们准备要下班了、啊。
3: 我就剩一点体力了，我还能到家。我跟你说，真的，
2: 吃点保健品吧。好嘞，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明天周末了啊，咱们
3: 明天同一时间的直播再见吧，
2: 各位，拜拜了啊，嗯。

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
4: 出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1521长江高速往浙江方向八城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至路区之间，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7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最近一笔天价和解金让来自美国的美妆品牌雅诗兰黛又一次站在了聚光灯下，引发关注。近期呢，美妆巨头雅诗兰黛被传出用2.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14.26亿元的和解协议去了结一宗股东集体诉讼。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显示呢，该诉讼指控雅诗兰黛拖延披露了2022年中国打击违法代购可能对他们的业绩所产生的影响，直至2023年11月真相披露之后，股价大跌，给雅诗兰黛公司股东所造成了亏损。雅诗兰黛集团呢，在尝试驳回该诉讼未果之后，提出了和解方案。从最新的财报来看，扣除预计的保险理赔金额，雅诗兰黛还需要为诉讼潜在的和解支出8400万欧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6.69亿元的损失。目前，和解协议已经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提交，正在等待法官的批准。代购为什么会对雅诗兰黛的影响如此之大？这家有着接近80年历史的美妆集团究竟在业绩方面遭遇了怎样的风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6: 未来世界，
7: 未来世界
6: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8: 算法
9: 会控制你
8: 还是解放你？
10: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8: 新技术带来的
9: 是元宇宙的美梦
8: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6: 我们凝视
7: 并追求
6: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8: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9: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8: 互敬重圆？
10: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1: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9: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8: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9: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6: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0: 交广晚班车，
6: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5: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

0: 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科研团队不断取得新突破，最新研究成果再度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另外呢，在今天的商业部分，要来和你一起关注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微解读的板块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一个美妆品牌雅诗兰黛近期遭遇的风波，也想来问问你，如今你会选择在什么样的途径购买美妆品牌呢？更倾向于这个国货还是以前的啊这些欧美大牌呢？哪种是你最多的选择？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今天11:00，朱雀
1: 托隐私保护、内容质量和差异化创新实现良性发展。
2: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短期内最大的利好是选择不会立即减少，价格也不会大幅的上涨。由于平台间的竞争继续存在，为了争夺你的耳朵，他们依然有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和内容多样性。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短期是重大的利好，议价权得到这个保障，但长期来看，平台可能会更看重内容的投入产出比，硬核的内容有私域流量的创作者会更加有价值。对于中小平台来说的话，它解决了版权和排他性协议的问题，你有了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最终能不能活下去，还是要看它自身能不能够在垂直细分、内容创新或者技术体验上做出差异化的东西来。
3: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最近一笔天价和解金让来自美国的美妆品牌雅诗兰黛又一次站在了聚光灯下，引发关注。近期呢，美妆巨头雅诗兰黛被传出用2.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14.26亿元的和解协议去了结一宗股东集体诉讼。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显示呢，该诉讼指控雅诗兰黛拖延披露了2022年中国打击违法代购可能对他们的业绩所产生的影响，直至2023年11月真相披露之后，股价大跌，给雅诗兰黛公司股东所造成了亏损。雅诗兰黛集团呢，在尝试驳回该诉讼未果之后，提出了和解方案。从最新的财报来看，扣除预计的保险理赔金额，雅诗兰黛还需要为诉讼潜在的和解支出8400万欧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6.69亿元的损失。目前，和解协议已经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提交，正在等待法官的批准。代购为什么会对雅诗兰黛的影响如此之大？这家有着接近80年历史的美妆集团究竟在业绩方面遭遇了怎样的风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两天被大家广泛关注的天价罚单哈。这个买单方呢是雅诗兰黛。我们也顺着这起由代购引发的风波来复盘一下这家有着将近80年历史的来自美国的美妆品牌雅诗兰黛在最些年究竟经历了些什么。他们旗下其实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品牌啊，不仅有雅诗兰黛，还有像海蓝之谜啊、倩碧、祖马龙等20多个高端品牌都是由这个集团掌控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可以说中国作为他们的主要市场，他们也是吃透了中国消费升级和免税渠道爆发的红利，特别是这个旅游零售的渠道哈，也就是我们在机场免税店看到的那些专柜，免去了商场租金和一些复杂的线下运营，还能够批量走货，那这部分也是曾经被雅诗兰黛视为增长引擎。

0: 行业里叫身份证。
1: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朱葛健，
2: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了。
1: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3: 还记得朱自清散文《背影》当中朱自清与父亲分别的那座车站吗？那从昨天起呢，南京北站正式更名为浦口站。这次更名呢，也是为2027年即将开通的沪渝蓉高铁南京北站站名让路。老南京北站呢，是始建于1908年，1914年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全国唯一完整保留民国历史风貌的百年老站。那么在这座百年老站的站前广场上树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浦口火车站旧址。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最文艺的九个火车站之一。近期南京市扬子江大道雨花段的建设进入到最后300米的冲刺阶段，项目呢正在全力的抢抓施工节点，预计年内全线贯通。这条北起鼓楼南连江宁的城市快速路建成通车之后，将会实现南北片区路网的无缝衔接，进一步的完善南京沿江快速路的交通布局。五一假期好，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是假期的时候呢，被落下在苏州地铁上的1430多件东西，很多还没有找到主人。这些遗落的物品有雨伞、帽子、水杯、社保卡、滑板、现金等等。目前的物品都已经被分类整理，妥善保管。苏州地铁呢，已经在近期完成了失物招领系统的全面升级，提供手机端、电脑端等多种查询途径，通过系统查到自己的物品之后可以直接前往站点领取。
4: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3: 7:4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国家文物局呢近期表示，在“十五五”期间将会全面规范博物馆藏品的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的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详细，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5: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6: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处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5: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3: 说到即将到来的518国际博物馆日，近期呢，关于这个博物馆文物的相关消息呢，有一条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0: 近期呢，法国是通过了一部旨在推动向原属国返还历史流失文物的法律，在国际上呢引发了广泛讨论，也让中国人对流失文物回家充满了期待。这部文物归还法案破除了法国遗产法典当中延续百年的公共藏品不可转让原则，告别一事一议，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当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为什么会限定以上的两个时间节点？那么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当中，哪些将有希望被归还呢？我们来听央视的综合报道。
1: 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先看起始点，1815年的11月20号，在这一天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第二次巴黎条约签署，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结束。那自此以后，法国就开启了殖民扩张，进入到了殖民文物掠夺的高峰期。这期间就发生了比如1860年圆明园文物的劫掠事件。其实选这一天就是说，明确文物的归还只溯及殖民时代的海外掠夺，而不会追溯拿破仑时期欧洲内部的文物流动。那截止日期选在了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一项公约，叫《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这个公约就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2年的4月24号开始，缔约国非法贩运文物就属于违法，可以依法追索。所以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正是法国殖民掠夺的一个窗口期，由法国刚刚颁布的这部新的法案管辖归还。至于1972年4月24号之后，就适用我们刚才提到的1970年公约适用国际规则。那么新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希望被归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分析，
2: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啊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啊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啊，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的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啊，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0: 法国这部文物归还法案的颁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中国去追索相关的文物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来听长期从事文物追索法律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
2: 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应该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部重大的法律进展。因为它实际上呢突破了之前文物追索常受制于法不溯及既往时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障碍，以及法国法本身关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这种法律障碍。另外呢，这个法律实际上呢就将法国今后啊将其公共这个收藏品返还给外国的程序呢从之前的议会立法行为降格为行政决定行为，所以应该说便利于法国向外国返还文物，
3: 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助力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2: 那么究竟今后多大程度上推动法国返还中国文物呢？一个呢就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行动，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法国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要做好溯源调查，还要尽快的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法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研判，尽早确定对法文物追索的清单和优先顺序，同时呢要为和法国政府谈判和协商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的准备。

0: 那从法国那方面呢来看呢，那么我想取决于今后啊法国对于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实际意愿，以及他对这部法律一些关键模糊条款的解释。
1: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流失文物可以回家哈。那为了即将迎接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苏州市文博场馆为了这一天的精心策划的近期的一系列精彩活动。
2: 今年恰逢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开馆十周年，国际博物馆日苏州主场活动将于5月16号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启幕，期间将组织重点博物馆与非遗企业打造文博集市。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博物馆处副处长康凯：
3: 另外我们联合相城御窑金砖博物馆继续深化打造了他们的非遗工坊，并且策划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砖夜游的一个特色主题的夜游活动。
2: 5月18号当天，苏州全市非国有博物馆将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全市各大博物馆也将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开展延时开放、特色展览及专题活动。此外，各文博场馆还将依托苏州网络博物馆推出线上打卡互动体验，通过小程序发放商圈消费券。
4: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
1: 现在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52，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旅行线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2026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这次呢是8天7晚的行程，全程4钻酒店住宿，享受的是青海特色美食，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等等当地特别值得打卡的这些景点全部在行程当中了，赶紧去报名吧，400-007-1011 400-007-1011。眼下呢也是去新疆旅行的好季节哈，南疆和北疆篇也已经全新上线了，有8天7晚的选择和10天9晚的选择，南疆和北疆有不同的风景，看看哪一方更加的适合你。同样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详细的行程安排都在公众号当中有所提及。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全新的产品是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6天的时间2999元每人，性价比非常的不错，带你去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等等哈，特色美食、温泉酒店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拨打电话400-007-1011。另外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乘完甘南双卧八日游也是6、7月份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我们的主持人吕杰呢会在6月12号首发带团100个专属名额，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朋好友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吧。同样的这个咨询的报名热线哈、也是400-007-1011，拨打这个电话呢你有几条路线都可以选择，一个是我们的甘南，一个是青海，还有新疆的南疆和北疆，以及江西庐山啊，咨询报名赶紧选择适合你的发团时间和路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 哦。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

0: 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2: FM101.1，
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更美好的未来。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蠢货，
2: 你干嘛这么说自己？太过分，我不许你这样。
1: 哎，是
2: 冷静下来。
1: 其实我是个蠢货。
2: 不是，我想知道啊，不是你等等等，你唱的机会在后边。我想知道，就是唱歌这位，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孟老师？
1: 对啊，孟凡英同学。
2: 哎呀天哪，现在就是这个苏大的孟老师啊，现在号称是苏大的黄小虎了。
1: 啊、差不多，苏大那个什么那个黄绮珊吧。
2: 还不一样，黄小虎
1: 啊，
2: 黄小虎，他的这个高音跟中音还有低音的处理特别像黄小虎。
1: 后面就得说点港中文黄小虎了啊。嗯，来，时间来到20:0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最近呢，这个先给大家道个歉啊，全程热恋节目有点紊乱。
1: 怎么了呢？
2: 要不今儿张老师不在，要不明儿杨老师不在啊，要不后儿我们俩人都不在。
1: 都不在不大可能。
2: 对对对对对，反正
1: 都不在了啊，不是
2: 都不在更不可能
1: 啊，
2: 对不对？成吉思对提人家干嘛，就是这段时间的活动很丰富，
1: 嗯，
2: 内容很精彩，
1: 对，
2: 线上线下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运行执行，包括这个有备无患的去贯彻，
1: 对，
2: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个别的时候节目的形态有些许的小小改变啊，
1: 也希望大家多理解吧。
2: 哎，初衷没有变啊，因为现在英超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到尾声了，张老师这两天也在多方奔走啊，去积极协调啊，让英超联赛能在这一季当中画上一个圆满句号，是不是张老师？
1: 嗯，没错没错，各位静候佳音哈，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通知具体的这个时间和场地。我们最后的四所高校，苏大、南大、怀师以及我们的南京艺术学院哈，将会共同的登台亮相。
2: 嗯，没错啊，而且来说可能是大大的惊叹号，
1: 嗯，
2: 吓你们一大跳。
1: 哎呦，那也不至于。
2: 当然至于了。上次本来这个5月10号这个国风的这个专场想跟张老师这儿连个线呢，聊一聊啊，张老师因为当天是公事繁忙，对不对？就联系决赛的事情也没有怎么介绍。
1: 现在是这样，我们决赛呢将会有好几个选项和选择哈，看看谁出钱更高吧。
2: 大哥不要再
1: 说的比较直接一点啊。
2: 太直接了，
1: 因为大家互相都在争夺我们这样的一个举办的一个权益嘛，因为这次
2: 看看哪个
1: 关注
2: 哪个创意和方向
1: 对
2: 更有特色。
1: 嗯，
2: 比方说举个例子，
1: 要不先保密吧，
2: 不是给大家几个，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一个赛博朋克版的决赛。
1: 赛博朋克，你说说看，你我看到很多吸取一下你这个建议。
2: 首先，知道什么叫赛博朋克吗？
1: Cybertruck。
2: 哎，对，你得那是英文、你得了解它意思啊。
1: 就是变形金刚。
2: 我还跟你冰雪奇缘呢，变形金刚。
1: 那就是重庆。
2: 你跟重庆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就是
1: 特斯拉那个车，那皮卡、
2: 哎、
1: Cybertruck 不是。
2: 就是可能会科技感更强一点
1: 啊，
2: 是不是？你看你有国风的，
1: 南京科技馆。
2: 所有
1: 哦，那还是我们台的产业呢。
2: 所有歌手上唱歌的时候摸那静电球，头发立起来那种。你别闹了，你真是。就是可能这个舞台方面的设计，可能更让年轻人觉得就是电光火石一些，
1: 嗯，
2: 是吧？或者是可能就是就像国风音乐一样，我们有命题作文，
1: 对，
2: 就是每一轮的表演和演唱，可能都有它的规定动作。那国风那天就是有某一轮的主题必须唱国风嘛，
1: 对对对，
2: 是吧？那这回决赛的时候可能就每一轮都有个设计，比如说第一轮的时候必须是情歌，第二轮的时候可能必须是快捷，
1: 对，第三轮必须是儿歌，
2: 第四轮的时候可能是敕勒歌，大家都上敕勒歌，
1: 风吹草低见牛羊了啊，
2: 是不是啊？反正各位期待吧啊，全网搜索英超联赛，更多的惊喜等待各位啊。
1: 好，我们继续回归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热烈女团的成员，欢迎一下阿灿。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灿。
2: 嗯，来，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依然会有位大男主啊，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连线的方式介绍属于他的爱的故事，各位关注一下。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人诚热恋，向爱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2年出生，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长期定居在南京，本科学历，硕士在读，现在在机场任职，生活圈子简单，各方面安稳踏实，为人成熟稳重，真诚靠谱，平时爱好跑步，喜欢外出旅行，闲暇之余也会打打游戏放松放松，心里一直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星辰大海的理想，很期待能遇上三观契合、同频合拍的灵魂伴侣，往后想找一个人一起跑步散心、奔赴山海，日常吃吃美食、小酌闲聊，共度人间烟火，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见那个合适的你，满心期待相逢。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好，今天我们的男嘉宾已经在线上了，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了他的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我们来继续请阿赛介绍一下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3: 今天男嘉宾是雷先生，生日是1982年7月15号，身高是173，体重是15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民航员工，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呢是爬山、跑步和发呆。
2: 什么发呆？
3: 婚姻状况目前是离异，正与要求呢是身体健康、长相甜美，有时间要陪他一起浪。
2: 什么一个发呆陪他一起浪啊、哦！好，我们来迅速接听一下我们今天男嘉宾的这个连线哈。雷机长你好。
4: 主持人好，我不是机长。
2: 不是，因为我大家对这个民航的一些工种不太了解，所以大家固定就说，就是好像是在做这个机场的工作，就是一个尊称啊，叫谁叫杨老师还是阳台嘛，对不对？
5: 我还洗手间呢，我还阳台。我还客厅呢。
2: 杨台长，杨台长。
5: 请问雷先生现在此时此刻在工作单位还是已经到家了？
4: 啊，我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2: 哦呦，注意安全啊，
5: 注意安全啊，请用耳机、耳机接听啊，好吧，耳机。
4: 对对对，是用耳机的。
5: 嗯，好的。这个平常的时候上班咱就在那个禄口机场那边吗？
4: 对对对，我在机场上班，但是我现在值班

0: 上班的天数比较少。
1: 嗯嗯，大概是一周工作日几天？
0: 一周上两天。
2: 什么？
0: 一周上两天？
2: 一周是放两天还是上两天？
0: 上两天。
2: 这个单位还招人吗？现在
0: 一直招人。
1: 这个单位还想干几天？就上两天班啊？
0: 但是我的两天是全天24小时的。
1: 那您主要负责的这个方面？
0: 我主要负责整个公司运行的控制，然后我是属于值班领导，所以就是做一些大的方向的一个决策。
2: 雷总好。
0: 不，
2: 雷总雷好啊。
1: Are you OK?
0: I'm OK.
1: 这个刚才您介绍了啊，说是这个大的方向有的时候要主控的领域，因为这个交通啊，包括尤其航天啊这一块的方面啊，来不得半点马虎。除了很多落地的执行啊，包括这个空中的航行啊，还有就是在很多各个方面的一些维护然后保障等等方面，如果是像刚才我们雷先生这样介绍，他是一个领导负责人，那可能要全方位的把控起来。
2: 嗯，是这样吗，雷先生？
0: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1: 所以你那两天所谓24小时这个值班，几乎是不合眼的，也不休息。
0: 啊，没有，晚上都可以休息啊。
2: 嗯，啊，那
0: 只要带电就行了，随时打电话可以找到就可以了。
1: 就是可能有一定的松弛感。但是依然在这个岗位上属于这个全身心的投入，是这样子吧？
0: 对，我们保持在岗在位在状态。
1: 嗯，那么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你剩下五天干嘛？
0: 剩下五天前面介绍讲了发呆。有的时候跑步看看书主要是，然后其他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1: 跑步跑累了，看书看不懂了，就跟那儿坐着啊，发呆。是这样吗？
0: 对，
1: 发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升级版叫冥想。
0: 对，
1: 你在
0: 想叫打坐。
1: 啊，你在想什么？
2: 想待会儿去哪里跑步。
0: 我跑步一般隔一天跑一次。
2: 哦，那就去哪爬山吧。
0: 爬山，紫金山爬山。没别的地方
2: 啊。来，我们今天给您准备了几个关键词哈。这个，因为我们实习生呢，这都是小朋友们哈，他们对于你的这个了解有他们自己的认知，我们来听听看说的准不准啊。来，阿散介绍一下。
3: 第一个关键词是孤单星球转了多久？男嘉宾认为呢，自己有时候是不太懂沟通，比较被动，所以希望另一半呢能够主动一点，活泼开朗一点。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时间能够多一点，然后对感情的依赖性也是比较强的。
2: 但是我觉得这有客观的一些困难，因为做一休三，这个就天然别人可能都是朝九晚五，比如做五休二，那这个时间可能确实是投不上啊。
0: 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其实我时间多一点，我也会迁就对方一点嘛。
2: 哦。
0: 有的时候我值班嘛，我晚上也回不了家，这个也要对方也要理解嘛，互相理解一下。
2: 嗯，互相理解一下。对于另一半的这个行业，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类似啊。教师，或者说是这个在医务工作者，或者说做其他工作什么的。老师的意思，杨凯的意思是问是不想还是不敢？
0: 不想也不敢。
1: 有的时候是不敢不想，所以发呆的时候才多
2: 啊。
1: 我的意思是，现在能跟他生活和工作节奏能匹配的，就是除了他同事，其他行业很难找。
2: 嗯，确实。
0: 这样也不太好。这个上班也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那就完全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2: 如果是别的航司呢？
0: 别的航司，
2: 看来真考虑过，
0: 看情况吧。嗯。
1: 所以你也不排除可能是跟你同行或者类似的工作单位，
2: 对，
1: 嗯。
0: 你们讲的是不是就是空乘啊？一般空乘他们其实都挺忙的。
2: 其实我们还没提到这一点，您自己说了，对，我们还没。

0: 你大概休息的这样一个时长尽量的相匹配。
1: 对。
0: 啊，但是那样可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说，上班在一起，下班在一起，这回可能是天天就在家也在一起，你不会觉得可能长久以往下去会有很多的摩擦和沟通当中的一些乏味吗？
1: 这个应该不存在吧，因为我毕竟这个岁数在这了，我觉得
0: 你多的，你这岁数
1: 经历也是比较多了吧？
0: 对，经历多，
1: 心态比较好，
0: 心态
1: 比较好。
0: 所以你的优势在哪里？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能够感受到，就是家庭的那种幸福感和爱情的保鲜度呢？
1: 我反正最近也在学习怎么进行情绪的一个管理和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所以之前是不是感情当中不太会沟通？
1: 对啊，之前也有失败的婚姻嘛，也肯定是沟通方面出现了问题，那总得要反省一下嘛。
0: 我倒觉得可能是一段失意的婚姻，失败谈不上，可能在过程当中总结了经验之后，未来面对生活更加有勇气和经验嘛，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就是您说这个互相之间的空间不单是上班下班，还有就是哪怕是两个人，就是像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提及的，你挑水来我浇园，是吧？可能就是小日子柴米油盐，但是那种感情当中一旦出现乏味感，往往有的时候比雷霆万钧来的更决绝，可能一次争执最后
2: 导火索嘛，
0: 一次争执结束之后可能是大开大合，但是一旦说互相之间已经就是摩擦到没有任何的年轮和指纹了，感情可能往往就突然之间就消失了。这点你有没有想到过？
1: 但是两个人过日子嘛，最后总归是要归于平淡的。
0: 那是
1: 感情应该还是在的。
0: 所以我刚才的核心问题是，您说一直在学习，所以就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包括在一个80初的年纪，有没有想过说未来的另一半如何让他能够感受到你成熟的魅力，还有这个对于爱情保鲜度的这样一个自己的认知和提升？比方说你5天休息，现在你对象包括可能将来是你爱人也没什么事，你会给他安排什么样丰富多彩的节目？
1: 那我这个平时在家里面
0: 跑步爬山发呆，
1: 不在家嘛，我可以给他做饭啊，我就回来等他回来吃饭啊。
2: 你的拿手菜是哪一道？
1: 我比较擅长烧肉类都擅长。
2: 哦，那还真是蛮擅长，因为肉不太好烧，确实。
0: 红烧排骨、红烧鱼、红烧牛肉、
2: 糖醋里脊、
0: 红烧羊肉、红烧甲鱼，
1: 这些
0: 全红烧，全红烧也不行啊。
2: 我掌握一下，就是要酱油配比，就是
0: 会做饭的。我们今天的大男主啊，雷先生在这个民航这个方面工作，那非常成熟的一位南京小伙子。各位赶紧关注滴滴88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雷先生，8点广告时间到了，稍事休息，我们继续跟你连线，好吗？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一会儿见。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心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 S4 八户宜高速宜兴往无锡方向，在无锡北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他们说我喝的断片了，抱着酒瓶子不撒手。他跟我说啊，我说

0: 这喝的是什么酒，杨老师？
1: 喝的是天长地久。
2: 哎呀，
1: 我说天长，你说地久，尽在全程热恋。
0: 哎，欢迎各位进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晚间的20:38，再次问候到各位啊，各位周四愉快，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阿灿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灿。
1: 哎呀，其实啊，有的时候歌曲里边包括歌词里边啊，传达的一些意思啊，表达的一些情绪啊，所谓传情达意，真的是跟现实生活当中啊息息相关，环环紧扣。你看人有的时候啊，咱说小酌两杯，为什么突然哎呀今天我就有这个想法，人有的时候个别的时候要逃避一下，
0: 嗯，
1: 明知道有些事情暂时解决不了，所以让自己的精神舒缓一下，也可能借着一些微醺的酒精的这样一个作用，能让自己神经舒缓的同时，然后跳出这个身份，再去看整个局面，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0: 但有的时候如果你太依赖这种的方法，最后就变成酗酒。
1: 不是依赖，我刚才反复提
0: 及，对，但我就但对我的意思，
1: 小酌和微醺
0: 啊，
1: 我反复提及这个词儿。
0: 嗯，
1: 我们身边好家伙了，有大酒腻子，我们说相声的行业里边，我就不
0: 啊，不是你啊。
1: 哎呀，我是千杯不醉，每一次聚会都是抚摸着酒瓶子，哎，无敌真是一种寂寞。我们行业里边有一位于大爷，跟德云社于谦老师同名，但是不同字
0: 啊，
1: 人家是谦谦君子的谦
0: 啊，
1: 他是欠打的谦，他是搬迁的谦，因为小时候他们家老搬家，
0: 宿迁的迁。
1: 嗯，
0: 对吧？
1: 就是迁徙啊，
0: 对，
1: 那个，
0: 迁徙的那个钱。
1: 哎呀，天天喝酒，顿顿喝酒。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这边业务下了之后，把大罐偷完了也要喝酒。
0: 嗯，
1: 然后那天我就看着他，我说：“哎呀，我说真的是有一位著名歌手，那歌曲啊，就是写的是你。”
0: 是哪一位？
1: 王菲老师唱过
0: 什么歌？
1: 叫那《水调歌头》。
0: 明月几时？

0: 对，就这歌，嗯，往下唱，词儿都到了。
1: 把酒问青天，
0: 快到了，快到了，嗯。
1: 不知天上宫阙，
0: 你要累了就往后唱。
1: 今夕人何
0: 来？来，就唱那句：
1: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就这句唱的是他
1: 啊？为什么呢？
0: 你何似在人间？
1: 我本来以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已经说得很形象了。
0: 何塞是不是开心多了？好没好点，
1: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2: 哇、哎！
0: 我说天长，你说地久，就是有的时候，无论是比如说小微醺呐、啊，包括你像今天大男主他发发呆啊，然后你像你打打网球，
1: 嗯。都是一种解压的方式，
0: 哎，然后跳出来，当你的多巴胺和你的内啡肽分泌了之后，哎，再回来看现在在原地有点固步自封的自己，想一想，可能我今天不一定沿着这条道去走，可能稍微绕个小弯路，费了一点事儿，道路可能有点崎岖，但是最终到达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1: 嗯、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小车不倒紧周着。
1: 嗯，有车有路必有，哎，什么？你说广告词了是吧？
0: 有路必有交工网，好吧啊！今天大男主啊，也是我们交工网服务的行业之一。
1: 是的，
0: 因为不仅是道路啊，不仅是铁路，当然还有航空啊，包括民航部门也是跟我们很好的关系单位。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位不是机长，也不是飞行员，可是他的工作也相当的重要，保各位的平安啊！我们来关注到今天大男主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2年出生，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长期定居在南京，本科学历硕士在读，现在在机场任职，生活圈子简单，各方面安稳踏实，为人成熟稳重，真诚靠谱，平时爱好跑步，喜欢外出旅行，闲暇之余也会打打游戏放松放松，心里一直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星辰大海的理想，很期待能遇上三观契合同频合拍的灵魂伴侣，往后想找一个人一起跑步散心，奔赴山海，日常吃吃美食，小酌闲聊，共度人间烟火，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见那个合适的你，满心期待相逢。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阿灿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男主的一些基本情况。
6: 今天男嘉宾是雷先生，生日是1982年7月15号，身高是1米73，体重是15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民航员工，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呢是爬山、跑步和发呆，婚姻状况目前是离异，征友要求呢是希望对方身体健康、长相甜美，有时间陪他一起浪。
1: 来，我们继续认识一下今天大男主雷先生。哈喽，晚上好，雷总。
0: 晚上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刚才提到了您的工作啊，相对来说休息的时候很松弛，但是一旦工作起来的时候精神要高度集中啊。
7: 对对对，
0: 哎，所以您在个人的兴趣爱好里面重点提到了发呆这件事情，对吧？
7: 啊，是的。
1: 但我看你还去旅游啊，爬山，然后还什么滑雪什么之类的，就是你的发呆到底是体现的哪一个部分
7: 啊？主要是冥想嘛，你刚才说的就是思考一下人生啊。
0: 对，所以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心得，我们想来分享一下。除了
7: 思考的心得，
0: 感情
7: 心得就是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的，人生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抓紧时间去多多体验一下。
0: 有意思比有意义更有意义，是吧？
1: 他这个话说特别就是本身是没意义的，就像呢我们这个单位哈，本身利润是负的，你得慢慢挣才能给他挣回来，是一样的。对，我说的一点没错哈，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对不对？
0: 就是更好的去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信赖的人、信赖的团队多
1: 贡献一份力量。
0: 哎，现在讲叫赋能
1: 啊，赋能，对对对，嗯，
0: 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第二关键词，阿灿。
6: 第二关键词呢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男嘉宾希望自己和另一半的相处时间呢可以。

0: 一起享受人生，不要一直在家待着，可以去户外玩一玩，只要两个人待在一块儿就行。
1: 嗯，这点是很多人的想法啊。
2: 如果你跟你的这个另一半在一起之后，第一次啊，在我们节目里遇到了，第一次出去玩，你要带他去哪里？
3: 第一次玩，我觉得
2: 你们买机票是不是会便宜一点？
3: 是这样的，我坐飞机是不要钱的，然后伴侣和家属都是不要钱。
1: 啊啊！去哪里都不要吗？
3: 对，只要是
2: 去巴黎、去伦敦、去纽约、Washington D.C.
3: 是的，但是他那个每年张数有限，一年就三张票吧，应该是。
1: 那也很不错了，
2: 三张票，对啊，你
0: 够了，
2: 这个对啊，
3: 国际是三张，国内应该是四张样子的。哇、
2: 哦，他可以混着用吗？还是说只能用这三张？就是国内四张，国外三加起来用七张，是这意思吗？
3: 分开的啊，
1: 大哥，大哥，你以为单位福利发电影票，看三 D 的两张，二 D 的顶一张，
2: 你不是我们幸福蓝海吗？
1: 不是、啊，我们自己去买票的幸福蓝海，我们支持
2: 哦，好的好的啊，
1: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出去旅行啊，然后包括怎么样，除了有这个福利之外。就是在家里我感觉您的硬件条件也挺过硬的，听说现在名下的房产也不少。
3: 没有，我名下就一套房，但是是一套新房，我到下个月才拿房。
1: 我说的意思是曾经
3: 啊，曾经是有两三套。
1: 当然也是因为第一段婚姻结束，出于男性的这样一个责任感，再加上对于之前前度的负责，还有共同孩子的这样一个未来考量，所以在合理的分割情况下，
3: 对，因为我小孩的抚养权归我前妻，所以我就把房产大概1/3的份额都给了他。
1: 好男人，有责任。
2: 原因是双方，比如说时间啊，还是说就是哪方面的一些情况？
3: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双方。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上了，沟通太少了，平时都几乎见不到面的，见不到那种状态。
2: 你有跟比如说跟单位沟通一下，说因为这个可能影响婚姻了，会影响家庭了，稍微调整一下。
3: 那段时间我工作不像现在这么清闲，那时候我就基本上朝九晚五，晚上还会加班，那时候还在想着网上再努力努力嘛。
2: 啊，
1: 那个时候一年只有3张免费票，现在一年有7张了，再努努力一年有70张。
3: 那时候都出差都没机会，基本上天天都在上班。
2: 那确实是，就是每个男人的这个阶段不一样嘛，对吧？
1: 所以，
3: 所以这次嘛，我就想着多给家里面一点时间进行陪伴嘛。
1: 家里的宝贝今年多大了？
3: 上高中了。
1: 哟，那不小了嘛。
3: 对，其实也不用操心了，现在。
1: 有没有跟孩子说过？爸爸最近有一种想法。想去向前再迈一步，
3: 跟他谈过了，他其实都不反对，他还是很接受的。包括我之前也有短暂的谈过恋爱嘛，然后他跟对方的那些小孩相处，我觉得都还好，都还好。
1: 所以说，迈向全新的这样一个生活，在寻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方也有一个跟您孩子差不多一边年纪的宝贝，你也是觉得允许的。
3: 应该是可以的。
1: 当然未来的相处更多在两个人或者对两个家庭这样一个责任感。
3: 对。
2: 来，我们看第三个关键词。
0: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逛街，要不就算了吧。因为男嘉宾说他不喜欢长时间的逛街，陪着对方一两个小时可以，长了就不行了。
2: 发呆行，但是逛街不行。
1: 爬山可以，逛街不可以。
2: 您觉得爬山累还是逛街累啊？
3: 逛街累。
1: 那如果把商场建到山上，你觉得？
2: 牛首山有新业务了。
3: 逛街逛那么长时间，只逛不买，这就更累了。
2: 那你付钱啊？
1: 要是
3: 可以、
1: 要是又逛又买，除了累还要流眼泪。
3: 还得拎着。
1: 所以现在很多商场就是特别用心的，就是除了给女性有很多这个专属的福利之外，然后商场还专门有一个寄存丈夫区。对，
3: 这个挺人性化的。
1: 对对，有一帮这个志同道合的男性 在那边然后打游

0: 游戏，哎，对，然后刷手机这样。
1: 然后就是哪边要付钱了，哎，稍等我一下，等会儿再来继续啊。
0: 把自己那个二维码截给老婆
1: 啊，哦，不是，把手机就直接交给老婆算了。
0: 那我在这刷什么呢？
1: 拿老婆的手机去打，帮老婆上分。
0: 所以就是逛街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比较煎熬的事情。
2: 对，
1: 也有可能主要原因，我觉得本质上是因为不是他感兴趣的事儿。
0: 嗯，对，
1: 对吧？因为你，所以您平时自己没有为自己消费的场景吗？
2: 我现在都是看直播啊，然后直接在网上就买了。
1: 哦，那您打赏买商品，那不，您买商品您会打赏吗？
2: 不会。
1: 啊，哦，我就主要关心这个问题啊。
0: 带货直播间就是带货直播间
1: 啊，对对对对，
0: 打赏在其他直播间。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个，你的消费集中在买东西，会不会在其他直播间去打赏？主要是这么个问题。
2: 我不会做榜一大哥的，
0: 因为做榜二也挺好。好了，不玩笑啊。那方便透露一下吗？因为您给我们的资料说，现在年收入大概30个 W， 那一年下来之后，除了对于女儿的抚养，自己的生活，包括生活质量的提升，大概有多少的余存？
2: 剩一半吧。
0: 哦，那很厉害了。
1: 嗯
0: 嗯，很厉害了，说明我们今天大男主是一个工作啊，这个很稳定，然后生活也非常靠谱的人。虽然来说啊，现在的状态可能啊一段时间会比较忙碌，但是一周按7天的这样一个时长来算的话，还是有一多半的时间可以去陪伴自己的爱人，而且
1: 还不错的，
0: 哎，有自己的房产，有相对来说稳定的这样一个身份，
1: 就是本地人嘛。
0: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滴滴吧早上好今天的二刷推送，去了解到他的基本资料。同样啊，关心的
1: 两个问题哈，真心话大冒险，您选哪个？
2: 选大冒险吧。
1: 你看，我就猜到了，所以我让你把问题换了。
3: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他那个性格就是会大冒险的，跟你说啊，来说吧。
3: 大冒险，给未来伴侣提唯一一个要求会是什么呢？
1: 好小的一个冒险啊！
2: 唯一一个要求啊，
3: 最重要的一个点，
2: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多理解我一点吧。大家如果在有情绪的时候，都稍微忍一忍，就这样。
1: 你是比较能忍的，还是比较不能忍的？
2: 看情况。
1: 那就是比较不能忍。您的比如说这个情绪，比如说主要是工作中容易会有，还是说是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一个人？
2: 工作里面基本上没有情绪，但是生活当中我需要别人比较理解我，这样就还好。
1: 理解哪方面呢？是工作的时间，还是说是其他的？
2: 不是，对个人的这个行为啊，各方面的理解。
0: 您各位个人
1: 哪些行为？不就是爬山、跑步、发呆吗？还有啥？
2: 对啊。
0: 您也不抽烟，偶尔会喝一点小酒。
2: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0: 所以你觉得你性格哪里还需要被包容？
2: 我不太喜欢别人老是责备我这样的。
1: 谁没事责备你呢？
2: 不知道，有的人喜欢他这个性格，他就觉得你做
1: 就喜欢数落你是吧？
2: 对对，就相同一件事情，有的人觉得是对的，有的人觉得是错的嘛。
1: 所以这个就是双方彼此都要就让步嘛，对吧？
2: 也不要让步吧，就是沟通吧。你如果觉得我哪边做的不好，你直接说出来，我们可以沟通。但是你如果直接讲我这个做的不好，我可能心里面就不太舒服了。
0: 这俩不是一个意思吗？
1: 不，他的意思是你干嘛这个样子？不，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上是不是应该这样会更好一些？
3: 明白。
2: 对对对对。
1: 哎，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怎么感觉像老师跟小朋友在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幼儿园。
0: 对，这个是这样啊，我们尊重每一个嘉宾的想法，然后呢，我们在这儿也不赘述了。但只不过您的年纪，包括曾经的经历，就像您刚才说的，慢慢学会了如何在感情和生活当中成长。
1: 对，是的。
0: 然后作为男人，在一个家庭当中去包容女性。除了天经地义之外，也是这个生活的润滑剂和调和剂。
1: 我相信您在感情当中以前所遇到过的那些可能让您会情绪失控的情况，在今天哈，您的这个慧眼经过了社会的这些打磨和历练，我相信您能一眼挑出那个可你彼此理解的那个人。这个也要相信自己，
0: 还有
1: 以前自己现在也不太一样。
0: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真正爱你的女性啊，她对你直来直去的这样一份看似是指责的内容，其实是说明他对你真的是动心。
1: 嗯，
0: 如果你遇到那种，哎呀，雷，你就这么做，你做的对，你可这么棒。

0: 呢？你怎么就知道？哎呀，这个
1: 杨老师拳头已经攥紧了，已经。
0: 也可能是个糖衣炮弹，也可能是个烟雾弹。
1: 对，
2: 对
1: 是的，
2: 对对。
0: 对，我拿一句我从小我妈妈教育我的话跟你分享一下：
1: 上课别讲话。
0: 对，我的老师妈妈叫家有磕头虫，一辈子不受穷，就是总要有一位女性，有的时候在各个方面点来点去，指来指去，你觉得你的人生包括生活会更多意义。试一下，
2: 确实两个人相处，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就看。
1: 所以要多沟通嘛，一句两句不够，所以就要多沟通，
0: 用一生去感受和体验。期待下次跟我们连线是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谢谢您参与啊！期待在后来如果好消息，及时跟我们的编导来去赶紧报备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谢谢，
1: 再见喽，拜
0: 拜，
1: 拜
0: 拜，
2: 好，拜拜，拜拜。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如果女朋友怪你的话，就请她吃一顿龙虾，如果一顿不够就请她去盱眙再吃一顿，如果盱眙吃一顿不够就12号13号14号请她吃三顿，
0: 到盱眙 K 姐 K 龙虾
1: K 姐 K 龙虾哈、哎！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哈、那今年呢，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变地道的风味，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位的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唱的有没有英超联赛选手唱的好也不知道啊，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旋律出来前奏一响，保管是全场一起跟唱。
0: 没错啊，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啊，看台区一张票只需要168啊，当然更多的详情赶紧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了。12号到14号，当然是6月份的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相约盱眙，正宗龙虾，现场嗨歌，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
1: 是的，来，我们问一下阿灿，今天我们的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怎样的一些好礼呢？
3: 今天
1: 没看是吧？今天没看是吧？
3: 不，我看了。今天呢，就是解决了是什么呢？这款王牌好物更是。
1: 好了好了，我来我来吧，来来来来，给各位今天推荐的是一款爆款的隔离，因为现在夏天呢叫防晒嘛，这非常重要哈。今天有各位推荐的是 CPB 肌肤之药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直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或者129，或者点击沈最友的 CPB 场馆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补贴券，到时候只要129元就能够拿下，还能参与商城520满赠活动，消费满520元就送黄金挂件一份哦。
0: 没错啊，再次提醒大家了，关注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记得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当然在上面也可以搜索评书有心养殖，爆款三国，评书有心养殖，西游漫记，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觉。
1: 好，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男生宿舍。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7: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9: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10: 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9: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11: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2: 1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和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12: 是的，5月14号星期四了，转眼间又快到周末了。哎，感觉每天时间都不够用。对，我现在每天就是因为要跟各种各样的朋友去见面谈事情，然后大家一起就是讨论很多问题，所以每天呢我感觉就像一个就是约会机器一样，每天都要跟各种新老朋友去见面去交流。
1: 哦，明天晚上我也要去见一位新朋友。
12: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时不时的接到张端老师的电话，然后呢就会把话题转向跟张端老师有关的，比如活动啊什么的。我就问人家，哎，你最近有没有合适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合作啊什么之类的。对。
1: 哎，大家都很不容易。哎呦天，你看我喉咙已经，
12: 你不要哽咽，不要感动的哽咽。对，然后就是
1: 那解决了吗？有吗？
12: 真的是很困难。
1: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举个例子啊，你觉得，我就不说钱的价格了，就2026年谈一场你2016年价格十分之一的活动，
12: 都
1: 和2026年和2016年比，哪个难？就假设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今年谈一活动100,000元，2016年谈的是100,000元，那你觉得是2016年谈100,000元难，还是2026年谈100,000元难？
12: 这还要选吗？2016年我都是被动的接受，都是人家来找我说，你看今年我们这么多行不行？ 就那个时候是我们如日中天的时候，对。
1: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做活动都好像挺那什么的。
12: 我特别记得，就是第一届英超在启动之前，我们办的是另外一个比赛，叫校花校草
1: 啊。
12: 然后呢，校花校草办成功了以后，然后呢，就是对方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影响力更大的，可以进校园的活动？

0: 动。后来我就说，要不就，哎，我说我一直想做一个比赛，叫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说，行啊，那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说，哎呀，我最近才忙完，累死了，没有空。哎呦，哎呀，你就抽空来一下嘛。后来我勉为其难的，好像一个方案一个字也没写，勉为其难的去跟他们聊了聊，然后对方就说好，这个定下来了。然后这后来就莫名其妙的就没办法，就开始哎写方案，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定下来之后才开始写方案。那个时候就感觉真的老天爷追着赏饭吃，喂饭吃。
1: 不要再说了，我生气了，听的好难受啊。
0: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市场的状况，包括我们活动的这些遇到的一些竞争性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大一些。然后呢，
1: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你要真比竞争性和网络传播量，
0: 那当然现在肯定比那个时候高嘛，这
1: 可能出去汉堡节比我们好吧。
0: 所以没办法的，它需要有一个口口相传的口碑的树立的过程，
1: 就沉淀嘛，就再坚持，就是你觉得最难的时刻，其实它就是黎明
0: 啊。
1: 只要这个时间段挨过去之后，你如果还能屹立在那边，那后面你属于你的好日子就会来了。
0: 其实现在慢慢的，我觉得沉淀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有时候一醒来就发现，我有三个微信嘛，三个微信都能收到好多朋友的留言，说哈哈 哈！一大早就刷到老大欲言又止，就是那个视频。
1: 我知道，
0: 就很多人就开始。
1: 后面还有大概七八条在等着呢，在路上呢。
0: 啊，是吗？就是如果要做我的表情包合集的话，我建议就是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给我每个言先
1: 稍微好看一点，
0: 稍微好看一点。
1: 上周呢，5月10号，我们的英超联赛的8进4国风音乐节主题赛哈，那其中呢有几首歌，杰斯老师露出了痛苦面具，然后呢，为了不让人家看到，你把手给捂着了。
0: 对，就是我看了你们今天的视频的这个草剪的那个部分，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我当时的表情会这么的明显和夸张，就是这个有点像地铁老人那个，
1: 因为第一个镜头对着你的脸在直拍啊。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摄像老师为什么老会盯着我拍，有三个评委不能匀一匀吗？
1: 啊，没有，是我叫的，杰斯，快拍杰斯，赶紧拍啊！我已经要抢过我们导播老师画的，只拍杰斯抓。
0: 为什么要抓我？我怎么了？
1: 我跟你讲特别好笑，就是那个在音响前不是有一个摄像老师在吗？因为音响声音比较大，但他得坐在那边，所以他只能戴上耳机。所以呢，因为声音比较大的时候，导播俩跟他说拍杰斯都听不见，最后得找一个人去跟他讲说拍杰斯哦，赶紧把镜头调过来。
0: 就我感觉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为了就是找梗，我感觉你们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1: 没有啊，看到你的表情之后，立刻直播间回来300-400人啊，真的。
0: 真的吗？
1: 对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
0: 他们都在说李老师表情好丰富。
1: 互联网时代它就是这个样子，就它的收视率就会在同时在人数，它就是非常直白的就展现出来
0: 啊。
1: 有多少人此时此刻在看你吗？这是非常直接。
0: 回头真的可以把我所有的表情把它专门做一个视频，就是
1: 可以的，
0: 欲言又止、翻白眼或者苦笑，或者是
1: 你被送花的那个，我们也会单独做一条的。对
0: 啊，对，不要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
1: 有、
0: 啊、真的吗？
1: 就跟他结合到后面突然就是小石潭记的那个卡弹，就是
0: 啊。
1: 来，我们今天各位来听歌，首先听到这首歌是杰斯老师应该最近比较认可的一首歌。
0: 对，我而且张端老师好像最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自己在回家在停车场的时候就开始唱，唱完了之后，结果我在下面跟帖，我说这票我投南大，
1: 但我非常的诚实，我说我唱的是不如他好，
0: 啊、
1: 我承认，
0: 在国风这个框架里面，确实这个南大的男生的声音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国风，大家欣赏一下这首《庙堂之外》。

0: 杰斯尔刚对这首唱得非常好的作品表达了不同的一些意见。
1: 对，因为其实说到这个诗词一类啊，我觉得我有很多特别喜欢的作者或者大家，那么辛弃疾就是其中一位，因为他文武双全，他武能50个人可以狙击别人几千个人的大部队，并且大获全胜。
0: 是的，
1: 而且保家卫国，忠肝赤胆。对，那么文呢，他又可以驾驭多种风格啊，不管是婉约派啊、浪漫派啊，还是这个铁血派啊，或者说这个边塞派啊，就是他，我觉得他表达的都非常非常的到位。
0: 嗯哼，
1: 所以你看，就是前段时间在苏超赛场特别出圈的《何处望神州》啊，我觉得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么这首《清苑元夕》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诗词，尤其是那句千古名句哈。这个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0: 嗯哼，
1: 我觉得这句真的非常的浪漫，东方极致浪漫古典主义的这种氛围，就是被这首词就是拖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0: 但是
1: 呢，但是我很不喜欢用这种特别现代化的作曲方法和演唱的方式方法去表达这个《清苑元夕》这首歌。我觉得跟这首歌所表达的极致古典东方美的诗词的底蕴完全不相容。
0: 嗯
1: 啊，甚至它的唱腔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就美声的部分，包括它的钢伴，就是完全不具备跟这首词相匹配的古典音乐的或者古典美的文化元素。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恼火，但是呢，这个女孩唱的又很好，因为她的这个技巧、她的技术、她的功底在这里，
0: 你没有办法给人家因为这个歌的原因就打低分。
1: 对，尽管我不认同这首歌对《清苑元夕》这首词的二次开发和二次包装、二次演绎，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唱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给她打了很高的分数。但是我在点评的时候呢，我还是不得不表达我的看法，我说我不喜欢这首歌对《清苑元夕》的表达方法。当然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唱的很好，我给你打了很高的分数。
0: 她是那一轮最高分，
1: 对，
0: 我没记错应该是95.9还是96.9
1: 的。我也给她打了最高分。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首高分的歌曲。
1: 什么歌？
0: 苏州大学孟凡英同学的《蠢货》。
1: 哦，这个好，这个好。

0: 一段很好，第二段突然就是感觉嗓子就干掉了。
1: 送花的那位男生，
0: 对对，袁一凡同学，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可惜，他其实第一段唱的也是很完美的，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对对，这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八进四的那场比赛呢，其实是水平很高的一场比赛。
0: 是的，
1: 而且就是每一轮都有惊艳之作。
0: 嗯，
1: 就是当然对于我们评委来说呢，其实就是在短时间内。就是做这么大歌曲容量的一个比赛的评委，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挺难度也挺高的，因为难免会有些歌曲会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那可是如果超出认知范围之外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在想说，哎呀，这个从哪些角度去衡量去评价，那待会儿怎么点评，那所以呢想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做好表情管理，就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表情出现。
0: 我这次没有敢把那首就是你说我不理解但是我给你打了高分的那首歌，就南大两个学生双人合唱的歌放出来、嗯、我没有敢放进去。
1: 为什么呢？就觉得可能曲高和寡。
0: 我觉得那是噪音，我觉得是那首歌的问题。但是我真的不敢讲，因为那个人粉丝实在是太多了。
1: 啊，是吗？他有多少粉丝？
0: 那个歌的原唱。
1: 哦哦哦哦，
0: 那歌的原唱。
1: 原唱是谁？
0: 我不敢讲。
1: 怕什么？
0: 我说他的歌是噪音啊，那首歌。
1: 哦，不，就是可能有一些
0: 是那个歌就是写的不好
1: 啊。真的吗？
0: 我觉得那个歌就是写的不好、
1: 啊、那你还是别讲了。
0: 主要他太意识流了，可能也是我、啊、可能也是我听不，但我觉得真的就是我感受不到美感。
1: 这就是我说的，他可能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之外，但是呢从表达的或者演绎的角度来说呢，两位男生其实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失误。
0: 对，就他们唱的很完美，我说你不能换个歌吗？
1: 对，所以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我打分呢，就是我是倒扣的，倒序的。你比如说我是会先看你有哪些扣分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我觉得在这两位男生的演绎上我没有听到太多的扣分点，所以我只能说不尊重，不理解但是尊重。对，
0: 这首歌我觉得评委老师们分打得非常低，我不理解。
1: 哪首歌
0: 你听就知道了。
1: 嗯，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

0: 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好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三方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我是陈杰斯。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3: 是刚才呢，在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张端老师说他在5月10号英超联赛8进4的比赛当中呢，有一首歌他觉得唱的挺好的，但是得分呢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高啊，这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胡思季同学演唱的《情怀紧加相思》，我们把这首歌听完。

0: 这是南京师范大学胡思琪同学的一首《秦淮景》，
1: 加
0: 相思。讲句实在话，我这一下再听完，我觉得给95分以内其实也可以，
1: 也可以的。
0: 但是如果有喜欢的老师给95分以上也 OK， 就是看个人了。
1: 秦淮景唱的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扣分的点，对。
0: 他其实也比较适合唱像黄龄这种类型的一些类型的歌，甚至哪怕你说是王菲，其实也可以试一试。
1: 是，对。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个不同样风格的歌曲吧。南京艺术学院戴宇哲同学，这首歌本来是特意，因为是觉得高老师会做评委，唱给高老师听的，就高老师受伤了就没有来现场，
1: 但是他依旧得到了我的赏识，我也给他打了最高分。
0: 他这个歌词感觉就是现编的，
1: 对，并且点评的时候我也特别指出来，我说他真的就是唱得非常的有现场感。他说不，我很少，我从来不去酒吧。我说那你装得蛮像的。

0: 我感觉这就是高老师写的歌。
1: 是高老师的歌吗？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风格也太像了吧。一瓶二锅头，
1: 确实只有他会在这种歌里面加个二锅头什么之类的。
0: 葡萄酒，这不就是高老师的风格吗？回头问问他们，问问高老师是不是他
1: 高老师说，哎呀，终于有人唱我的歌了，哎呀，真的是啊。那除了这个南艺晋级的之外啊，南大也晋级了，还有苏大也晋级了，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支学校，就是淮阴师范学院也晋级了
0: 啊。淮阴师范学院的全男班的阵容真的非常的厉害啊。
1: 你要真的让我选出就是单兵实力最强的一支队，我觉得肯定是选淮阴师范。
0: 对，
1: 他们从头到尾就没有换过人。
0: 对，是的，而且就是他们的表现和发挥非常的稳定。
1: 对，
0: 一般都是三个男生就是各自稳定发挥，然后呢再来一个两个男生的组合，再炸一下场。
1: 而他们的选歌就是集中在华晨与张杰这一批里面。
0: 对，
1: 就周王桃林，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一些歌曲。像这首歌张杰的天下啊，淮阴师范学院释崇成同学所翻唱，我们来听一下。

名和利放不下，心中有家。

0: 这首歌是来自于苏州大学的两位同学所演唱的《红尘客栈》。
1: 太好了，真的，这个男生的戏腔，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积淀，是唱不出这么就是老成的唱腔的。
0: 快马在江湖里厮杀。
1: 就你来唱，就有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能够表达。
0: 锦书桥恩怨了谁瞧？
1: 哎，这个你可以，这个你可以。
0: 我是从今朝拥你入怀抱。
1: 哎，我觉得你跟他合唱这首歌。
0: 红尘客栈风似刀，咒怨落宿明桥。
1: 要是搞一个汇报演出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和这位男生合唱这首歌《红尘客栈》，一定会成为一个经典。
0: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同样进行南京艺术学院这首张家伟同学演唱的《不如我先说》，
1: 好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0: 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一说起白居易，你会想起什么呢？他那些灿烂的诗篇。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边选过他三个重要的作品，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但我如果告诉你白居易也是一个养生大师，你信吗？有数据佐证啊。唐朝人的诗人特别多，这么多唐朝的诗人当中活得长的并不多。李白61岁，杜甫58岁，唐宋八大家里边的韩愈56岁，柳宗元只活了46岁，晚唐小李杜、李商隐45岁，杜牧49岁，天才王勃跟李贺都只活了26岁。就整个唐朝虽然说繁华热闹、国富民强，但毕竟是农耕社会，当时的营养啊、卫生啊、医疗条件都不行，所以那个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有人数过5000多个唐朝人的墓志铭，就不光是诗人啊，你要说诗人这个文艺工作者，那可能没有代表性的话，那普通的唐朝人平均寿命也就59岁。所以像李白那样整天喝酒的还能活到61，那已经算是老天爷想让他多写几首诗了。而白居易活了多久呢？白居易活了74岁。人生70古来稀啊，这是说古代的时候。在古代，在唐朝活到74岁，那绝对是真养生大师了。那白居易为什么能长寿？当然一方面他们家基因确实好，白居易的父亲活到65，祖父活到67，都是在当时是长寿基因了。除了这个之外，白居易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的自律，他的人生后1/3吧，一直靠他的白氏养生大法自律的生活着。那我们今天来推荐的这本书叫《白乐天的世界》，重点讲的不是白居易的诗歌，而是白居易的养生。先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人，下定雅弘先生。他是日本冈山大学的文学教授，也是日本知名的汉学家，专门研究唐诗和白居易的。他这本《白乐天的世界》角度就很特别，他没有从白居易的诗歌出发，而是研究了白居易的生活。为什么叫白乐天呢？因为乐天是白居易的字。其实古代人啊，一般敬称都是称别人的字，白居易是他的名字嘛，很少有人直接叫他名字的，只有他的父亲家人可能会叫他白居易。那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敬称的话，应该称呼人家是白乐天。当然我们可能也习惯叫他白居易了，后人也习惯叫白居易了，那我们就今天也不敬一下，我们的节目里边那还是称白居易先生啊。好，我会从5个方面来给你解读这本书。首先，为什么说白居易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文青，就主要说他年轻时期啊。第二，中年以后的白居易是怎么来养生的。第三，白居易这个人到底有多自律。第四，白居易的知足的心态。第五，白居易的夫妻关系。好，我们还是先从白居易的这个生平跟作品说起啊。先来说他的作品，我们中学课本里边选的那几首啊，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我们能感受到一个痛恨腐败、讽刺皇权、同情女性、怜悯底层的这么一个白居易。这个呢是白居易差不多30到40的时候的样子。那个时候的白居易刚刚进入官场，担任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这些职务，等于是朝廷高级笔杆子了，心中很有抱负啊，对很多事看不过。

0: 要用自己的笔改变很多东西，记录这个时代，记录这个世界。他39岁的时候当了谏官，就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相当于现在的首席评论员了啊，国家首席评论员白老师，呵呵，也是白老师。你说那个时候的白老师那还得了，一直坚持写这种带有劝世讽喻性质的诗。他的自选集《白氏文集》当中呢，收录了174首讽喻诗，每一字每一句都可以说是投向当时的腐败官员，投向一些腐败的制度所产生的不合理的现象的。唐朝鲁迅就当时你可以想象啊，你说谁还没有一个有理想啊、年轻气盛、满怀抱负的这么一个光辉岁月呢？这么说起来，其实我跟白老师也算是同行啊。我入行也是做的新闻评论员，从27岁开始做新闻评论员，给报纸做过评论文章，给电视台做过评论员，广播里有评论节目，给网站也写过评论帖，差不多做到37岁吧，做了10年。然后我前段时间把我当年写的那些评论文章翻出来看看，我觉得哎呦，我那时候怎么这么能写啊，当时很多的观点啊角度啊，我现在再去想我可能都想不出来啊。我觉得所以关于这个创作这个事情啊，真的还是分行业。很多的画家作家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写出画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所谓的愤怒出诗人嘛，就是一定要有那种情感勃发，不吐不快。真到了40岁以后啊，像我到了38以后我已经懈怠了啊。而白老师呢，白老师40岁往后他就消停了。可以说分水岭对于白居易来说是江州，江州之前呢是愤怒的白居易，江州之后是闲适的白居易。从此以后白居易成了一个专注于花花草草喝酒弹琴的当时的公务员。对于一个文艺中年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变化也不是一两天完成的，他差不多用了5-6年的时间，从一开始满怀抱负，到后来对吧，不被重用，被打击，被排挤，消沉，再到从消沉走向淡然。这个中间他写了大量的关于风景名胜的诗，比如说大林寺桃花里面那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他担任江州司马的时候写庐山的。再比如说那两句，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这是他在当杭州刺史的时候写西湖的。而且西湖这个名字啊，就是白居易在任的时候得来的。从他44岁以后的江州司马，再到50岁的时候重新被调回长安，算是又被重用了吧。这个时候白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游刃有余的明哲保身的官员。50岁往后的20多年他的人生生涯当中，他一直专注于养生。夏丁雅红先生就写了这本《白乐天的世界》。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好，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白老师到底怎么来养生的。首先第一条就是斋戒，斋戒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佛教当中的这个居士的一些做法，就是在家里边修行的居士们，居家礼佛，居家信佛。白居易呢是50岁的时候受的戒，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的妻子杨氏生了3个女儿，其中2个都夭折了，唯一活下来的一个女儿25岁又做了寡妇，可以说他的子女不幸，后世猜测啊，可能是他50岁的时候选择修行的主要原因。那么具体他受戒的内容包括八戒和十斋。八戒就是猪八戒那个八戒，让我们了解一下猪八戒为什么叫猪八戒啊。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唱歌舞伎，不着香薰衣，不上高光床，这是八戒。十斋呢，是指受戒的期间每个月有10天要斋戒，每年有9个月持十斋。你这样算一算的话，白居易差不多每年有3个月的时间在斋戒了。那么斋戒的时候跟平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饮食上。斋戒的时候55岁的白居易呢，他就不吃荤腥，不吃肉，也不吃葱姜韭菜这些有浓烈气味的蔬菜，包括酒也不喝。其实白居易是很爱喝酒的，我后面会说到啊。此外呢，斋戒还要求过午不食，就过了中午之后就不吃了。白居易后来老年时期连中午都不吃了，一天就吃一顿。这个期间他就写下了一些诗句，也能佐证他斋戒的生活的。沙笼灯

0: 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斋戒的好处，白居易他自己说呢，他说自觉心骨爽，行起身翩翩，初能脱病患，久必成神仙。我们前几集讲修仙的时候，人要瘦嘛，瘦了之后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变得好了啊，这个身体变得轻盈了。到老了，白居易又说自己一年心盛一年心，身体跟心态都变得越来越好了。白居易坚持斋戒23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么一个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爱好诗酒琴和雪月花的一个文艺老爷子，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律，除了他内心真的信仰之外呢，恐怕是斋戒是真的有好处的。其实白居易晚年的时候中过风，他左脚走不了路，但是即便这样，他还比一般人活得要长，斋戒可能是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点呢，其实从现代医学也说得通啊，这个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老年的时候油腻荤腥少吃，身体负担减轻了，有利于排毒，这可能解释吧。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斋戒这个事情，包括白居易自律啊，不代表就放弃了美食。因为首先啊，斋戒他一年当中也就3个月嘛，加起来，那其他时间白居易还是很讲究吃的。就是不斋戒期间，白居易他除了是个养生大师，也一点没耽误他成为一个美食大家。好了，怎么做到既在饮食上清淡自律，让自己能瘦下来，同时又不放弃美食呢？我们在下集当中跟你继续分享这本《白乐天的世界》。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日本冈山大学的文学教授夏定雅弘先生所写的《白乐天的世界》，讲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他的养生心得。白居易活了74岁，在唐朝呢绝对是长寿了。前面我们说了，他在吃方面非常注意，首先是斋戒，一年当中3个月都是斋戒，吃得非常清淡，甚至不吃。好了，出了斋戒日之后呢，其实白居易真的是个美食家，而且他吃的非常的健康。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养生大师是怎么吃的啊。首先主食方面，白居易去了江州以后呢，就开始吃红米了。江州呢，就我们古代好几个城市都叫江州，重庆也叫过江州，九江也叫过江州，唐宋时期的江州那应该就是江西九江了。白居易去了江州以后呢，就开始吃红米了，很少吃白米。那现代营养学认为，颜色越深的食材营养价值越高，黑五类嘛，有时候说这个什么黑的这个米啊，黑的这个豆啊，东西好。这点可能白居易不知道，但是他确实吃对了啊。他当时觉得红米口感好，他自己写到，他说红粒香馥软，颜色也好看，他说倒饭似红花，哎，味道又好，口感又好，颜色也好看，所以他就一般吃红米了。而且到了50岁往后，他基本上米也不怎么吃了，戒碳水，改喝粥了。他在文章里写到，老鸡出爱粥，早晚都喝，而且他喝那粥啊，里边还加很多的植物中草药吧，什么云母粥、地黄粥、麻粥，这都是白居易自己记载的啊。这砂锅粥说不定就是白老先生发明的。这是主食。那菜方面呢，白居易诗歌里边经常出现鱼肉，比如说房陵白如雪，真挚加桂江，红粒鹿魂道，白陵依水房，吃鱼肉白肉，这也很健康吧。除了鱼肉之外，他还特别爱吃一个东西，这东西也是他去了江州之后爱吃的，笋。他觉得首先笋在当时的九江特别便宜，物以多为贱，双钱一束，每日碎加餐，金石不思肉。就是说这东西吧，长得也好看，你看昂扬向上的啊，又好吃又便宜，说有了笋连肉都可以不吃了。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啊，就是把笋这个笋皮和米一起煮了，然后米饭当中还带点竹笋的香味，有点那种日料的感觉。日料有好多种做法啊，就是把这些山珍跟米饭一起蒸了。我有一次在日本吃到一个香菇饭，当然那个香菇确实好吃啊，就跟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香菇略有不同，它那个香气特别的浓，可能是真的是山里边野生的吧。就那个香菇跟那个米饭蒸好之后，撒点胡椒粉，打一个那个生鸡蛋拌一拌，哎呀，真的是特别好吃。这个竹笋饭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啊，野生的竹笋，把那个皮嫩皮剥出来以后跟米饭一块蒸了，

0: 就跟那个日系的饭团一样的哈。当然如果竹笋里边加点鱼那就更好了。白居易自己写道，说所谓刨笋喷鱼饱餐后，拥刨枕壁醉眠时，就说明他也知道这个竹笋跟鱼一起做那就是鲜上加鲜了。此外呢，白居易还喜欢吃两样东西，一个是苏州的竹筒饭吧，也是跟笋有关的吧，竹子嘛，跟那个糯米一蒸，清甜的口味。还有一个，这真的会吃啊，鹅肉，他特别喜欢吃鹅肉。他在给刘禹锡写的那个信里边还说，粽香筒竹嫩，质脆紫鹅鲜，勾引刘禹锡，就是你吃吃鹅，鹅是鲜的啊。而且他在信里边写的非常清楚，他说我当时记得清清楚楚，我在一个叫齐云楼的饭店吃饭，齐云楼现在大家还有没有这饭店啊？说那个是真的好吃，那个鹅烧的好，连吃的饭店名字都记得，真的是个吃货了。这个鹅肉啊，我有发言权，我的家乡扬州啊，盐水鹅跟红烧老鹅都是一绝。后来我工作上大学都是在南京，南京人吃鸭子，反正呢我跟着也习惯了，烤鸭盐水鸭也吃，但是每次回到扬州的时候，乖乖，那个盐水鹅啊，包括红烧老鹅，我真的觉得鹅比鸭好吃。我是鹅党的啊，我站鹅这边，鹅好吃啊。还有一个白居易喜欢吃的，苏州的鲈鱼和纯菜。鲈鱼就不用多说了啊，这各地都有，这个清蒸、椒盐、红烧都好吃。纯菜这个东西啊，苏州有，苏西一带一个很特别的菜，一般是用来做汤。那口感特别的奇妙，那种鲜香也是独特的。苏南一带有很多特殊的植物啊，纯菜呀、鸡头米啊、什么燕来逊啊，都只有你在当地才能吃到正宗的。这个白居易也有诗记录的，说犹有鲈鱼纯菜心，来春或你往江东，就是为了吃这一口，我明年我要再去一趟。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好，吃完饭了还得吃点水果呀，这真的也会吃啊。他吃的这水果号称水果之王啊。苏东坡有诗云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白居易也爱吃荔枝啊，然后这个荔枝真的好吃啊。可见唐朝的时候爱吃荔枝不光杨贵妃啊，大家都识货的，荔枝是好吃的。总的来说呢，白居易爱吃的食物，首先食材就很健康啊，竹笋啊、鱼肉啊都很健康，加上呢他的烹饪的方式也是清蒸为主。那么吃完饭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爱好，爱喝茶。他特别喜欢四川的茶叶，尤其喜欢蒙茶，他称之为叫绿昌明。这蒙茶我还没喝过，有没有懂行的朋友跟我说说什么叫蒙茶。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李轩，李轩每年给他寄茶叶。白居易有诗记录的，说红纸一封书信后，绿芽十片火前春，就说这个李轩每年都给他寄茶饼。包括他在江州的时候，甚至自己还开垦茶园种茶叶。他认为啊，叫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就要驱赶烦恼，这个事儿要看酒的这个功力了。但是破睡就是破除瞌睡，不打瞌睡这个事儿要看茶的功力了。茶是用来醒脑提神的，是生活的必需品。好，既然说到这个茶了哈，就不能不提酒了。我前面说了，这个白居易特别爱喝酒，唐朝的诗人几乎就没有不爱喝酒的。最有名的是李白啊，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边是这么写李白的，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就是哪怕不喝酒的杜甫，对于喝酒的李白都是觉得厉害厉害，这个人不得了啊，这种气魄，这种气度。好，这是白居易的养生的。那白居易怎么喝的呢？白居易他不像李白那样喝到断片，喝的烂醉，但是也是蛮沉迷的。首先一大早就喝，早上起来他称之叫卯酒，早上6点钟喝卯酒，子丑寅卯的卯。还写诗呢，说明日早花应更好，星期同醉卯时杯。而且呢，他喜欢和这个朋友一起喝，不喜欢毒饮，这点跟李白不一样。李白喜欢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但是白居易喜欢跟朋友一块喝，喝个热闹。而且白居易不光喝出热闹了，还喝出哲学了。他有首诗这么写的：把酒仰问天，古今谁不死，所贵未死间，少忧多欢喜，此外皆常物，与我云相似，游子不留。

如今何况兼五子。哎，还是说我这个古往今来谁能不死呢？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我就算有儿子我都不想留什么给他，更何况我还没儿子。他有女儿啊，当然女儿也去世了，去世的比较早，就剩一个嘛。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丧女之痛一直在他心里边，只有喝酒能帮他稍微解脱一下。包括爱喝酒这个事儿啊，他还嘲笑过那些寻求求神吃药来延年养生的人。他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丸与素。”就是喝酒吧，喝酒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吃那些药都耽误了。好了，除了饮食啊、喝酒方面，白居易养生还有两个大的值得一提的东西，一个是他的心态，再一个他跟自己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和谐，这两点也是白居易能够长寿的重要原因啊。我们在下集当中继续来给大家分享这本《白乐天的世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4: 为生活加油。
3: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态。在不够完美的生活当中，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生活，才真正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当你开始转变看世界的角度，同样的生活会显现出不同的风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谢谢各位早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打招呼啊，特别希望特别喜欢看到大家早上起来第一时间跟我说早上好，播报自己的坐标以及此刻除了听广播正在做什么。无边无际树阳的朋友，每次看到树阳这两个字觉得特别的熟悉和亲切，但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未曾去过树阳，期待有一天去树阳啊。维 C 兔兔，这是来自南京的朋友，今天早上不点歌了吗？菲菲要点歌的，菲菲是宜兴的朋友啊，老朋友，他说想听这个明天你好，还有希望，希望也来节目当中打招呼了。明天你好是牛奶咖啡组合的那个歌曲吗？如果是的话呢，稍后为你安排。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非常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打招呼，播报坐标以及推荐歌曲。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请你登录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呢，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咯。一定要记得下载一个大蓝鲸 APP 啊，下载完之后放在手机里头，未来一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随时随地跟我来互动和交流。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3: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3: 各位加油哦，新的一天，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周末的时间，周末加不加油心情都好啊，因为马上要休息了。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呢？这周末哦，这周末我还真不用出门，我还在南京继续工作，然后想一想在南京有没有什么事儿可以做。本来呢我是今天啊下了节目就得赶往盱眙啊，到盱眙去拍他们那个龙虾节的短视频，但是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帮王蓉代班，今天晚上你看我这么早上节目，一会儿晚上7点还会在交广晚班车当中跟大家见面，所以今天傍晚7点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打开广播听我的声音，和大家聊一聊社会热点。小粽子妈妈早上好，这么早也来听节目啦。芳芳说常熟今天是阴天哦，然后张山峰说我在常熟送高一的娃，今天想点一首刘雅丽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春天都走了你还跟他约会呀。说到高中生啊，在这里跟大家讲，阿树这档节目啊，除了叫一束阳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

0: 提名送给大家。提醒各位，如果说高中的孩子们啊，这个如果考试考得还不错，然后你觉得他挺辛苦的，如果暑假期间觉得可以带孩子出去玩玩，我希望你们啊可以带着孩子跟阿树一起去美丽的欧洲，去欧洲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三个国家，我们7月24号一起直飞布达佩斯。哎呀，这次我们去很多地方啊，有这个莫扎特的故乡，这个奥地利萨尔茨堡，还有美泉宫、哈尔施塔特，这是世界最美的湖畔小镇，还有维也纳的老城，还有多瑙河的游船啊，还会这个看那个布拉格的动物园啊。反正我是觉得这三个国家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小镇都值得打卡，都值得去走走看看。然后吃的呢，除了我们的团餐非常好吃的中餐之外，还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特色餐，从奥地利的炸猪排、捷克的烤鸭到匈牙利的牛肉汤都不会错过的。然后住的也很好，所以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我希望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听到阿树这个宣传之后觉得哟不错哦，可以跟着阿树一起到欧洲的街头啊，喝杯咖啡啊，吃个蛋糕，聊聊天，大家一起互相啊拍拍照片，尤其是聊聊人生，在恰当的时候，比如晚上小酌一杯的时候，聊聊我们这一路走来的很多的心情啊，一些经历呀、等等的啊。欢迎大家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和咨询。5月28号之前，如果大家交定金的话，每个人20000多点这个团费上再减800块钱，所以是不是很划算？是不是很值得啊？记住，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0: VC 兔兔周末有安排啦，去青岛西海岸线参加半程马拉松，哇，好厉害！SV 说了早上好，玲玲是扬州的朋友早上好， VV 说盐城鸡蛋饼报道，送初三娃上学路上，还有 WW 这好是一位新朋友哎，四红的朋友送娃高一。大家有没有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收听节目的人群当中？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网上看到一句感慨，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好无力，这辈子听了那么多道理，为什么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也是当下很多人的困惑之所在。你明知道人得练得一技之长才能活出底气，却还是无法沉下心来深耕学习。你很清楚，只有管理好健康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却仍然是改不了糟糕的习惯和作息。这种想得明白却又屡屡做不到的状态，就像在做不断的自我拉扯，确实令人倍感痛苦。但其实呢，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处境，根源在于获取道理的方式出了问题。知道不等于悟道，想要摆脱迷茫，习得真知，你需要从做好3件事开始。第一个，读好书，知识就是力量。为此呢，多读书总归是有好处的。哪怕工作忙碌，很多人还是不吝于投入大量的精力，见缝插针地听取各类课程。可是奇怪的是，读的书越多，却只是让人变得越来越浮躁。阅读一篇文章，一旦感觉内容太长，你就会失去通读的兴趣，只挑加粗的关键词看。听一则短视频，一分钟内 get 不到重点，你就会沉不住气，开启倍速模式。即使是真的学完了，要么读了就忘，要么学了却又不会运用。为什么这样呢？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解释，一个人在做大量阅读而不思考

食，虽然神经元密度增加，却欠缺了条理性，从而导致大脑关联分类能力下降，无法进行深度学习。就像叔本华说的，太多的精神食物会塞满和窒息我们的头脑。好学固然可贵，但只有摆脱对阅读数量的追求，转而专注质量，才能够真正的启智明智，注意人生。所以书不是读得越多越好，特别是在这个信息爆炸 AI 盛行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时常的提醒自己别烂读书，要读好书。当你细读慢品完一本书，并且终于学有所悟的时候，就会知道读书之乐贵在求知有恒。还有名人性，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世界最怕的不是身累，而是心累。很多时候你的出发点明明是好的，可现实总会与你所想要的背道而驰。你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希望经营出一个温馨美满的家，结果非但得不到理解，反而处处引发矛盾。你做事认真负责，总不遗余力扛责任想对策，结果不仅没有人感谢你，还常常被人落井下石。面对无奈的境遇，你困惑又难过，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实上，争论是非对错并没有什么意义，一切不过都是人性使然。与人打交道，如果你不懂得洞察对方心理，那多做多错就是必然的结局。有句话说得好，能折磨你的从来不是别人的事，就是能折磨你的从来不是别人的绝情，而是你天真的幻想。到了一定年龄，学会保持清醒，顺着人性做事，逆着人性做人，就是一堂必修课。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没有人喜欢被控制，你越是想着为别人好，越会吃力不讨好。克制对别人的纠正欲，收起改造他人的执着，只把时间精力用在修行自己，很多烦恼就自然会减少。不要对任何人期待过高，对一个人期待太高，让别人为你的人生负责，注定会成为灾难的开始。无论和谁在一起，最明智的相处方式莫过于谨记十字原则，摆得正位置，认得清本分。不要轻易试探一段关系，成年人的感情就像是易碎品，大家经不住折腾和审视。想要维系关系，你就不能太过较真，更不要去追求所谓完美无瑕的情谊。懂得接受人性必然会有的阴暗面，亲疏随缘，不强求，尊重别人不越界，才能够保护自己不受伤。最后一个就是提认知。有句话说，真正阻碍我们进步的不是能力和学识，而是认知上的困顿。很多瓶颈你之所以反反复复无法突破，是因为一直在沿用固有的经验去做思考。只有懂得去如何打破常规，深围破局，才能够不断地完成对自我的超越。人永远做不成超出认知以外的事，身处困局时，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与其总在老办法上摔跤，不如尝试另辟蹊径，不走寻常路。没有人能无故顿悟，学会从失败的经历当中反思不足，汲取经验，永远是提高认知的必经之路。我非常认可一句话，自身的清醒才是最好的铠甲。如果你没办法独立思考，别人就一定有办法对你精神控制。人行于世，处处有不得不应对的危机，而自度最好的方式就是练就一颗智慧而深刻的灵魂。要告诫自己啊，不要再停留于对道理的粗浅领悟，固守于对世事的片面认知。只有多读好书，明人性，提认知，才能够于知行合一层面践行所学，升级思维，思辨的能力。人生下半场不破不立，破而后立。

我看到 Dog 说了，每次到毕业季就会发现有人说再见，有人道别，有人各奔东西，又会有人像我们一样在岔路口纷纷走远了，带着一腔热血和一心希望向明天招手，跟未来问好。这是一位高三马上要参加高考的孩子说的话吗？这首歌《明天你好》总是让孩子们想起在未来的某一天，想起在那个高中毕业的初夏。6544说，早上好阿树，此刻我正在昆山的上班路上。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六点刚出点头上班到底是什么职业啊？你像我们早上上班，我们是媒体行业，那要做节目那很正常。还有比如说有这个住得特别远的，上班地方特别远的，也有呢就是比如说飞航班的。我是在做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些职业的工作人员在这么早的时候在上班路上，还有那种就是高中的老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职业也这么早呢？啊，还有环卫工人是吧。 NVS 说了，常熟有太阳呀。 啊常熟有太阳，我觉得今天南京也应该有太阳吧。小粽子说，马上上桐城一中的大侄子要高考了，祝他超常发挥，金榜题名，所以想点一首李克勤的《红日》送给他以及今年参加高考的所有的学子们。没有问题，这首歌送给所有家里面有高中生的家长们，祝你们的孩子们只要参加高考全部金榜题名。一旦金榜题名，别忘记啊，让他们跟着阿叔出去旅行。今年7月24号我们一起去欧洲，我们去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反正如果说你对这个行程感兴趣，你先加我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呢你说我要咨询一下，我把这个相关的详细的内容发给你，你自己看一看考虑一下，如果感兴趣就可以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6月份其实还有一次旅行，我们去甘南。那么我想早晨如果说有年纪稍长的朋友，或者说要请爸爸妈妈出去玩的话，也可以报名参加去甘南玩的这个行程，跟阿树一起出去啊，8天时间，6月19号出发，中间包含了一个端午节。8天全包零购物，哎，只要4330，真的性价比特别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报名，可以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刚才打开个人微信，我看到还是有人在跟我要那个黑枸杞原浆。哎，我觉得今天早晨在我们一说阳光节目当中说到养生，或者是说到保健，真的很受欢迎。哎，这个黑枸杞原浆是我每天。啊，每天都会喝的一款保健饮品。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刚开始架构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个，当时我们就有这个合作，然后就一直喝到今天，每天都喝。那确实好，对肝、对肾、花青素之王，对我们的气色的提升，对我们精气神的提升都非常好。而且是宁夏中宁背书的黑枸杞原浆，这是宁夏当地唯一做枸杞的这个国企品牌哦，然后它那个原料表里面只有黑枸杞原浆，哎，所以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买。那么就是价格上面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都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太便宜了啊！一盒七袋就是一周的量，也就是说5盒一个多月的量只要99块钱，而10盒两个多月的量将近3个月只要189。而这样的话每天都可以补充我们的黑枸杞原浆，清清甜甜的，很好喝。所以朋友们，这个是非常靠谱的，性价比极高的一种养生方式，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啊。人到中年还是得补一补的啊，还是得这个就是提升提升的。如果您要买这个黑枸杞原浆，只有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这个价格，快跟我一样去享受福利吧。你加我的微信之后跟我说你要买黑枸杞原浆，我就把那个我们内购平台的那个入口发给你，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福利啊！记住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

0: 6:22结束我们今天早上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那么稍后呢，大家也可以来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收听我接下来7:00到9:00直播送上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如果你是南京都市圈以外的朋友，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网络上收听直播。最后还看到了怪兽是个怪阿姨来给我打招呼，你那数字写错了，我是一束花的束，就是无拘无束的束啊。也可以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啊，添加一下我的社交账号。好的，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了，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啊，之前没有通过丰乃宝这个了解到液体基金蜂胶液，或者是说之前听说过丰乃宝但是没有尝试过服用的，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基金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家人近期做了一次手术，恢复不太好，比较紧张，可以吃蜂胶液吗？买哪种？怎么吃？
4: 做了手术，恢复不太好啊，可以来试着服用这个蜂胶液。从手术完成到病人基本上恢复健康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称它为手术后期。一般中型的手术啊，大约需要有7到14天的这个时间过程。
1: 嗯，
4: 所以恢复不太好也不要紧张，慢慢的来调理嘛，让它有个恢复过程。那要想促进伤口愈合，首先这个营养啊一定要跟得上，多进食一些高蛋白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饮食当中增加蛋白质是能够帮助去促进这个伤口愈合的，来减少一些感染的机会。营养少，身体素质会变得更差，免疫力下降，反而不利于康复，不利于这个它的这个恢复。另外呢，像抽烟啊，心情不好啊，还有信心不足啊，都是可能会影响到伤口的愈合的。那么配合治疗，同时来选用我们巴西酒神菌绿蜂胶液，会更利于术后体质体能的恢复。
1: 是的，
4: 首先肯定啊，可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可以来服用，选择金或者银啊都可以。因为档次选择高一点，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高嘛，作用力度也大，但是呢价格会要高一点。
1: 是的，
4: 每天呢3到4粒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用量，所以坚持在这个基础用量上呢去加加减减，服用一段时间下来一定会有收获。
1: 没错，蜂胶呢它是复合型的物质，而且它是纯天然的，结合了动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被鉴定出来的化学组分已经超过了

0: 上千种，而且也是在源源不断的越来越多的这个优质的内容被发现啊，所以我们亲切的称它为天然的小药库。不是说它是药库就能够替代药，而是因为它能够辅助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和治疗疾病，同时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抗药性，温和缓慢，安全的保健食品，适合我们长期服用。很多用户坚持了之后就发现，对于自己的全面调节和器官修复这方面的作用是明显能够感受到的。
1: 蜂胶里面的成分多，我们经常讲的耳熟能详了，已经是黄酮类化合物、贴息类物质。
0: 嗯，
1: 它们呢是能够帮助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的，还可以促进抗体的产量，来增强细胞免疫功能和体液免疫功能，对于胸腺、脾脏以及整个免疫系统啊，都产生功能调整。然后您配合治疗，帮助增强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帮助更好的去稳定病情，去缩短这个病程。
0: 是的，权威本草学著作《中华本草》当中就明确的确认了蜂胶它是具有促进组织修复作用的。不少很多这个用户朋友说自己在术后啊，或者是说在生病愈合期的时候没能够得到很好修复，但是配合到治疗之外，有了蜂胶液的这个辅助之外，哎，明显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和同病房的这个病友相比，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自愈力会更强，毒副作用小，而且恢复快，也就是说明了蜂胶对于术后的体质、体能恢复是能够给予正向的帮助的。
1: 是的，我记得有位用户啊，他呢是因为这个膀胱癌手术以后呢，要做了一个那个管口，就改道了嘛呀。然后当时呢，这个手术下来以后啊，这个管口周围的一直在冒血，一直出血，棉花都止不住，压不住。然后呢，他就让用带去的这个金牌蜂胶液啊倒上。开始医生挺吃惊的，哎，结果他倒上去以后止住了，就止血了。第二天呢，医生主动要求他说：“你再用这个蜂胶液，把这个管口周围啊去涂一涂。”那么现在呢，他距离这个手术啊已经是4年过去了，这个4年当中他也是坚持吃了4年的这个金牌蜂胶液。那他告诉我们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很好。还有一位老母亲，她呢也是在做了一次大的手术以后啊，觉得没有恢复好，身体呢是特别的虚弱，曾经有一年住了7次医院的记录。然后他在这种情况下呢，儿女们呢很担心嘛，就给他呢选了我们的这个金牌蜂胶液服用。服用下来以后啊，说老人家的身体情况慢慢的有了改变了，这个住院的次数啊在逐渐的减少了，而且呢这个气色啊、精神状态啊都比以前要好，所以他儿女们一致认为说这个就是他服用蜂胶液以后，他的免疫能力得到了提高，抗病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的一个结果。那么手术以后体质没能得到很好恢复，但是服用了蜂胶液以后有了明显的改善，这说明什么？就说明蜂胶的服用确实有利于这个术后体质和体能的这个恢复的。
0: 是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400-025-1818热线电话欢迎拨打，也欢迎大家到线下专卖店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茉莉。

0: 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六点半，交广早班车，黄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各位早呀！2026年的5月15号，今天是星期五，下个星期星期几就比较难记了。这个星期十几号就是星期几，有一点小惊喜。那今天呢，很多精彩的事情要在这个星期五和你分享，请你全程锁定交广早班车和早有安排抖音直播间。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今天的六点半开始，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我们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生活好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给咱们安排上了龙虾节吃喝玩乐的大福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开始给你介绍。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3: 电信 5G 气象站。
1: 好，今天的风力会稍微大一点，温度会下降一点，星期天的晚上会开始下雨。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20到29，苏北城市多云，19到29，苏南城市多云，18到28，苏中城市晴天，20到30。再次提醒各位，今天的6点半到7点，我们会来说一下夏季顶流小龙虾销量猛增。今天的早有安排直播间会有盱眙龙虾节的大福利，现在立刻马上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一系列的博物馆日的活动来推荐一下。

0: 今天的教广早班车，我们一起吃龙虾，很多的事情都关系到各式各样的龙虾，真的是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我的朋友都已经开始约我了，走啊，吃龙虾去。哎，6月12号到14号，别着急哈，就是下个月的这几天，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我们一起去盱眙，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超合适。江苏的小伙伴们听清了，除了吃龙虾，我们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真的是跟着美食去旅游，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冲到龙虾节广场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每个人可以吃7到9两的龙虾，足足2斤。晚上可以住县城商圈，步行就可以逛夜市吃盱眙小吃。第二天呢，你凭借着龙虾节的门票，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然后下午呢再打包一点盱眙龙虾，完美返程。好，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安排。打开抖音，进入早有安排直播间，盱眙龙虾节的门票正在热卖当中，我们也在给你详细的解说当中。盱眙龙虾最有名的口味，那肯定是十三香，因为十三香没有那么辣，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到。那十三香是不是13种香料做的呢？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江苏台记者的探访。
1: 这个盱眙十三香龙虾呢，它只是一个代名词，并不是13种，有30几种中草药和名贵香料做成的。开始加这些调料，
2: 这个环节就有点像是在药材铺里面抓药
3: 的感觉。
1: 对，来点葱段、姜片、香砂、麻椒、辣椒、白芷、高粱姜、香叶、熬果、豆蔻、肉蔻、八角、桂皮、丁香、毛桃呢，我们加一些。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调料放进去来炒。我们现在放的这个是叫辅料，
2: 就这么多才是辅料，
1: 辅助它的香味。要用小火给它慢慢的给炒香了。
2: 哇，好香，
3: 好香
2: 啊！天哪，整个淮安都能闻到这个香味儿，太香了。
1: 都炒红了以后，我们加这个老豆酱，把它的那个酱啊红色给它炒出来。哇！啊，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终生啊！这个就是盱眙小龙虾。
0: 好的，打开抖音，进入早有安排直播间，盱眙龙虾节的门票目前正在热卖中。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随着气温的攀升，夜市经济持续火爆，小龙虾作为夏夜美食。

0: 时的顶流，销量迎来了猛增。各位来听一下。
1: 上午记者来到无锡稻香菜场，刚走进水产区就被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吸引。八元一斤新鲜的小龙虾，商户的叫卖声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小龙虾商户告诉记者，
2: 一两张现在也不贵，30几块钱嘛，刚上市，重了嘛要35块左右。刚刚那个小龙虾嘛，最起码还有20多块，现在重了你卖12、13块，最小的嘛卖8块、10块。
1: 价格的回落直接带动了小龙虾销量的上涨。商户表示，最近不仅夜市、餐馆的订单量明显增加，不少市民也选择自己购买小龙虾回家烹饪。13香、蒜泥、麻辣，怎么做都好吃，自己做还更实惠。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优质的小龙虾呢？有经验的商户给出了建议。
2: 小龙虾嘛，主要要干青的、小爪子的，还有不包用跳的。人家不接不价格，就买大的，干最好的买。追求性价比嘛，就买小一点的。现在吃小龙虾是最好的时吃，价格也便宜。
1: 午夜时节，水产时令美味纷纷上市。眼下，淮安本地紫河虾新鲜开售，而小龙虾迎来集中上市高峰，市场货源充足，大批量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迎来大幅下跌。水产商贩左梅英：
3: 五一节过去呢，价格整个降价了，大虾子呢跟七九呢，整个降到30多一斤啊，中虾子4、5、6的降到14、5一斤。小虾子呢，降到8、9块钱一斤啊！现在整个大减价，一天呢，现在销量能销到几百斤虾子。
1: 商贩介绍，随着稻田小龙虾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多，小龙虾价格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价格更亲民，市民可以放心选购。目前，丹阳市全市小龙虾养殖总面积约5000多亩，主要集中在沿陵、坊仙、林口等镇。在丹阳市共成家庭农场的小龙虾养殖基地，规模的水塘波光粼粼，工人们拉网收虾，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小龙虾滚入筐内，吸引了不少本地商户前来采购。
4: 这个虾拿回去，有的就是自己送饭店，也有的就是拿到市场批给那些小贩子吧。他家的品质绝对的，嫩质紧，嫩饱满，黄也多。
1: 这段时间，连云港灌云县本地产的小龙虾迎来批量上市高峰。与往年相比，今年小龙虾不仅个头饱满、肉质紧实，价格更是格外亲民。目前市场上以青壳虾为主，根据规格大小，每斤价格普遍在6、7元至15元上下。多位摊主表示，受今年天气等因素影响，小龙虾生长速度加快，现在成熟上市，导致货源充足。关于小龙虾进营户单从湖：
5: 今年龙虾红了，大的卖的嘛15的，今年嘛13，小的嘛7、8块，今年也嘛6块5、6块的。
1: 不过医生提醒市民，食用小龙虾时要注意食品安全，自己烹饪时一定要彻底清洗，去除虾头和虾线，并且要高温煮熟煮透，确保虾肉完全变白熟透。此外，高尿酸、痛风患者以及过敏体质人群应尽量少吃或不吃小龙虾，以免引起身体不适。
6: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有人说在4月12号就开始吃龙虾了，对，4月12号、5月12号、6月12号。那么现在我们说的是6月12号到6月14号，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吃正宗的龙虾，吃大龙虾，7到9钱的龙虾就去盱眙龙虾节。打开抖音，进入早有安排，今天盱眙龙虾节的门票正在热卖，每一个档是只有20张。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6: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最近一段时间还有一个精彩，就是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苏州市文博场馆精心策划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7: 今年恰逢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开馆10周年，国际博物馆日苏州主场活动将于5月16号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启幕。 期间将组织中

0: 重点博物馆与非遗企业打造文博集市。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博物馆处副处长康凯。
1: 另外，我们联合相城御窑金山博物馆继续深化打造了他们的非遗工坊，并且策划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砖夜游的一个特色主题的夜游活动。
0: 5月18号当天，苏州全市非国有博物馆将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全市各大博物馆也将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开展延时开放、特色展览及专题活动。此外，各文博场馆还将依托苏州网络博物馆推出线上打卡互动体验，通过小程序发放商圈消费券。
2: 春天的花粉和夏天的雷雨都是非常容易诱发哮喘的因素。那我国哮喘病患者超过了5000万人，然而这个疾病的诊断率却不足30%，疾病有效控制率也不足40%。那么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出现哪些症状可能提示你有哮喘，应该怎么样尽早的确诊呢？详细情况来了解一下吧。
3: 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成人哮喘的患病人数是4570万，加上儿童的哮喘人群的话，预计在我国哮喘的人群会超过5000万。
4: 据了解，我国哮喘病诊断率约为28.8%。专家表示，未被确诊的患者可能由于缺乏正确的诊疗，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
3: 也就是说，超过70%的哮喘的病人没有被识别。如果哮喘的病人没有被确诊的话，他可能就缺乏这种正确的这种治疗，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急性发作，甚至是致死性的这种急性发作。
4: 专家分析，我国哮喘病诊断率不足30%的原因，一方面是患者缺乏对哮喘症状的了解，未能及时就医；二是不同地区医疗机构对哮喘的诊断水平存在差异。据了解，典型的哮喘患者往往是由于某些过敏源导致突发性喘息
3: 啊，比如说他接触了一些过敏源，或者是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啊，病人可以突发的这种喘息，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喉腔里还会出现那种类似于这种吹哨一样的啊，那这种呢都是典型的这个哮喘的发作的状态。但是很多病人呢，他在脱离了诱因啊，或者是使用哮喘的急救药物以后啊，他可能又会恢复到没有症状的这种状态，也就是他不发作的时候是状如常人的啊。因此呢，很多病人他觉得就是啊，我平时没事儿，他就不去就诊。
4: 专家提醒公众，哮喘除了突发性哮喘和哮鸣音等典型症状以外，还有很多并不典型的症状，容易让患者大意。
3: 比如有的病人他就是表现的这种比较顽固的咳嗽啊，他一咳咳好几个月，而且这种咳嗽也有特点，往往有这个咽痒的表现。再有一个呢，就是夜间和清晨咳嗽比较重啊，而且呢往往就是有诱因啊，比如说吸入这个油烟啊，或者是就是有的病人闻到一些剧烈的这个香水的味儿的时候他会出现啊。再有呢，一些病人既没有喘息也没有咳嗽，只是表现的这种胸闷啊，就这种发作性的胸闷。
2: 那哮喘病有的症状非常的典型，刚才我们的医生都说了哈，有的症状实际上不典型，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判断？那出现了哪些症状，哮喘患者需要及时就医呢？来了解一下。
3: 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客观的检查来诊断啊，比如说大夫可能会给病人做肺功能的检查呀，做这个激发实验呀，或者是做舒张实验呀，就是症状、体征再加上这个客观检查的依据，最后才能确诊哮喘。
4: 专家强调，患者如果出现突发性喘息、胸闷和持续3周以上的咳嗽，都可能提示患有哮喘，需要及时就诊。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多数的哮喘是由于过敏引起的，远离过敏源对于哮喘患者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的过敏源主要有哪些呢？
3: 那么常见的这个过敏源，比如包括尘螨、树木花草的这个花粉还有呢真菌，再有一个就是目前养宠物的人比较多那这种猫皮屑和狗皮屑也是常见的过敏源。
4: 除了过敏源以外，病毒感染和天气也是容易导致哮喘发作的诱因。

0: 五月的湿地风光正好，眼下呢正值候鸟迁飞和繁殖的关键期，盐城、大丰、东台等地最近频传鸟的讯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盐城台的报道。
1: 近日，盐城市观鸟协会志愿者在大丰滩涂惊喜发现七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一举刷新该物种在江苏的观测记录。这群素有鸟中宝石、湿地彩虹美誉的珍禽，在滩涂浅水区悠闲觅食，体态从容。盐城市观鸟协会志愿者徐行：
2: 彩环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羽毛，当天气阴沉时，它的羽毛呈现灰黑色，与其他鸟类别无差别。当阳光洒落时，通体羽毛呈现七彩斑斓华丽的金属光泽，非常艳丽，非常美丽。
1: 彩环隶属于蹄形目环科彩环属，凭借随光线变换的彩色羽衣得名湿地彩虹。2000年，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曾一度宣布彩环在我国绝迹，直到2009年，这种珍稀鸟类才逐渐在境内重现踪迹。由于数量极为稀少，是极具科研与保护价值的珍稀濒危鸟类。盐城市观鸟协会理事长周晨曦：
3: 彩环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对水质和色温要求十分严苛，它在野外的数量极为稀少，能在同一块湿地上频繁的出现，说明了它对这块湿地的情有独钟，也是当地生态环境向好的政策写照。
1: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东台条子泥，这里的川水湾修复区正迎来鸟类繁殖高峰，当地通过系统措施打造出珍稀候鸟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东台生态摄影师李东明：
4: 我身后这一批呢，就是咱们今年的黑嘴鸥，大量的黑嘴鸥的繁殖地，包括普通鹦鹉、白额鹦鹉，还有咱们的丽鹬啊，还有一些环颈鸻啊，都在这边繁殖。这里五个岛屿，最大的一个岛屿我们数到了1200多，还有三个岛屿加起来有大几百，今年的总数量呢，累计呢应该是超过了2000，靠近3000左右的。今年是一个大年。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之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东台条子泥已累计记录鸟类42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97种，成为闻名遐迩的鸟类天堂。
5: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0: 各位吃龙虾了，今天呢交广早班车的很多的听众目前都已经被勾起馋虫了。既然吃龙虾，咱们就一起去最正宗的地方吃最正宗的龙虾。注意，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4号，事件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地点盱眙龙虾节广场。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这点至关重要，因为我可以一站式炫遍地道的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你在这一次的盱眙龙虾节广场可以一次吃个遍，是不是非常过瘾呢？另外，3天连嗨，嘉宾炸场，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吃着龙虾，听着热歌，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只有去盱眙龙虾节才可以体验到。那除了吃龙虾，我们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呢，冲到龙虾节广场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商圈，步行就可以逛夜市吃小吃，超级方便。第二天睡一个懒觉，凭着龙虾节的门票跟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一些龙虾，完美返程。好的，各位，说到了这个26届龙虾节的精彩，现在就赶快来抢盱眙龙虾节门票。今天的交广早班车抖音直播间的门票，每一样是20张，需要抢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正在为你介绍更多的精彩。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

0: 足足两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都安排到位。立刻马上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好位置不等人哦，手慢就没了。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早有安排，我们一起去。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
1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岸收费站往上海方向。

0: 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明码线开通后，客流量居高不下。为了方便周边居民出行，位于西善桥站上方的大型非机动车停车平台正式投用，可容纳千余辆非机动车集中规范停放。岱山居民骑车上桥后，可直接将车辆停放至高架平台，通过楼梯及自动扶梯直达地铁站出入口，实现零距离无缝化地铁换乘。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在调频101.1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会同步为你打开，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夏季顶流小龙下来了，今天我们早有安排直播间有盱眙龙虾节的精彩和大优惠，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共同感受。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4: 电信 5G 气象站。
2: 哎，这两天呢，温度下降一点，风稍微大一点，星期天的晚上开始下雨。你说那这个样子的话，星期六和星期天白天岂不是会玩得非常好吗？对，南京今天多云转阴，20到29，苏北城市今天多云，19到29，苏南今天多云，18到28，苏中城市今天晴天，20到30度。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4: 时刻关怀。
3: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4: 电信 5G 手机，
3: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2: 真的，夏天就是吃喝玩乐放松的季节，终于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就一起去龙虾最正宗的地方盱眙。3天连嗨，嘉宾炸场，重点是你在这个盱眙龙虾节广场上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变地道的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你在现场一次吃个遍，是不是特别的过瘾呢？还有特别过瘾的演出和特别过瘾的安排，打开抖音立刻现在马上进入早有安排直播间，更多的精彩我们正在为你带来。而盱眙龙虾节的门票目前是228的正在热卖，我们每一样的龙虾票只有20张，快来抢。除了吃龙虾，盱眙还有哪些好玩的呢？今天现在我们来听一听盱眙当地人用盱眙话给出的攻略，听听能不能听懂。
5: 皮皮木就来到了我们本次旅游的第一站盱眙龙虾博物馆，都知道我们盱眙是中国龙虾之都，为此我们当地还特别建了全国首个以龙虾为主题的博物馆，这个你能舍得了啊？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盱眙龙虾的整个一个发展史，我们当地人用一只小小的龙虾让盱眙这座城市火遍海内外，这个一圈装下来你就能知道盱眙龙虾家天下真不是搞你谁谁盖的。本次里面的第二站香山公园，来这看着，只要你手机一举，随手一碰都是大片，不需要美颜，不需要滤镜，因为香山公园的景色就是滤镜。下个月他来到了我们本次旅游的第三站，有着明代第一陵之称的明祖陵。这里呢是我们的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其曾祖、高祖以及爷爷所修建的陵墓，同时呢这里也是朱元璋的爷爷的实际所葬地。陵内神道安设。

0: 的时刻威武霸气，穿过神道就来到了香殿遗址和神秘的水下地宫。这座神秘的水下皇陵至今保存完整，这在全国都实属罕见。开过中方小嘴嘛，就来到了我们本市里边的第四站第一站。当年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先生来徐营里边的时候，哪个这么粗老毛病，亲笔写的第一扇三个字，第一扇也就因此而得名。景区里山水交融，环境清幽，风光迷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名人古迹。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来欣赏欣赏。来徐营怎敢能不来黄牌街转转的呢？这条老街距今已有千把年历史了，各不色各不像，韵味十足。千万不要忘了打卡这个全国折卖婚姻登记处，就在黄牌街里头。
1: 是不是你说一句没听懂？没事儿，去盱眙龙虾节上让当地人给你翻译一下哈。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盱眙龙虾节的门票正在热卖。再次提醒，目前168的和288的还有基本上是靠近十几张，但是228的现在非常多的人在抢，目前已经是个位数了。立刻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南京到马鞍山的跨省轨道交通宁马线开通之后，客流量是居高不下。而为了方便周边的居民出行，位于南京地铁 S2 号线西善桥站上方的大型非机动车停车平台现在已经正式投用了，它可以容纳千余辆非机动车集中规范停放。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2: 5月1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宁马线开通，岱山中路北延社铁段近日已开放半幅车道供行人非机动车通行。这条慢行通道的投用打破多年的交通阻隔，实现周边约28个小区13万岱山居民家门口直通地铁站的心愿，大幅提升出行效率。
3: 分钟吧，
4: 要10分钟是吧？现在呢？
3: 现在5-6分钟。
4: 5-6分钟就行了。
5: 工作日的
6: 我们知道，从事后处罚到事前规范，这一变化正是换位跑一次带来的服务理念之变。常州市市场监管局行政服务处副处长蒲海银：
7: 推动政策落地，从纸上走向真见效转变，社企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转变，监管模式从重监管向优服务转型。
6: 换位跑一次，让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有精度。涟水县压实换位跑一次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创新开展12345热线便民服务进小区活动，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提、家门口办、家门口解。每次活动由县数据局牵头，联合17家单位组建专班。活动开展以来，累计走进26个小区，覆盖566栋楼栋，15535户居民，现场接待群众1300余人次，收集诉求467件。涟水县数据局党组成员12345民生服务中心主任张佩佩：
8: 通过换位跑一次，实现从坐堂办公变成一线解题，站在群众角度找问题、优服务，推动热线工作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更放心。
1: 南京国家农高区是全国第一批，咱们长三角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它集聚了220多家农业科技企业。面对着智慧农业带来的治理新课题，南京警方主动作为，守护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9: 一早，记者跟随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白马派出所的民警们来到了深能南京植物工厂，这里有不少农光互补的科技温室，种植的生菜花木的农产品不需工人打理，仅凭光生物调控、环控水肥等黑科技就能茁壮生长。厂区每年还可以产生2300万度的绿色电力。为了保障厂区传感器、电路设施的安全，民警定期会上门排查风险点位，开展安全宣传，从而构建多重安防体系。深能南京日昌光伏发电站站长李平：
10: 网格化然后排查现场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就安全注意。

0: 点的一个讲解，危险点这些，然后帮我们分析箱式变压器，然后加上高压室开关站，然后还有二次室设备间的，还有这个楼内的消防啦，然后包括这个喷淋水，然后灭火器这些。
1: 除了加强日常安全巡防排查外，针对高科技企业易发的网络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等问题，南京警方针对重点企业构建起了包含法律咨询等功能的综合服务体系，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防护方案，完善了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白马派出所副所长汤明：
2: 小区的一家企业这个服务器面临这个黑客的攻击，导致这个瘫痪啊，我所接报以后立即向分局汇报，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经过大量的这个数据分析和这个跨区域协作，辗转三省五市，成功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且为企业转回这个经济损失。
1: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溧水警方在园区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问题300余处，推动企业完善内部安防制度46套，侦破涉企盗窃、侵权等案件20余起，园区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 9.5%。 如果说主动巡防筑牢了农高区企业发展的安全基石，警务前移则让治理服务更贴近产业发展的日常，蓝莓是南京国家农高区的一张闪亮名片，种植面积达到了 1.2 万亩。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民警发现土地流转、月供结算、经营合作等矛盾纠纷随之出现。南京市溧水区白马街道石头寨村党总支书记熊凯：
3: 两位老百姓的地呢紧挨着，由于这个蓝莓长大之后呢，这个界限啊会出现模糊，另一家的这个工人啊会不小心过了界踩到别人家的蓝莓，他俩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1: 针对这类情况，扎根社区的小蓝莓调解室就会发挥警网联动共治的作用，社区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通过上门沟通化解矛盾纠纷。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白马派出所社区民警周尚文：
4: 因为村民老百姓他还是比较不愿意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去处理的，那么我们社区民警、社区辅警以及这个村社的网格员，包括社区干部，我们会多次上门呢，对双方进行沟通，包括其实双方本质上也是邻居，然后也是释法说理，主要是双方还有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任，所以呢，这个矛盾呢能够妥善的化解掉。
1: 此外，民警还会依托这里开展流动警务服务，为群众办理身份证、居住证，协助民宿企业开展安全培训等等，让警务服务真正贴近群众、贴近产业，更好架起了警民连心桥。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时间是从5月份一直到12月份，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6: 国家药监局发布了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这个报告

0: 报就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那药品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所以这些能给哪些患者在临床用药上带来新的选择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 3%， 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2: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 20%， 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 13%，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也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4: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0: 好，各位，今天交广早班车的众多的听众都已经被勾起馋虫，因为大家呢今天一个主题就是去吃龙虾。那既然吃龙虾，咱们就一起去最正宗的地方吃最正宗的龙虾。时间6月12号到14号，事件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地点在盱眙龙虾节广场。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划重点的一点，是大家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的风味，就是你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在你去的那天全部在现场给你一次吃个遍，这个是不是非常过瘾非常有吸引力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228的票只剩下3张，288的票只剩下11张，168的票只剩下6张。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赶快提前来抢，并且如果你当天没有时间去了可以退票。三天连嗨，嘉宾炸场，这样的情况你是不舍得退票的。像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对，演唱会有的三天都有，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我们可以想象吃着龙虾听着热歌全民大合唱的快乐。去现场吧，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因为这一次呢，凭着龙虾节的门票跟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然后呢你还可以玩过了之后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现在就赶快来抢盱眙龙虾节门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正在为你介绍更多的精彩。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的盱眙所有的超火的老牌的网红店的龙虾门店的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每个人2斤哦，也就是说你一家3口人去就是6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都安排到位。立刻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来抢。
4: 交广早班车 @所有人
5: @所有人。
0: 五月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给孩子报名上学、搞定各种准备工作是一件大事儿呀。选择南部新城明远学校的家长们最近都特别的开心，因为南部新城新增了3条定制公交直达明远学校，很多落户在这里的家长就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几条线路串联了居民小区和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学校，可以说是做到了校门连家门的贴心服务，重点解决了片区居民通勤以及学生上下学的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我们一起点赞。交广官微今天带来了海蓝之谜洁面，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原价每支870，现价2支380，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现在很多的听众在问盱眙龙虾节我怎么参与，现在立刻马上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今天早有安排的60张票还真的是所剩不多了，所以马上就安排起来吧。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7: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8: 每天清晨六点半，
9: 每天清晨六点半，
8: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
10: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11: 看到您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捷养车呢？
12: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13: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4: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
5: 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地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现。

0: 系统。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来关注南京路况。应天高架东延线往双桥门立交方向有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后方车流量大，延伸进了大教场隧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应天高架反方向车位已经排到云锦路上桥口，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全线缓行，吉星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平均要等待6分钟，还有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通行非常拥挤，绕城公路多个河流点开始断断续续有缓行。目前从定环门隧道往市区过江的车辆已经排到了江北快速路上，预计要半小时。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车辆也是非常多，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南

0: 愿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时间是清晨的7:32，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大家都在抢一个票，实际上是美食和嗨玩的票，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票。大家说我为什么要这个票，因为在这个盱眙龙虾节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盱眙本地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的风味。也就是说，我们去参加这个盱眙的龙虾节，既可以带着家人一站式的玩耍盱眙所有的好玩的地方，也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你在现场一次可以吃个遍。而这次的龙虾票里面是每个人包含着2斤7到9钱的制好的龙虾，足足两斤，所以非常的过瘾。现在大家都在抢228元的档，这一档呢，可能一家人已经不够了。那么目前我们还有288和168，但是需要你拼手速，立刻马上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起去盱眙参加盱眙龙虾节。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2: 哎，这两天没有太阳那么大，也就是说它的温度没有那么高，风力又比较大，所以呢体感很舒适。南京今天20到29，苏北19到29，苏南18到28，苏中20到30。星期六和星期天白天的天气都不错，星期天晚上开始下雨。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3: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3: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1: 交广早班车，
3: 记者最关注。
2: 好，各位注意，这个星期天晚上24点开始，南京最繁忙的机动车过江通道之一应天大街隧道将会进行为期13天的封闭管养。那么从星期天的晚上24点开始，夜间实施全面进行。那详细的情况，王丹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张谦。张谦你早。
4: 哎，丹姐你好。我丹。早上好。那么从5月18日，也就是下周一的0点开始，一直到5月30日，连续13天，在每天凌晨的0点到5点，南京的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将实施全封闭的管养，禁止任何的车辆通行。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这也意味着从5月17日，也就是今天这一周的周天的晚上的24点之后，您就无法从这里过江了。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隧道封闭之后，那么夜间到底是在做什么？其实这是运营管理单位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在为这个隧道做1年2次的深度大体检之一。你可以把它想成给汽车做年检这样的工作，但是隧道的体检则是要复杂的很多。在这13个深夜里面，工作人员会对这个隧道的土建结构、路面、消防系统、排水泵、供配电、智能系统等进行全方位的维修保养和测试，特别是消防联动的喷淋系统测试、火灾应急演练，这些高风险的作业都必须在全封闭和绝对安全的环境下进行，所以请大家多多理解，夜间进行是必须的。那么夜间需要免费过江的车友们应该怎么绕行、怎么走呢？你也不用担心，在夜间你可以选择定淮门长江隧道、江心洲长江大桥、燕子矶长江隧道以及南京长江大桥和新申围长江大桥这5条免费的过江通道来绕行。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定淮门隧道是单双号交替封闭的，日期为单数的时候，定淮门线就是靠近北线的隧道可以通行，日期是双数的时候，请大家走扬子江线，就是靠近南线的隧道来出行。最后如果遇到了急救火情，或者是生病致使临产的10万火急的情况，

0: 交通部门也已经想到了，在全封闭期间也专门开通了生命通道，救护车、消防车或者载有危重伤员、临产孕妇的社会车辆可以直接向隧道入口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求助，或者拨打南京市的交通集团的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调度中心会引导现场的养护人员紧急避让，确保生命通道的临时通行。丹姐，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张谦的全面介绍。再次提醒，就在这个星期天晚上24点开始进行为期13天的封闭管养，过江通道之一应天大街隧道，大家注意。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各位，现在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228区的我们给大家加最后的3张，其他168和288现在可以正常购买。这是什么呢？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去盱眙。你说你这句话为啥这样说？因为王丹给你画一下重点，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盱眙当地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的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你在现场一次吃个遍，太过瘾了。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而且只有吃龙虾这一件事情吗？当然不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盱眙龙虾界的门票正在热卖，同时我们正在介绍其他更多的精彩，不要错过了。那么从去年开始，淮安盱眙龙虾烹制培训班已经是正式开班了，提供7天免费的课程，涵盖烹饪、短视频制作以及电商直播等内容，给学员创造创业的扶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4: 我是淮安盱眙的龙虾创业学院，今天啊，人社部门开设的烹饪班在这里开班了，不学些啥呢？走，跟我蹭课去。
5: 开班第一课教的是13香龙虾的烧制，空气里飘荡着鲜辣的香气，学员们围着操作台，目光紧盯着授课大厨，有的还用手机拍下要点。13香龙虾的灵魂是红油的熬制，只见在油热了之后，大厨加入了葱姜爆香，放入花椒、辣椒面、13香等调味，加入清水烧开之后，香喷喷的底汤就完成了。在大厨的指导下，我也忍不住上手学了起来。
4: 大火收汁，准备出锅啦。老师说这个沉虾还是有讲究的，我们要先沉这个虾子，最后再浇这个汁。
6: 有点汤，淋在上面，汤洒在上面。
5: 看来简单的烧制过程其实细节满满。老师示范过一遍之后，大家纷纷练习了起来。这批培训学员里有想创业的退役军人，也有想学门手艺好找工作的市民。
6: 今年刚退伍回来，想着回来创业，那边龙虾发展的那么成熟，正好这边有这一门的培训。
7: 我以前一直呢都是在打零工，现在听说这个龙虾的培训班并且是免费的，我呢就想来试一试，想拿个证以后好找工作。
5: 为期7天的免费培训课程包不仅包含了龙虾挑选和烹制方法，当地还聘请了专业的老师，开设了短视频制作和电商直播课程，并为有自主创业意愿的学员提供了政策指导和扶持。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盱眙龙虾节的门票正在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热卖，还有更多的精彩我们正在为大家解说，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播间。去年呢，热闹非凡的苏超带动江苏赛事经济全面的火爆，用1元苏超门票撬动了7.3元的周边消费，江苏将深化和创新赛事加产业跨境融合，更多的释放商旅文体健融合效应。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阳和扎多的报道。
8: 本周六苏超战火再燃，扬州队将在主场对阵镇江队，扬州将继续推出

0: 免费游园政策。免费开放的景区不仅有瘦西湖、河源、个园，还囊括了高邮清水潭、扬州世博园等县市区景点，共有19家。比如在皮市街，街区管理方就联合众多商户推出票根优享家活动。广陵区湾子街街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张书明：
1: 文创店、餐饮店，还有等等的一些地方的非遗店，都提供了他们最大的优惠。持有我们苏超的主场门票和扬泰机场的机票就可以享受。
0: 热闹非凡的苏超带动江苏赛事经济全面火热。去年江苏用1元苏超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近年以来，我省坚持草根底色和烟火气这一方向，在提高办赛水平的同时，推动苏超加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出100多条主题旅游线路，600多个第二现场，举办苏新消费、苏超嘉年华、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百县千位等系列活动，把赛场上的人气引流到千行百业。今年五一假期叠加苏超比赛日，全省纳入监测的重点文旅景区共接待国内游客近3760万人次，同比增长7.2%，全省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430亿元，同比增长6.7%。可以说，平时盼苏超，周六看苏超，跟着苏超游，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新常态。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建荣在发布会上表示，江苏将发挥好苏超串联商旅文体健的重要纽带作用，结合落实好15规划，着力推动体育、文旅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2: 我们将借助苏超啊，助游助京，跟着赛事、美食、影视等由江苏品牌，包括像持续打响蜜斗音乐节啊、太湖湾音乐节等等 IP。 除苏超和省运会以外呢，我们今年还有61项国际赛事、316项全国性赛事啊，以及我们省级赛事呢，还有500多项。
0: 为了让群众既能在赛场上看得过瘾，也能在场外玩得开心，江苏将打造更多苏超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并聚焦不同季节，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多品类个性化的服务消费产品。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建荣：
2: 今年呢，我们在全省要新建改建健身步道超过200公里，并将在夏秋冬三季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旅游、水上运动、冰雪运动等等。同时呢，我们针对不同群体啊，像面向年轻人，我们开发一批数字化沉浸式的体验新场景啊；面向学生，我们推出水印江苏知行少年研学系列；针对老年群体，我们推出节奏舒缓配套完善的引领游线路。
0: 此外，江苏还将聚力提升球迷游客的体验感，因地制宜延长热门景区文博场馆营业时间，优化预约方式，拓展开放空间，提升接待能力，继续推出球票、演出票、火车票、机票等票根加系列优惠活动和苏超直通车等便民服务，鼓励各地完善景区停车场、洗手间等布局建设，指导各地在健身步道、骑行线路上新增换衣设施等，加大公共文旅体场所的无障碍适老化改造力度，优化客流疏导、 AR 伴游等服务，同时进一步规范商旅秩序，用优质服务和良好口碑把苏超的流量接稳接好。
3: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4: 好，各位，今天早有安排直播间一站式吃遍10几家盱眙正宗龙虾名店的盱眙龙虾节门票。这个盱眙龙虾节有演出、有旅游免票，还有7到9钱2斤龙虾一个人的这样的超值的啊，还有很多礼物，超值的龙虾门票正在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热卖，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3: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5: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4: 好，各位车友，养车怕套路，想要省心，请你认准中国石化自营的易捷养车，容易的易，敏捷的捷，你的专属安心车管家，国企直营，明码实价，没有隐形消费。江苏400家易捷养车门店都在加油站内，洗车、保养、维修、车险一站式搞定，安心车管家就找易捷养车。微信搜索小程序易捷养车江苏，领福利吧。交广官微今天带来海蓝之谜洁面，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原价每支870，现价2支380，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好，各位，小龙虾销量猛增，今天的早有安排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站式吃遍十几家盱眙正宗龙虾名店的，有演出的，有旅游免票的，有7到9钱2斤龙虾归你所有，还有众多的赠送好物的盱眙龙虾节门票正在热卖，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千万不要错过啦。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中国电信，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4: 好，7:49，我们进入今天的交通在线。最近长三角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发布了长三角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好长的一个名字。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6: 你好。
4: 哎，这个评价体系对于长三角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交给你，文文。
6: 好的，那么评价指标体系啊，是全国首创的区域交通一体化评价科学标尺，那么将能够全面评估发展成效，精准指引提升方向，系统支撑战略的落地。指标体系围绕五大维度，覆盖轨道网络、公路网络、航道网络等13个方面，共有32项核心指标，构成了综合评价体系。设施互联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础硬件，指标体系重点评价轨道网、公路网、航道网的跨省联通与覆盖水平，综合反映长三角交通网络硬联通的水平，包括铁路网密度、跨省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的数量、高速公路网密度等6个指标。那么在服务一体化方面呢，这个指标体系啊，重点评价客运同城化服务与物流高效化的水平，衡量一体化带来的实际效益与公众的获得感。那么其中包括中心城市间2小时通达比例、省际毗邻公交服务覆盖率、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等6个指标。那么指标体系还设置了公共交通一码通行、互联互通试点城市数量、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省际联合执法协作示范点覆盖率等5个指标，引导区域交通统筹联动，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通过国家高等级航道的这个电子航道图覆盖率、跨区域智慧交通应用场景数量等5个指标来评价智慧交通、绿色交通的发展成效。那么此外呢，评价体系还重点评价国内辐射、国际联通、经济贡献能力，彰显长三角交通开放能级与综合带动作用，包括全国主要城市出行3小时覆盖率、全社会营业性货运量等10个指标。那么有了这些具体的指标，就能够科学评价长三角交通运输发展的如何。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长三角交通运输部门还签署了长三角地区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协议2026至2030年，聚焦铁路、公路、航道三大领域，统筹推进44项省际联通重点项目，助力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那么据了解呢，近年来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间高铁的这个平均发车间隔已经缩短到了8分钟，形成了1到2小时交通圈，开通毗邻省际公交是117条，省际毗邻公交的服务覆盖率达到了90%，跨市快递服务全部实现了门到门次日达，超过70%的城市实现了一日达。那么目前呢，长三角主要

0: 这些城市对全国主要城市的三小时交通覆盖率也是已经超过了九成。丹姐，
1: 感谢文文的介绍。那么我们期待这些合作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能够让咱们长三角的联系更加紧密。交广早班车， 电信5G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江苏电信的用户朋友们，请你注意，咱们的手机里一直都有一个隐藏的免费福利。 登录天翼生活APP，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会看到顶部有一个星级客户的徽章，代表着咱们是中国电信消费稳定、网龄长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客户。每一个星级呢都有对应的福利和权益可以免费享受。再说一下，登录天翼生活APP，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选择相应的福利就可以了。 比方说积分倍增，1万号优先接入，宽带紧急付机，星级客服经理宽带上门服务，手机紧急开机，营业厅的优先办理免费补换卡等等，都可以通过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去办理，只要是电信用户都别错过啦。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2: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3: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 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全球生产。这始终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在暖阳里， 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节养车？
6: 我的车子前段时间被剐蹭了，保险公司推荐我来一节养车，我发现这里真不错哎，维修过程全程透明，价格也明码标价，没有隐形消费，真省心。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9: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中国移动，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省内的各条高速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